0: 开炮啊！
1: 开枪啊！裴军，你怎么样？
2: 剑锋，你快开枪啊！
0: 敢打他！臭娘们，
1: 郑四方，我看你是个好汉，为什么就不做好事呢？有本事的话，你就跟我真刀真枪干一枪！还有利用女人，你这样算什么好汉呢？
0: 太好了，老子就是好汉，你没听说吗？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0: 对不起了，杨建锋，你就忍着吧。你可是一只老虎，怂了可会咬人呐。你知道我是一只老虎，还有胆子不投降？郑三炮，我告诉你，这木屯江已经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了，不容你们土匪再猖狂了。你们是逃不了了。我劝你还是及早投降，也许还会有条活路啊。
1: 活路，老子太想要活路了。俺告诉你，杨建锋，佛祖老爷抛弃俺，可俺不能抛弃俺自己啊。木屯江没封冻，老子也要过江。杨建锋，俺告诉你啊，你让你的兄弟给俺弄条船啊，放俺过江。待俺过了江，俺就放你回去，哼，绝不食言。
0: 没那么便宜，郑三炮。 现在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放下武器，给老子投降吧。呵呵，投降？嗯，咋样？滋味不错吧？啊？
1: 郑三炮，你个狗娘养的！我呸！
2: 真是好样的啊！俺喜欢你这样的，
3: 羞死你！
4: 少爷，太好了，共军退了。
2: 好，如果他们不后退，就让他们把俺跟你杨建锋一起干掉，把他压下去。走，快点！
3: 走啊你！快点，坐下，坐下。

0: 哎呀，杨建峰啊，你给我放老实点啊！别想着给我撩了，啊！只要你们答应了俺们的条件，俺们立马放了你，要不然我整死你！啊！
1: 别废话！
0: 如果不消灭你们的话，我们解放军是不会撤退的。
1: 呸！臭不要脸的，
0: 都死到临头了还嘴硬！来人，
2: 在！
3: 我看好了，
4: 是。
3: 弄死你！你个瘪羔，你这个混蛋，放我出去！
4: 给我犊子！
3: 杨建峰，
4: 白云，白云她安全了。少阳。
3: 三炮的儿子，你不恨吗？他不应该在这儿，他应该在温暖的房间里，睡在炕上，一个摇篮里。这三炮，他作孽呀！杨建峰，俺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们都是好人，俺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俺儿子。
4: 好吗？听我说，少阳，这要靠你自己啊！这是最后的机会了。郑三炮，他不是一个父亲，他是一个土匪。在他灭亡之前，他会疯狂的。相信我，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0: 快点走，跟我走马上。是，拿过来。郑三炮，你还摆弄笔墨？没想到啊，总算变得斯文了啊！杨建峰，别他娘嘴硬了啊！俺告诉你，死了，大家都是一堆烂泥。 你干脆马上就让我变成一堆烂泥吧！来呀，杨建峰，说真的，俺佩服你是条汉子。当初俺在大青山那会儿，俺就怀疑你是共党，可惜啊。 山爷他不听俺劝呢，好了，咱们再做个交易。这，是俺这么多年的积蓄。这点金子，是俺全部家产。只要你给俺一条路，给俺弄一条船来，全是你的。这些金子，够你全家吃一辈子了。俺全都给你。俺已经放低身段了，算俺求你了。
4: 好吧，这可都是真的。成交。我说郑三炮啊，郑三炮，你还真是一个土匪啊！你以为世界上的一切真的可以都用钱买到吗？而且这是肮脏的钱。你告诉我，这些金条。
0: 是用多少条人命、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
4: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了？旁边还有一把刀，这可是日本人的刀，一刀就能割断你的脖子。这把刀的确是好刀，割你的脖子也一样。那我就选这把刀吧。
0: 嗯，哼，想痛快的死，没那么便宜。来人，
5: 在
0: 上刑。
5: 是。

0: 里。
1: 郑三炮，你干脆就开枪吧。
2: 娘娘吧，要了吧。
1: 哎，郑三炮，你要杀就杀，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你不得好死的。
2: 杨家鹏怎么样？
1: 郑三炮，你就杀了我吧，我是不会歇的。
2: 这滋味咋样啊？
1: 郑三炮，你这个王八蛋，我做

0: 真他娘的冷啊！哎呀，走。
1: 哎，没事吧？妈，你都说了，这天嘎巴嘎巴冷，谁干的？
0: 谁啊？
2: 那几个小子，分明是看不起你，没有把你当成队长。
3: 现在先不说这个了，他们几个跑上山，简直就是去送死。俺是队长，俺得对他们负责任呢。
4: 姐，那咱该咋办啊？
2: 要不，俺派几个人，把他们给劫回来。
3: 啊，来不及了。
4: 姐，那咱得想个办法呀。要不杨建峰他们得死啊。
2: 目前只有一个办法。
4: 啥办法？
5: 答应郑三炮的条件，给他们传。
3: 不行。这是咱们消灭郑三炮的最后一个机会，要是让郑三炮跑了，从此以后木屯江就没有安宁了。
5: 那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杨建峰被杀掉吗？
3: 你这是放虎归山。俺了解杨建峰，要是他知道的话，他也不会同意俺们这么干的。
5: 那你给我一支小分队，我去追小山东，我去救杨建峰。
3: 不行，这里地势险要，很复杂，你这样鲁莽行事简直就是送死。
5: 你应该马上去救他，你不是说过他是你的丈夫吗？
3: 是，他是俺的丈夫。换做以前的话，俺二话不说带着队伍就去救他。可是现在俺知道了，俺不是一个土匪，俺是剿匪队的队长。
6: 政委，
3: 政委，你来的正好，咱们正在这没主意呢。
7: 这里发生的一切我都知道了，丹江同志，你作为队长，没有失去理智，这很好，说明你有很大的进步，说明你成熟。
3: 四虎子还有小山东他们带着人偷偷溜上山去了。
7: 他们去了多久？
3: 两个时辰。
7: 来不及了，庙在山上，山这么大，很难找到他们。命令部队加强警戒，防止敌人的逃窜。另外，派出小分队，伺机接应小山东。
3: 是。

0: 被埋伏了，滚蛋！咱们被发现了，快跑！给我抓住那小钢炮，跑，快！
1: 他们就剩俩了，抓活的，
0: 走！死胡子，死胡子，死胡子，狗子！

0: 就剩一个了，追！快！走！哎，小杰，
1: 我他妈的，
0: 快点！别让他们跑了，兵分两路，大嘴带人去那边啊！你们赶紧去那儿！
2: 是
3: 是，
0: 你到底写不写？
4: 放屁！你这套疯狂，你们是人畜无害，蹦跶不了几天了。
0: 少爷，
4: 把他带进来，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0: 省开，省开，省开，省开！
4: 起来，
0: 起来！
4: 醒醒，醒醒，醒醒！认识不认识这两个人？醒醒！
0: 清楚了，把他按住，赶紧使劲打！你，少爷，不能死了，高能量都快死了，
4: 死了更好，死了扔出去喂狼。哎，
0: 你小心，小心气儿，少爷，你要是把他给打死了，这手上没有人条了，少爷。
4: 好，把他拉到偏殿去。
5: 抬走，抬走！
6: 是，快快，姐姐。
5: 杨剑锋，杨剑锋，你怎么了？杨剑锋，杨剑锋，哎。

0: 快喝点水吧，不然你会死的！哦，不哭了啊！
1: ！你这条狗！
2: 杨剑锋，你醒了，来，来，我要杀了你！先喝点水，来。郑三炮，我一定会杀了你。小子，感觉还不错啊，哎。
3: 饶了你！来人，走，把他带走。你们干什么啊？
2: 快点，别装死！三炮，起来闭嘴，没你事儿。起来，走吧你。
3: 你，
2: 杨建锋，你睁开眼睛看看。
3: 认识吧，他们是昨天晚上来救你的人，他们全都死了，这都是因为你太固执。杨建锋，你不觉着他们两个是你害的吗？
1: 郑三炮，要杀就杀，老子要渣渣眼的话，我就不算是好汉。
2: 你看看，你看看，俺郑三炮可是不想杀你呀！啊，俺只想过江，但俺过了江，俺就祸害老毛子。
1: 俺这一辈子再也不想回来跟你杨剑锋作对，这还不行吗？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走去哪里都是个祸害，只有把你给杀了，这世上才会有安宁。
4: 打死你！
1: 要你！
4: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杨家坡，那就要看看俺们两个谁先死。
1: 不用废话，快动手吧！
2: 老子他妈崩了你！住手！
3: 闪！
2: 谁？王爷，这小子。 他妈的冻着了，你装！哎呦！
0: 俺是你姥姥，连长。

0: 问题非常严重，想一想有什么可以解决的。
1: 队长，这回小山东他们，
2: 小山东怎么了？
1: 他们牺牲了。
2: 什么？
1: 走走。
2: 姐夫，姐夫，他娘的！
3: 下面的人跟俺听着，这都是你们的人，他们都死了，啊！你们如果不放俺，杨建锋也得死。
4: 郑三炮，我是吴慎之，听见没有啊？
3: 吴慎之，你终于出现了。
4: 郑三炮，请你保证杨建锋的安全，给自己留条后路。
3: 俺如果不是为了后路，早把他砍了。
5: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铁棍山腰，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锁香脆，增营养，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6: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后来啊吃的麻花啊，你看这麻花里有成分，有铁棍山药，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
7: 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5: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3种营养，1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

0: 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文献呀、做视频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要做一根呐老百姓吃得安心的麻花，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献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肉三腥，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第三，油温呐、不能凑合，不用猪油，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炸出来呀、不吸油，凉了它还不腻，香脆持久，口感呐、有保证。第四。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献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五，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成本不低啊，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中和了面粉的干硬，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5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老工艺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营养翻倍，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
2: 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营养又好吃，俺老板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1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0: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除了油和面，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采用啊孤发低温慢榨控温的工艺，做到烧油烧盐都能啊放心的去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日常啊来两根。
1: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饿了馋了来两根，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2: 我健身两年了，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两根扛饿，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3: 共惠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老公益新配方，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两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两根；老人看电视，掰几根；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干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每天嚼两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我做食品啊这么多年了，原料不一次充好，工艺不偷工减料，坚持新鲜出厂，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朋友们，99元一大箱，足足啊200根麻花，一根不到5毛钱，你用这么好的铁棍山药驼奶，我们其实啊赚的呀很少，但我们图的就是让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啊能吃到这份安心和健康。你收到后啊先尝，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4: 我跟俺老伴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啊，老的老，小的小，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啊，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啊，干净得很，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3: 好消息，好消息！共惠铁棍山药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一组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

0: 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后来啊吃的麻花啊，你看这麻花里有成分，有铁观山药，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这饿了来两根解馋又挡饥，
1: 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2: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卤土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头驼奶，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两根，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它奶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除了油和面，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采用啊孤发低温慢榨控温的工艺，做到烧油烧盐都能啊放心的去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日常啊来两根。
0: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饿了馋了来两根。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1: 我健身两年了，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两根扛饿，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2: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老公益新配方，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两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两根；老人看电视，掰几根；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干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每天嚼两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做食品啊这么多年了，原料不一次充好，工艺不偷工减料，坚持新鲜出厂，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朋友们，99元一大箱，足足啊200根麻花，一根不到5毛钱，你用这么好的铁棍山药驼奶，我们其实啊赚的呀很少，但我们图的就是让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啊能吃到这份安心和健康。你收到后啊先尝，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4: 我跟俺老伴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啊，老的老，小的小，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啊，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啊，干净的很，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呢。
2: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

0: 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后来吃的麻花你看这麻花里有成分，有铁棍山药，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
2: 酥脆但是不油，5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加上驼奶的香醇每天下午茶来2根。上次我买的不多，家里人不够吃，这次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卤土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头驼奶，3种营养，1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2根，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0: 郑三炮，请你保证杨剑锋的安全，给自己留条后路。
1: 俺如果不是为了后路，早把他砍了。吴慎之，你不是赶尽杀绝吗？啊，那就来吧，
2: 开枪啊！
0: 郑三炮，不就是一条船吗？好，我们答应你。
1: 杨剑锋就在俺这儿，如果你不答应，杨剑锋肯定得死。
0: 郑三炮，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找船不容易，你给我一天的时间。
1: 好，那就一言为定。
3: 侯爷，他能找了船吗？
1: 不敢当，反正杨剑锋在俺手里，不怕他，把杨剑锋带走。
4: 爹，真的给他们船吗？
0: 大娘，派几个人找条船去。
4: 是。爹，
0: 杨剑锋被俘，小山东四虎子狗蛋牺牲了，我们低估了郑三炮这个凶残的土匪，敌人穷凶极恶，我们有点疏忽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撤，走。我们只有一晚上的时间，必须把杨剑锋救出来。如果救出杨剑锋，我们就不再投鼠忌器，郑三炮就不是问题，一顿炮就能消灭他了。
5: 可是山上的地形特别复杂，昨天晚上小山东他们偷袭失败之后，就可以说明敌人对后山悬崖看得是很严的。
0: 山上这么大，郑三炮不可能处处防住，一定会有漏洞的。另外，寻找船只的工作还要加快进行。
6: 政委，俺已经派人去办了，最迟明天早上就能找到船。
0: 这就意味着我们只有今天一晚上的时间，必须救出杨剑锋，消灭郑三炮土匪。丹江同志，你有什么想法？
5: 郑三炮他们占据的破庙是在山顶上，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再加上杨剑锋在他们手上，这仗一旦打起来，他们一定会加害于他的，所以这仗咱们一定得要打得快而准，不以消灭敌人为目的，只要救出杨剑锋就行。
0: 说得对。
7: 别动，

0: 怎么了？
1: 法医有令，不允许你接近他。
0: 俺只是试试他是不是死了，俺不能和死人住在一起。
1: 放心吧，他死不了，他只是皮外伤而已，只不过也就是进了阎王殿，一只脚在外，一只脚在内。
0: 你去把那门板拆下来。
1: 干什么？
0: 隔一隔地气，天那么冷，他会冻死的。
1: 这俺可管不了，俺的任务就是看好他，不让他跑了。
0: 你傻呀，要是他死了，共军不会给我们传的，我们谁也走不了。
1: 那也不行。
0: 小子，连俺的话都不听了。你别忘了，再怎么说俺也是压寨夫人，别以为俺杀不了你啊。
1: 按着就去。
0: 哼，杨剑锋，你醒醒！杨剑锋，你醒醒啊！
2: 讨厌，这共产党会不会给咱们传呢？啊！哎呦，这他娘的死不死活不活的，真他妈难受！啊，他娘的做了那个瘪犊子去！
3: 站住！如果共军食言，明天杀也不迟。不过，共军绝不会这么罢手。今天晚上，你让兄弟们机灵一点，不许睡觉。
2: 那现在咋办呢？
3: 现在除了岗哨，全部睡觉。
2: 睡觉？这共军万一打上来，那可咋办？
3: 咱们刚刚和共军谈判过，他们不会了。我估摸着，今天晚上他们肯定回来。大家先安心睡觉。
2: 哎，炮爷，您真英明。哎，俺这就让兄弟们好好睡一觉，晚上好防御。

0: 妈的，睡着个死猪样，怎么当土匪？当心都被共军砍了！哎呀，浩爷，你这是干啥呀你？浩爷，谁能跟你比呀？你睡觉的时候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你这是干啥呀你这？
1: 康龙，把兄弟们都叫起来，共军可能随时会打进来。嗯。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
2: 赶紧的，起来！
0: 说不定共军这时候打进来了，
3: 肚子里啥都没有，咋打仗啊？
0: 妈的，就知道吃吃吃！俺早有安排。
4: 嗯，炮爷，你有啥安排啊？
0: 俺已经叫他们杀了两匹马，已经出来了。大家吃好了，明天早上咱们一鼓作气，打到老毛那边骑大洋马去。
5: 哎，来了，来了，来了！

0: 来来来，来一罐。马六子，马六子，
1: 走，少爷。
0: 给嫂子。是。现在这时候啊，不吃肉，他没奶水给小孩。
2: 少爷，您对嫂子真好。自己的女人自己疼。
1: 那是那是那是。
0: 等你有了女人。 你就知道了，嫂子。
3: 汤来了，嫂子，
0: 妈，咋的了？你嫂子把。

0: 你千万不要放了他，你放了他，父亲那么做，咱们全部完蛋了，知道吗？
1: 三炮，你有没有想过，你做您那么多，会报应在咱们儿子身上的。
2: 媳妇儿啊，你这个糊涂女人，你放了他，他们一顿炮轰上来，咱们全都完蛋了，知道吗？
0: 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

0: 前山一条，后山一条。那么，有没有大家不知道的路呢？有，咱们之前派人去打听过，除了在后山的悬崖，咱们可以爬上去之外，左边还有一条小路，那条路也算是比较隐蔽的。这次的行动，俺是这么考虑的：正三炮对俺们有所了解，所以前山的路和后山的路，他可能有所防备。那咱们要是走这条小路的话，还算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那这样吧，豹子哥，你带着第一支队伍攻打前山，目的呢是要吸引正三炮的注意，火力要猛，但速度不要太快。等你听到庙里的枪声响了之后，你再竭尽全力的打。
1: 是。
0: 你再带几个人攻打后山，任务是一样的。
2: 是。
0: 小红，
3: 哎，
0: 尤达子、春妮儿，
3: 哎，
0: 你们都会武功，所以你们要跟着俺，咱们走那条小路，直接潜入庙里，咱们去救杨剑锋。
3: 是是，丹娘，我请求你，让我也去。
0: 那行吧，你跟着第一支队伍行动吧。
3: 为什么呀？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救杨剑锋，他需要医生。
4: 白玉云，
0: 俺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不会武功，俺们也没空保护你啊。
3: 我不用你们保护，相信我，我可以的。
0: 白玉云，
4: 丹娘，让白云去吧，也许杨剑锋需要抢救呢。
0: 那行吧，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政委，你还有什么指示吗？
3: 丹娘的部署都很好，我补充一点，营救杨剑锋的队伍需要增加人手，我亲自带队，给你们做后援。
0: 谢谢政委，那这样，咱们现在先休息一下，等到色更的时候，咱们再一起出发。
2: 是
5: 是，
2: 走。

0: 脚印儿，这是谁的呢？
1: 只有一个人，走过没多久。
0: 这大雪封山的，又是三更半夜的，这地方又没有人知道，谁会过去呢？
2: 队长，咱咋办呢？
0: 不用管他，咱们顺着脚印走，走，
3: 走，
0: 走。

0: 大家别慌，快赶紧打！
1: 王爷，王爷，不好了！前线护城都打起来了，俺们顶不住了！
2: 姚弟兄们，一定赶紧顶住！共军不知道杨坚峰跑了，他们不敢硬拦，快走！
0: 是，
2: 顶住！

0: 去了？
1: 芍药，
2: 芍药，杨剑锋呢？
1: 姐，
2: 杨剑锋呢？你说话呀！
1: 姐，
2: 姐，都找遍了，没找着杨剑锋。杨剑锋呢？你们把他弄哪儿去了？说话，你聋了吗？
1: 你别吓他了。
3: 导演，还有多少人？
4: 大概还有十几个人。
3: 这里留几个，其他跟俺走。
4: 走，去哪儿去？
3: 保命要紧，走。
1: 芍药，我问你，杨剑锋呢？
5: 他走了。俺把他放了，还有俺儿子。
2: 队长，队长，土匪包围过来了，赶紧带他走。

快看，大部队来了！

白云，你坚持住！白云，你不会有事的，白云。

0: 原谅我，我是军医，我没有办法不去救少爷和他的孩子。我好苦，好累。
1: 阿曼云，不要，你不要睡觉，白云，你醒醒，坚持住，阿曼云，白云。

0: 你要答应我，你要帮我照顾呀。
1: 别叫了，他完了。

0: 没有人性的东西。白云他救了你的孩子，救了你的女人，你能不能杀了他呢？
1: 没错，他是救了俺的女人和孩子。在这个时候，谁心软谁就完蛋，这就是土匪的法则，知道吗？哎，现在该轮到你了。这一枪就是你的脑袋。
0: 爹，
1: 山云，你没死。你很失望吗？因为你没死，所以我不能死。三炮，多行不义必自毙，今天就是你的末日。闺女，
0: 爹，你怎么会在这儿？
1: 闺女，爹没有离开过你，一直都在你身边。手脚还挺快呀、
2: 啊，山爷，都是俺的错，饶了俺吧，都是俺的错。

快去，豹子哥！你。

0: 看在咱们都是绿林好汉，我这么多年跟您的份上，饶了我吧！
1: 放屁！你还知道"好汉"两个字？我。

0: 强剑锋。
1: 爹。

0: 爹，你醒醒啊！
1: 少爷，
2: 少爷，
0: 少爷，
3: 少爷，
2: 少爷，
3: 少爷，
2: 少爷，
3: 少爷，
4: 少爷，
3: 少爷，
4: 少爷，
0: 少爷，
4: 少爷。
0: 山爷，山爷，
5: 现在都成解放军了，都成了共产党了，
4: 山爷。
5: 感谢前锋，
0: 山爷，
4: 山爷，山爷。

0: 李泌。
1: 为新生的烈士鸣枪送行，
2: 全体都有，
3: 举枪。

0: 域几乎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尽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破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

0: 颠魔刀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体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剃，送洁面刷，送鼻发剃，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您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0: 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十年八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剂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5: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4: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5: 来，有请。
4: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

0: 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体现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切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

0: 区，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1949年，解放军陈兵江北，蓄势待发。为保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蒋介石集团不惜任何代价，对异己人物，特别是军队中的进步将领，实行了法西斯式的密杀行动。在黑暗与光明的交替中，刀与枪，血与火，灵与肉，正义与进步，邪恶与忠诚，全都叠血在一份绝密的名单里。
1: 给保密局严静尧副局长发报，实施密采计划。
2: 是。

0: 你是什么人？要你命的人！
1: 参谋长，怎么办呀？下城失灵了！
2: 怎么办，参谋长？
0: 怎么回事？

0: 喂，
1: 喂，严副局长吗？我是麻三儿，是这样的，
2: 我不是严副局长，
0: 我是副官高启平。
2: 啊，高副官，事情紧急啊！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追踪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1: 这个电台信号是从医处机要秘书周立群住所发出的。
0: 周立群？
2: 是的，准确无误。
0: 他一个机要秘书怎么会有私人电台？
1: 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追踪这个可疑的信号，近段时间发现周立群行踪诡秘。8点钟之前，他先去了趟上海荣军俱乐部，然后
2: 又去了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我怕情况有变，所以
0: 别说了。你现在人在哪儿？
2: 就在周立群住处外面设伏。
0: 啊，哎，不对呀、啊，这事儿应该归蒋公绰处长管。
2: 就是，蒋处长没在办公室，电话也找不到
0: 了。啊，蒋处长来了。
3: 喂。荣军俱乐部，

0: 蒋处长，你看这事儿要不要再请示一下严副局长？
1: 如果确定他有私人电台，就必须直接采取行动。
0: 是，有蒋处长在，我们就放心做了。
1: 注意，尽量给我抓活的，关键是要抓住周立群背后的共党分子。
0: 这个卫士已经考虑周全，荣军俱乐部那边也已经设好埋伏，只要他周立群的联系人一出现，立即放。
1: 荣军俱乐部，
0: 是的。

0: 没想到周立清果然是那边的人。
1: 是啊，我马上去向严副局长汇报，善后的事你来处理。
0: 是高副官，我立即调查。
1: 嗯，
0: 走。

0: 过来，快走。处长，这个人当时就在案发现场。
1: 认得那个人吗？
2: 认得，他每周都来。
1: 他叫什么？
2: 他从不翻图书，只是偶尔翻翻图书卡，没有登记，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 那你觉得他还会继续再来吗？
2: 要你是他，你会再来吗？啊？
3: 你的职责是回答问题，而不是提问题。

保密局出炉一密杀名单，涉及国军众多将领，动机内部不详。委员长侍从室中向林仪协助此次行动，我似乎已被察觉，切勿联。

盯着点儿。

0: 长官，我们奉命追捕逃跑的共产党，请问他往哪个方向跑了？
1: 共产党？
0: 啊，
1: 没看到。
2: 快去那边追！
3: 是，
4: 快，
3: 快。
1: 不是抓共党吗？还不快去！
0: 是，长官。

0: 没时间了，得赶回局里去。
1: 怎么样，大局长，这电话大床睡得还舒服吧？不是说好好陪我吗？怎么说走就走了？
0: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行为，时局紧迫，谁不想在这个大床上抱着美女睡个三天三夜？可那就不是严静瑶了。
1: 谁呀？讨厌！
0: 别慌别慌，什么事情慢慢说。
2: 局座，一个小时之前，周立全死了。
0: 什么？
2: 周立全死了？
0: 怎么会这样呢？不是派人盯紧他们，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啊！赶紧回局里办公室去。这公寓我会把它买下来给你。
1: 哎，大局长，你什么时候再来啊？不要让我守空房，我等你，我一直等你。
0: 严某明谢武忠。
3: 报告，南京的周立群发来一份没有结尾的电文。
4: 不好，这是一份来不及发完的电文。难道周立群？快，去机要室。
3: 是。

0: 局座这次到上海来，有什么指示？最近有个传言，说是有一个针对国军将领的密杀行动，不知道严副局长是不是知道啊？传言嘛，要看是从哪儿传的言呢。如果是从共产党那儿传来的，你就当耳边风吧。严副局长，我也只是随便一问啊。 只要不是我保密局上海办事处所为，我也就放心了。哎，怎么样，在上海的感觉比在南京怎么样啊？
1: 不管在任何地方，只要局座您掌舵，静瑶内心相当稳当。

0: 局座。
1: 沈处长，来，请坐。
0: 什么事儿啊，局座？
1: 是这样，国防部对最近发生的将军遇害案始终关注，我请你来是想让你把这个案子调查清楚。
0: 我只能断定，这几起国军将领遇害案，都不是共产党所为，其他的，属下目前还没有什么线索。
1: 你如何认为不是共产党所为？
0: 能在安防措施最为严密的上海、南京、芜湖，连续猎杀5位国军将领，如果非要加罪于共产党，似乎很难让人信服。
1: 谈谈你个人是怎么认为的？
0: 属下也正在积极寻找线索。
1: 哎，不是积极，是必须。国防部给我下了死命令，定期破案。如果是纪超纲案子的话，正好又恰逢在上海，所以这个重任只能是落在你的身上了。
2: 是。周立群事件处理得太糟糕，他所有的联络人一个也没抓到，连他自己都稀里糊涂的就死了，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一条线索。
3: 是。局座，独眼龙麻三虽然是保密局的老人了，可他这脑子总是缺根弦。还有，您那位副官，
2: 高副官，他只管沏茶倒水。
3: 无论如何，卑职难辞其咎。
2: 这个案子不能就这么了了。周立群隐藏了很久了，我以前在南京就经常看到这个人，这个人的背景一定很复杂。再者，案发之后，应该会留下很多疑点跟线索。继续深挖。
3: 局座放心，这个卑职已经安排下去了。另外，局座，行动处也同时监控了另外一名潜伏的共产党，此人最近活动神秘，可否收网？
2: 一般的小鱼小虾就别再白费力气了。
3: 局座，此人虽然层级不高，但是最近我们发现，他与军方有联系。
2: 哦，军方。
3: 是。
2: 那这次务必不能失手，要快刀斩乱麻，立即拿下。
3: 是。
2: 另外，第二梯次的密杀行动要尽快启动。
3: 卑职明白。
4: 行，这位先生，接个活
1: 啊。
2: 来，有鉴于你这一年多来的表现，国防部人事局特批你为中校副官，好好干吧。
5: 谢局座栽培。
2: 那个，你的小夫人平儿最近怎么样啊？
5: 有劳局座您惦记着，平儿挺好。对了，平儿总是念叨您呢。
2: 啊，还念叨我呀？啊，很好，很好。那么等哪天有空了，我请你们小两口吃顿饭。你还别说，平儿虽然是苏北人，但是那精明劲儿不亚于上海姑娘。
5: 局座抬爱。
2: 坐下，坐下，这会儿没外人。
5: 坐下。是。
2: 我们这次迁到上海来，虽说保密局的本部还在南京，由徐志道任局长，但是毛人凤先生依然还是真正的幕后领导。
5: 这点卑职清醒得很。
2: 知道我为什么钦点你为副官吗？
5: 这点卑职很清楚。这这这

0: 这不太清楚。哎，上海是你的地盘嘛？保密局里属你在这儿的人头最熟。我来上海之前就了解过你，知道你对上海滩上面的一些帮派的关系很熟。帮派势力自古以来是不可小看的，但是在保密局里面，不管大事小事都不能随便让他们知道。 说穿了，那帮子地痞流氓为了钱，为了利，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尤其是现在加上共产党逼近，他们要是做出什么墙头草的事情，那就不好了。让你当我的副官，就是让你紧盯着他们。
1: 这点卑职很清醒。
0: 万一帮派要是发生什么风吹草动，那就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凑人头呢。
1: 这点卑职，
0: 很清醒。卑职，别背着来背着去的，给我听清楚了。你的职责所在，除了局内一些正常事务之外，就是帮我把黑帮的线给收紧了。不管他妈什么青帮、红帮、黑帮、蓝帮的，一旦触及我的底线，都他妈变成白菜帮。
1: 是，通通变成白菜帮。

林小姐来了，大家安静。

0: 中校谍报员林仪奉命向蒋处长报道。
1: 哦，欢迎啊，林仪小姐，我们可盼你很久了。你能来我们保密局行动处，那是蒋委员长对我们工作的最高奖赏。
0: 多谢蒋处长夸奖。
1: 啊，哪里哪里。
2: 诸位，我现在宣布一项党国的绝密计划。委员长侍从室秘书林一小姐也将加入我们的阵营，大家欢迎。
1: 林小姐，请。
2: 诸位，这是一项国家级的密杀计划，我们要用非常的手段清除党国内所有的危险分子，绝对不能手软。这份名单上的人物都是党国的危险人物，也是我们这次第二批的密杀对象，只准心机，不准笔录。黄组长，由你先看，然后传阅下去，看完立即收上来。

0: 诸位，你们都是这次密杀行动的核心人物，我在这儿再叮嘱你们一句：如果谁走漏了风声，那就别怪我蒋某人心狠手辣。至于什么时候行动，我会提前通知。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0: 散会。林小姐，请留步。
3: 林小姐，请坐我的车吧。
0: 谢谢蒋处长，我自己有车。
3: 哦，是这样，林小姐，严副局长想请你去他办公室一趟，我呢正好顺路，所以。
0: 严副局长。
3: 对呀。

这个东西是我从南京过来的时候，蒋夫人亲自交给我，要我转交给你的。她是清代的一个叫金农的画家画的，现在价值不菲啊，再加上是。

0: 蒋夫人赠送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1: 林小姐这个爱好，我在南京的时候就略有所闻。啊，林小姐，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你应该知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没有想到有杀人魔头之称的严副局长还会喜欢王维的诗。
1: 你这个小魔女对王维也了解很深呐、啊、记住密杀名单有一份在我这儿，另一份就在这个画轴里，现在交给你了。
2: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3: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4: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5: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鲜香，
6: 营养更丰富。
5: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6: 鲜香可口。
5: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6: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 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

0: 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6: 营养又美味。
5: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在

0: 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9: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

0: 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1: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0: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1: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

0: 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裘冠三怎么没来？上午在蒋处长那儿开会的时候，就见他脸色不好，会不会是病了？他奶奶的，什么时候病不行？偏偏这个时候，懒驴上磨屎尿多。你现在就去，看看他病成什么样，不行就给我送医院。
1: 是。
0: 这个裘冠三，这个组还真少不了他。
2: 不信这个共党分子是他娘铁做的，明天给我上大刑。
3: 是。报告。
1: 进来。
3: 组长，您找我。
1: 啊，是这样的，这位是保密局负责调查周立群案件的长官，我查了一下值班表，周立群出事的那天，正好是你值的班。
2: 保密局是我值班了。那好，你向长官介绍一下当天晚上的情况。邢小姐，那天晚上你都为哪几部分机转接过电话？记不清了。
1: 你准没转接过一个叫周立群的电话？周立群是谁？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如果对方的电话打到你这儿。
2: 你知不知道对方的电话号码？
1: 内线的知道，外线的不知道。那双方的通话内容你总该知道吧？
2: 保密条例有规定，话务员不能接听双方通话内容，所以很抱歉。那天晚上你到底为哪部分机接过电话？内线的知道，外线的不知道。我告诉你，心里面。 这周立群可是共党嫌疑分子。周立群是共党分子，你去抓他好了。我又不是共党分子，到这儿耍什么威风？我告诉你们，凡是与周立群案子有关联的，我们都有权调查，甚至怀疑。像你行李梅这样的，我们都可以视为共党嫌疑分子，我随时可以抓捕你。
4: 你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啊，小邢。
2: 你好好想想，那天晚上8点钟左右，你到底为哪部分机转接过电话？8点钟左右，
5: 记得为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情报处处长沈处长转接过电话。从显示灯上看，对方没有接听电话。情报处，沈处长。
1: 报告，
6: 进来。
1: 局座，南京国防部方面有紧急传达的绝密文件。

0: 最近传来的可没什么好消息。我隐约的感觉到，蒋总统有放弃南京驻守上海的企图。南京丢了，上海无险可据，怎么守得住啊？你懂个屁！上海虽无险可据，但它毕竟是中国最大的都市，号称东方的巴黎。你以为共党会把这个东方的巴黎变成瓦砾废墟吗？
1: 据作说的是，如今的国民政府真是多事之秋啊！蒋总统下野，李宗仁上台收拾残局，西口那边暗地里磨刀霍霍，南京那边则与共党共通款曲。从江阴到上海，江防兵力号称百万，实则不足50万。看来，共军过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0: 明奇啊，你我父母均在江西老家，能否去得了台湾还尚未可知。就算是你去了，你我父母又如何安置？所以啊，我们必须要尽早的为自己将来做点打算。
2: 局座，这是南京国防部方面紧急送达的一份绝密文件的报告了。
0: 不必看了，内容我已经知道了。 最近南京芜湖上海等地多名国军将领蹊跷遇害，国防部知道此事以后甚为震怒，责成我中心局调查少将纪超纲被害的真相。从各种迹象来看，保密局正在出笼一份暗杀的名单。
2: 暗杀？
0: 是的，但是纪超纲将军是否跟这份名单有关系，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所以。 我安排情报处长沈剑秋去调查此事，并设法获取这份情报。如果能拿到这份情报，对你我将来的命运很重要，
3: 对我们的命运很重要。
0: 哦，这些天没啥事儿，你就不要老跟着我了，经常去剑秋那儿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记住，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他绝对不能出意外。
2: 是。

0: 究竟在这个密杀计划里都有谁被利用其中？李副局长为什么要插手这件事情？工作部的首长知道李军同志牺牲了，眼下我该跟谁联系？
1: 李军同志牺牲以后，我觉得在上海最焦灼的应该是剑侠同志了。
2: 是的，当初为了保护剑侠，我们只设立了周立群一个联系点，这个点出了意外，眼下暂时没有应急点，周立群是剑侠唯一的单线联系人。李群牺牲意味着剑侠成了大海里的孤船。
1: 立群同志是不是还有一个联络员，代号叫掌柜的？
2: 是的，眼下还不知道掌柜的是否暴露，一旦这条线被摧毁，那我们在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和保密局切入的两个蝎子就变成死棋了。
1: 我看现在必须马上启动剑侠，柯杰同志，你立刻给上海发出指令，组成以剑侠为中心的工作小组，必须挫败敌人的谋杀阴谋。
3: 是。
2: 给上海的渔夫发报，天气突变，海上有浪，周公遇险，望迅速唤醒达芬奇和掌柜的，启动渔夫计划，策应和保护剑侠。

0: 喂，这里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情报处，请问你找谁？
1: 你是沈建秋吗？
0: 我是沈建秋，你哪里？

0: 我是上海中心局情报处，请帮我查一下刚才打到016分机的电话是从哪里打进来的。
1: 好，请稍等，是保密局打来的。
0: 保密局，麻烦帮我查一下分机号是哪。
1: 389。
0: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389。

0: 喂，
1: 你好，方处长，我是沈建秋。
2: 是你，
3: 方处长，
1: 我想在老地方请你吃个便饭。
2: 好，好。

0: 罗英，老徐，河北平山来电了，有行动。这样，罗英，你马上去联系陈大夫，哦，还有老邓他们，通知他们晚上到这里来开会。啊，
1: 好。
0: 其实你的胃没有毛病，你脸色灰白，气色不好，这并不是胃痛所引起的，你是血脉不通。你是不是会经常睡眠不好，会做噩梦？
2: 是啊，大夫，你是不是经常在梦中受到惊吓和刺激，才会导致你现在这种状态？
1: 大夫，快救救我吧！你的梦和你日常生活有一定的关系，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什么他娘的密杀名单？老子再也不想杀人了！
0: 起来！哎，有你这样蹲守的吗？啊，共产党都在你们眼皮底下溜掉了，给我精神点！是，
3: 先生，给你的药。嗯，不用找了。啊，多谢。啊，二位走好啊。
2: 小刘，情况紧急，我换身衣服出去，马上就回来。记住啊，早点把门锁好，千万不要乱跑。
1: 好，我知道，
2: 记住了，
1: 放心吧。

0: 这个人我看应该是保密局的核心成员。目前看来，陈大夫的身份并未暴露，敌人放烟雾弹的可能性极小。像他们这种特工，一般是不会到地方上的医院来看病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这个人对保密局内部的行动是极其清楚的。
1: 按他的话来说，这次是一个叫密杀计划的杀人行动，他坦诚杀了不少人，已经不想再杀人了，所以我揣摩着。
0: 保密局应该新出炉了一个暗杀计划。陈大夫，你的消息啊来得太及时了。老许啊，刚刚接到平山那边发来的指令，命令我们及时获取整个计划的详情。我们考虑了一下，能否从这个特务的身上获取整个计划呢？
2: 我同意邓维天同志的建议。这的确是机缘巧合。我刚刚接到平山这边的指令，陈大夫这边就有了线索。我们要钳制住这个人，让他说出全盘计划。

0: 别动，别动！否则打死你！说，干什么呢？找谁？
1: 别误会，我是收房租的，这里的房客已经两三个月没交过钱了。
0: 房租？
1: 是。
0: 妈的，就凭你把房子租给共产党这条，也得把你拿下！
1: 丹丹，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少废话，我们是保密局的。
1: 哦。
0: 住的这个房间里的人是谁？你不知道吗？你不是他的同伙吗？
1: 老实回答。
0: 据说是个共产党。
1: 那他供出什么来呀？
0: 我不知道，我只是负责在这里蹲守，守株待兔。
1: 你的顶头上司是谁？
0: 独眼龙。

0: 杀人！杀人！杀人！阿三，来，说说你看见了。
1: 卑职只看见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来此，起初没有引起注意，但是我突然想起，昨晚在周立群住所附近见过此人，当时他穿着军装，两次碰面都是在敏感地区，所以就引起了卑职的怀疑。但是当我赶回来的时候，此人已经作案溜掉了，卑职疏忽了。

0: 你给我听清楚，黄谷昌和那个穿军装的神秘男人，以及荣军俱乐部和这里被杀的保密局同志，这一切都说明，周立群案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那个穿军装的男人，非常有可能，就是我们要破获共产党潜伏组织的关键。
1: 对，
2: 我明白。
0: 所以从现在开始。
3: 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给我查清楚那个穿军装男人的真实身份，周立群案也必须给我深挖到底。
2: 是，请蒋处长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希望如此。
3: 王处长，
4: 在，
0: 组织人力，突审黄谷昌。
2: 是。
5: 简秋，我还以为你爽约了呢。是啊，每天忙不完的事儿。哎，你们请。
2: 好。
5: 啊，这位先生，有事啊？
2: 陈大夫在吗？
5: 哦，他不在，他出去了。
2: 他去哪儿了？
5: 这我不太清楚。这么晚了，他应该不会回来了。
2: 这位先生。
5: 如果您要是瞧病，明天一早再来吧。陈大夫一般和什么人比较要好啊？
2: 这位先生，您这个问题可真难住我了。掌柜的朋友和要好的，我们做伙计的可不知道啊。
5: 您改日再来吧，先生。
6: 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儿说吧。方叔，请原谅我开门见山。我听说你们保密局正在实施一个密杀计划，这件事情您清楚吗？保密局上海办事处，自打严静瑶接手之后，很多重大和机密的行动。 都由远在西口的毛人凤指挥。你说的密杀计划，我作为保密局的处长，也只是略有耳闻。关于这个行动的详情，除了蒋公公处的行动处之外，其他的中层干部也都是一概不知啊。你别怪我多嘴，你问这个干什么？
7: 近期多个国军将领被杀或者蹊跷的遭遇意外，我作为国防部上海中情局的情报处长，被责令调查此事。
6: 多事之秋，能闭一只眼就闭一只眼吧。啊，对了，你跟我那外甥女夏冰的关系怎么样了？自从我调来上海之后，一直比较忙，算起来。
8: 差不多快有2年没怎么见面了。哦，
6: 夏冰是个不错的姑娘，我真希望你们能有个好的结果。来，我知道。
8: 处长。
6: 啊。
8: 有件事情，我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6: 坐下说。
8: 我还是站着说吧。
6: 是这样的，昨天我陪裘冠三去一家中医诊所看病，遇到了一个高明的大夫，大夫说中了裘冠三的病因，他一高兴，把什么？啊？他一高兴把密杀计划给露出去了。
8: 什么？
6: 我知道此事事关重大，怕有无谓的闪失，就马上跑过来向您报告了。
8: 他有没有说具体的名字？
6: 那倒没有。
8: 你现在立刻带人把那个大夫给我抓了，免得留下后患。
6: 是。

0: 处长，有什么吩咐？
1: 裘冠三这个人是不能再留了，早晚是党部的祸害，必须立即除掉。有一个人可以干这个事情。
0: 处长，你莫非指的是林仪？
1: 目前只有他，尚未与保密局的同志有任何的瓜葛和私人感情。
0: 好，我这就去安排。
1: 那还有，命令毛步新，在林仪动手之前，在裘冠三家门口布控。
0: 好，
1: 快去。
2: 对了，方叔，我这儿有一个电话号码，麻烦您帮我看一下，这是你们保密局哪个部门的？
3: 389。你怎么想去问这个？
2: 有些事情我想了解一下。
3: 这个号码是行动处一个小组的共用电话，原来行动处的办公地点设在大西路，可是考虑到严静尧副局长可能会随时有事，为了方便联系，便在保密局大楼那儿专门设了一个小组，组长叫毛步新，其手下有一个叫麻三的独眼龙和几个新加入的大学生。
2: 您说的这个独眼龙是不是一头短发，左眼这儿有一个黑色的眼罩？
3: 就是他。你认识？
2: 不认识，好像是见过。对了，方叔，我还听说你们保密局行动处调来了一个委员长侍从室的秘书。
3: 对，此人叫林仪。
2: 林仪？是去年在东北殉国林长旭师长那个女儿林仪吗？
3: 正是，正是她。我还听说这个林仪是委员长的远房亲戚，当年在南京的时候，因为和他父亲手下的一个副官感情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事儿好多人都知道。
2: 从委员长侍从室调到你们保密局行动处，看来肯定是有什么特殊任务吧。
3: 从军统到保密局一贯的做事风格来看，应该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委员长夫人身边的贴身秘书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卷入到保密局的事务中来呢？
2: 会是因为那个密杀计划而来的吗？方叔，那能不能麻烦您再把这个林仪的电话号码也给我一个？
3: 林仪，4339。
2: 好，我记住了。方叔，除此之外，您还得给我帮一个忙。
3: 建秋啊，你把我当成你的贴身秘书了。
2: 我知道，您帮过我很多，可是谁让您是我的方叔叔呢？
3: 有什么事说吧。
2: 明天晚上，无论你以什么理由和借口，也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我想请您带我请行动处的人吃顿饭。
3: 请他们吃饭？为什么？
2: 您先别问为什么。您所请的人当中，一定要有那个林毅。当然，如果太为难，那就不必勉强。
3: 建秋啊，我的意思是，虽然我在保密局内是个可有可无的闲人，但是你放心，很多事情事在人为。
2: 多谢了，方叔。
1: 好，林小姐，来，坐。林小姐，有些事情呢，我要先跟你交代。

1: 我们都要把它清除干净，无论他是谁，无论他身居什么官位。
2: 江处长，这个属下知道啊。
1: 好，眼下。 就有这么一位保密局行动处的同志，不仅有厌战的情绪，并且还随口就向别人透露了密杀行动之事。处长说的这个人是谁啊？此人叫裘冠三，老资格的同志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在他瞧病的时候，竟然随口就向大夫透露了密杀行动之事。
3: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 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 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
5: 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不串味儿，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 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

0: 含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

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

0: 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 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

0: 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八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1: 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大家好。
1: 你好，小伙子
0: 哥哥好。
1: 哎，你好，你这小伙子，来，请坐。看着你岁数不大吧，介绍介绍自己，你叫什么名字，打哪儿来？
0: 我叫魏崇生，今年28岁，来自河南周口，也就是我的养父家。我今天来是找我的妈妈、我的哥哥、三个姐姐。我爸爸是在我小的时候吧，拿那个炸药去开山，好像是出了事故，就是去世了。当时就是小的时候特别调皮吧，应该是，就是被我妈妈经常拿那个毛竹鞭子，来抽我。好像有一次就是犯错了，我妈妈又要准备拿那个毛竹鞭子打我，我就跑到那个房间里面，我就对那种打特别怕，我都想尽一切办法，我就要跑出去离开这个家。
1: 想逃出去，然后你怎么逃的？
0: 我记得我妈妈就是，小的时候就是那个癫痫病。
1: 哦，你有癫痫病？
0: 对，癫痫病，我妈妈之前有带我出我们那个大山去看过病，我对那条路特别熟悉。当时我逃跑的时候，就是家里没有人。就顺着我看病那个路，我就跑到那个人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我看人家一上车，我就跟着一起上去了。一直坐到那个车不走了，后来就碰见一个阿姨。她说你要不要跟我走啊？后来就把我弄到火车上面，就带到河南周口。
1: 周口。
0: 把我给了另外一个叔叔。他说你待在这里，他会给你买新衣服，会给你买好吃的。我终于跑出来了，我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
1: 就你还挺高兴的。
0: 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我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有一天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那个癫痫病发作了，当时就吓到人家了。人家就把我送到一个集市上。
1: 那年你几岁？
0: 在我记忆当中应该是6、7岁吧。
1: 6、7岁、
0: 最多7岁吧。后来就碰到一个奶奶，她把我带回去了，对我特别好。那个方便面呢，比如瓜子啊，什么糖一类的，别的小孩子基本上吃不到，我都能吃得到。家里还有三轮车、自行车，还有摩托车，他就我能坐上摩托车，就是带着我去玩吧。我就坐到那个摩托车上面走过去，那个小孩子，回头率很高，反正是人家看我，我当时我还趴到那个油箱上面，我还逗他，你看我能坐上摩托车，你们能坐吗？当时就有那种就是炫耀嘛，我家有钱，心里特别开心。哎呀，我说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因为我小的在我家里跑出来的那种感觉完全就忘了，因为我在家里是一直是被打。我一进到一个好的生活，我就特别兴奋，我都把那些东西全部忘记了，我都不知道了， 我就像王子一般的生活。后来我病又发作了。那个时候发作很频繁，一天最多的发作20几次啊，头上磕的就像棉花一样，摸起来就像棉花一样。后来就是我的养父赶紧给我治，跑了很多地方都治不好了。治不好了就是听村子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说他说他那个病不算个病呢，给你介绍那个药吃完以后就好了。当时我就那个药500块钱一颗
1: 啊，这么贵？
0: 就那个黑色的那么大，500块钱一颗。那个时候500块钱什么概念？穷的人家哈，过一个年就是几十块钱。他当时就给我买了4颗。哎呦，买了4颗吃了以后，没有什么效果。
1: 骗子吧这是？
0: 就为了我。

0: 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花光了，
1: 真舍得给你。
0: 后边村子里面人都他就是个扫把星啊。他说你看把家都搞成这个样子，他说不行那就把他往到那个机井里面塞到机井里面算了。当时我奶奶就是说我叔叔，你们谁敢把他给我塞到井里面扔到哪个地方，我死给你们看。当时我听到那个话，我因为虽然我那个病那个时候严重了，我说奶奶我听话，不要把我送到哪个地方，或者是把我扔到机井里面。我当时我就很怕，我奶奶当时就是说抱着我，就根本都不让他们碰我，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一直抱着我，就是说怕我病发作了，或者掉到床上面，掉到床下边去了，或者是头磕到墙上边去。我奶奶就是一步都不会离开我，她知道活一天我就带她一天。 后来就是因为钱也花完了，她也要赚钱，我的养父就把我带到河南郑州去看病，边看病边打工嘛。后来我就跑出去玩了，病又发作了，那个时候就失忆了，就不知道了。
1: 等于你跟你养父就分开了？
0: 对，分开了。
1: 那怎么办呢？后来
0: 当时我就不想给我养父添负担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就在十岁左右吧。
1: 十岁左右。
0: 就是捡破烂。
1: 捡破烂。
0: 后来就是碰见一个叔叔，我那个病嘛，人家一看一发作，人家就把那个病给我，不知道用了一个什么偏方给我弄好了。
1: 哟，是吗？
0: 给我治好了。
1: 哎呦，那还真幸运。
0: 那个时候因为养护家不能去了，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就要想着去找我的亲妈。
1: 你现在想起亲妈了？
0: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起我妈妈了，我就是要去找我妈妈。
2: 离开妈妈六年后，12岁的我第一次想她，那一刻起我想回家了。可当我凭记忆找到武汉火车站时，却怎么也想不起家的地址。我开始了2年艰难的流浪生活，不禁想起给过我亲情的奶奶。我决定先去找她，等以后有能力了再继续找家，找妈妈。
0: 我奶奶当时一下子就抱着我了，她说你还活着，她说你这么多年你跑哪去了，我说我在郑州捡破烂。她说你住哪里啊，你吃什么，都靠捡破烂嘛。奶奶当时就抱着我说，孩子你知道不死，他说你的命就大，他说没事。后来回去看看我奶奶我就走了。当时出来就是想着多赚钱攒点钱要去找我的妈妈，因为我这个时候我没有脸去找我妈妈。
1: 你想自己干点成就出来，
0: 多
1: 挣点钱，如果找到妈妈，妈妈过得不好还能帮着妈妈，孝顺妈妈，是这意思吗？
0: 对，也许我妈妈一直在找我，为了我就是可能身体就是垮了，为了找我，或者是没有钱没有地方睡觉，会在哪个桥底下，在哪个地方。我就是说妈妈对不起，儿子错了，当年不应该跑，我哪怕我现在你再打我这个鞭子疼我都不会再怕痛了。
1: 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来，魏重生，走向你的希望之门。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魏重生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了家，你的家就在湖北省咸宁市的通山县。我们都知道你最想见的人是妈妈。但是很遗憾，你的妈妈是在14年前因为车祸在浙江温州不幸去世了。那个时候她只有42岁。

小心告诉你，来听我说，妈妈在你走之后，她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她特别特别后悔她打了你，然后她也让你的很多家人和亲戚到处去打探你的消息，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没有打听到你的任何信息。你妈妈死之前特别想见你，但是很遗憾，你们最终没有见面。来，我们帮你带回了一张妈妈的照片，咱们一起来看看。来，在大屏幕上，咱们看看妈妈的照片。还记得那是妈妈吗？

起来我再告诉你。你还记得哥哥姐姐吗？记不记得哥哥姐姐了？记得他们的名字是不是？来，哥哥姐姐今天来了，我们一起见见哥哥姐姐好不好？见见哥哥姐姐，行吗？

才一直在看着他，他的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屏幕一分一秒。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过的一个结果。刚才在开门之前，我还在问他，如果见到了妈妈，你会对妈妈说什么？他说，妈妈，我对不起你，妈妈，我要用下半辈子来弥补你，我要挣更多的钱，我要孝顺妈妈。可是现在，这些都成了泡影。

我扶着他下去。重生，你跟我走好不好？咱哥俩走。

0: 儿子对不起你，当年不应该跑，给你带来了很多伤害，儿子对不起你。
1: 22年前的一别，如今竟成了永别。妈妈，对不起，我已懊悔。

0: 教育强国，职教为要。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提质升级、服务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黄河为旅，渤海之滨，东瀛职业学院锚定数字发展方向，以系统性改革打造全域智慧校园，走出了一条数字化赋能职教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之路。数字技术正全方位重塑职教形态，重构育人体系。然而长期以来，数据孤岛、业务割裂、重复建设等问题始终是制约院校数字化效能释放的共性瓶颈。东瀛职业学院立足高质量发展全局，将数字化转型深度嵌入学校整体发展战略，以顶层设计破局开篇。
1: 结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整体部署，学校确定了质量提升、争先创优、升本跨越三步走发展战略，同步出台创优升本五年行动计划。数字化转型是整个计划里的核心重点工作。对照教育部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最新要求，学校党委立足高质量发展全局，紧扣智能时代师生发展的实际需求，把教育数字化转型摆在全校核心工作位置，全力推进。
0: 战略定方向，架构提效能，学校创新构建一大脑加五中枢加全场景智慧校园整体架构，配套建立分层联动的工作机制。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到二级业务单位，形成了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推进体系，从根源上打通了数字化建设的组织堵点。
2: 这套体系专门用来解决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普遍遇到的数据割裂、业务脱节、重复建设等问题。我们搭建层级清晰的数性管理体系，让各项业务、职能、线上平台一一对应匹配，彻底改善了过去数字化工作协调难、责任划分模糊、调度推进效率低的情况。
0: 平台为基，数据为核，学校同步搭建校园业务中台、数据中台与 AI 中台三大支撑体系，建成集办学质量、行政调度、教学实训于一体的校园大脑与领导驾驶舱，实现了校内治理全流程的可视化管控、智能化调度。这套体系成功助力学校获评全国职业院校智慧校园成熟度 A 级评价，治理效能提升，成效显著。
3: 作为学校数字化建设的咨询专家，我全程参与了智慧校园建设的整体方案设计。那么这三年亲眼见证了学校数字化转型和深化应用。学校从上到下高度重视数字化建设，紧跟国家教育数字化的部署，把数字化建设作为破解学校办学问题、教学痛点的核心抓手，整体建设思路清晰，落地扎实推进，实践成果非常突出。
0: 数字化转型的最终落点是育人质量的提升。东瀛职业学院始终坚守教学主阵地，探索形成产教协同、数智赋能的教学改革模式，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专业建设、课堂教学、实训实操与学生成长全过程，让传统职教的课堂形态与实训模式发生了根本性重塑。
4: 我们对接万华化学等龙头企业，把

0: 的生产线完整复刻成数字化的教学资源，建成了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我主持的石油化工生产技术这门课程也入选了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学校致力于打造园区课堂虚实结合的教学模式，学生先在虚拟仿真系统里反复练习高危的化工工艺，熟悉操作流程，识别并规避安全风险，再去企业线下实训基地实操验证，彻底解决了以往实训看不见、进不去、不敢动的问题。
1: 虚拟实训打破了安全与空间的限制，真实项目则打通了课堂与产业的边界。学校以智算中心为支撑，搭建师生共创机制，将企业真实项目引入教学场景，配合智慧课堂学情监测，一生一库个性化成长指引，构建起以学生为中心的数字化育人生态，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实战中成长，在精准培养中成才。
2: 和传统纯理论课堂完全不一样，我们的教室等同于项目现场。从大二开始，老师联合企业工程师带我们组队做了真实的开发。我参与搭建的 AI Agent 动态攻防推演靶场平台，直接对接了本地的网络安全企业需求，同时还拿下了肩膀挂帅国赛一等奖。
1: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数字化则为产教深度协同赋予了全新的动能。东瀛职业学院坚持开门办学，产教共生，携手区域龙头企业共建数字化育人生态，将产业一线的技术标准、真实项目、岗位需求全面融入校园建设与人才培养全链条，实现了校企双向赋能、共生共长的良性循环。
3: 在学校智慧校园建设中，我们协助学校打通业务流程，汇聚数据资源，拓展智能应用场景，让教学、管理、服务运行得更高效、更精准。同时，我们也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人才培养一线，企业工程师参与课程建设、项目指导和实训教学，把产业一线的开发规范、技术标准和岗位要求转化为课堂内容，学生在真实的项目中练技术、强能力、熟流程，毕业后能够更快适应企业岗位需求。
1: 从国家级教学资源库、国家在线精品课的落地，到全国职业教育信息化标杆校、省级智慧教育示范校的获评，从师生在国家级技能赛事中屡获殊荣，到建设经验多次在全国性平台交流推广，东瀛职业学院的数字化建设已经从校内实践走向了行业示范，成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可复制样本。
4: 依托常态化的数字化课堂与实训的应用，学校斩获了2026山东职业教育教学成果的特等奖，计算机网络团队也获评了全国高校的黄大年时的教学团队。不管是信息化标杆校的打造、师生数字素养的培育，还是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服务区域产业的发展，都实现了系统的提升与实质性的突破，为全国职业院校数字化落地应用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数字赋能无止境，匠心筑梦向未来。从顶层规划的科学谋篇，到全场景的落地深耕，从育人模式的深刻变革，到产教融合的协同升级，东瀛职业学院以匠心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数字赋能区域产业升级，为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书写了一份厚重的时代答卷。

0: 少年看中国，小嘴说天下。Hello， 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六六姐姐。今天我们的小主播们将走进东海航空，化身小小飞行员，冲上蓝天。在这里，我们会跟着机长探索发动机与机翼的奥秘，走进模拟客舱，解锁安全技能，戴上 VR 眼镜，感受飞行与雷暴的刺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开启这场关于飞行与梦想的蓝天探索之旅吧。
1: 飞行大外星，
2: 飞行小队队员们请注意，今天你们要完成飞机安全知识大挑战。任务一，绕机安全检查，这是保证飞行安全最基础也最重要的环节，大家一定要认真观察。出发。
3: 报告，我们小组检查完毕，机翼表面没有任何划痕、变形或者异物附着，各项状态均符合安全标准。
4: 机翼就像飞机的一对翅膀，关系到飞行过程中的平稳与平衡，任何微小的损伤都有可能造成飞行安全，必须反复确认。
5: 起落架区域检查完毕，轮胎气压正常，减震部件完好，连接部位牢固无松动，整体情况一切良好。
6: 起落架支撑着整架飞机的重量，在起飞、滑行和降落的过程中承担着巨大压力，一定要确保它的安全状态。
7: 我现在正在对机身外部进行全面巡查，看看机身蒙皮是否完整，舱门周边是否密封良好，有小毛病也会有大隐患哦。
8: 经过认真排查，机身整体状况良好，没有发现任何破损、裂缝或是安全隐患，我们的第一项任务顺利完成。
2: 恭喜大家拿下第一关。想要真正了解飞行安全，专业的航空知识同样必不可少。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航空科普课堂，和专业老师一起探索天空的秘密。
8: 今天的航空课堂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原来飞机从设计、制造到运行，每一个环节都有一整套非常严格的安全标准。
9: 是啊是啊，每一个步骤都不能有丝毫马虎。我还牢牢记住了机长哥哥讲的乘坐飞机时的各项安全要求呢。
10: 我知道我知道，比如乘坐飞机要关闭电子设备，打开飞行模式，这些看似简单的规则全部都是保护大家的飞行安全。
11: 看来大家都是收获满满，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不但收获了有趣的航空知识，更懂得了安全的重要性。
12: 前两关顺利通关，现在我们将来到飞机客舱，在这里我们将亲身体验乘机安全和遇到突发情况时的自我保护方法。
13: 当飞机在飞行途中遇到气流出现颠簸时，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迅速系好安全带，牢牢保护好自己。
14: 在颠簸过程中千万不要慌张，更不能在客舱内随意走动，大声喧哗，保持安静和秩序，配合机组人员保障安全。
15: 应急出口是飞机上非常特殊的位置，也是紧急情况下的生命通道，在没有遇到危险和机组人员指令时，不能随意出口或打开。
16: 如果坐在应急出口附近，一定要了解应急出口的使用方法，在关键时刻听从指挥，协助工作人员快速疏散人群。
17: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工作人员都是我们安全的守护者，无论遇到任何情况都要听从他们的指挥，文明趁机安全出行。
2: 恭喜你们来到了起飞前的最后一关，舱门安全检查，这是飞机能够顺利起飞的重要前提，也是每一位航空安全小卫士必须掌握的技能。
18: 通过刚刚的学习体验，我发现舱门的开关有着非常严格

0: 核的操作流程，每一步都有明确规范，不能有半点疏忽。
1: 没错，小小的舱门承载着整架飞机的安全保障，只有把每一个细节做到位，才能真正守护每一位乘客的平安。
2: 从绕机检查到舱门训练，今天的每一个任务我们都圆满完成。相信今天学习的知识会让我们成为更优秀的蓝天守护者。
3: 未来我们不仅要做自己的安全小卫士，还要把今天所学到的知识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带着对蓝天的热爱与敬畏，勇敢地向前。
2: 没错，从机身外部的细致检查，再到舱门操作的严格流程，每一个环节都让我对飞行安全有了全新的深刻理解。我一直梦想能飞向太空，今天来到绿航星际太空研究院，一场充满惊喜的航天探索之旅就要开始了。仰望星空总能让我充满好奇，今天我们一起边看边玩，一起去发现也神奇又有趣的小秘密吧。
4: 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当我们踏出第一步，惊喜就会接踵而来。小主播们走进绿航星际太空研究院，去学习了解航天事业的发展，开启了对航天世界的探索。
2: 刚走进这里就被浓浓的航天气息包围，每处都新鲜又神奇，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开启今天的旅程啦。
5: 我们身后是火星模拟基地，象征的这叫红色星球，这里藏着很多太空知识，快一起听听老师的讲解吧。
4: 探秘完火星基地，让我们稍作休息，一起来一场有趣的互动挑战，亲身感受航天任务的紧张与快乐吧。
1: 既能锻炼专注力，也能体验航天任务，轻松感受航天的魅力。
6: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二楼量子水培区，这里的植物不用泥土也能茁壮成长哦。小小的蔬菜里隐藏着大大的航天科技。
2: 是的，这些都是太空生存的重要植物。航天技术不止探索宇宙，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智能、更奇妙。
4: 了解完神奇的太空种植，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动脑筋，用趣味小游戏解锁航天员的太空饮食小秘密吧。
7: 现在来玩太空食品猜猜乐，我来描述特点，大家来猜是压缩饼干、营养剂还是无颗粒豆浆，猜对了即获胜。
2: 好，
5: 喝起来顺滑无章，适合太空环境饮用。
8: 豆浆，
5: 补充多种营养，小小预知力。
2: 我猜对了，我是根据口感、外形和用途判断的，能够在游戏中认识太空食品，我觉得这样学习既轻松又有趣。
9: 欢乐的游戏中，让我们一起走进航天员课堂，聆听航天英雄的故事，感受这份坚守与力量。
2: 了解航天员训练故事后，我特别佩服他们，不怕辛苦，坚持到底。他们是我们心中最棒的榜样，
10: 正是一代代航天员的努力付出，我们的飞船才能不断飞向太空，让中国航天走得更稳更远。
11: 今天的旅程充满欢笑与收获。我们在游戏中学习知识，在体验中感受快乐，心里满是温暖与力量。
2: 这次的航天探索让我更加热爱科学，我要好好学习，坚持锻炼，让自己的

0: 梦想飞向遥远星空。
1: 童心如新人，少年向太空。
0: 说起广东美食，少不了广式早茶。在众多广东茶楼中，最具代表性的老字号茶楼就是陶陶居。
2: 很多人都说来陶陶居吃的不只是点心，更是百年的传承与烟火。广式早茶花样多，每款茶点都有特色。
3: 软糯入味的豉汁凤爪经过腌制、蒸制、爆炒，酱香浓郁，入口鲜香软糯，是早茶桌上的人气常客。
4: 金黄蓬松的菠萝包，外皮酥脆，内馅香甜，酥皮层次满满，甜而不腻，是老少皆宜的经典甜点点心。
5: 还有圆润 Q 弹的干榛烧麦，软糯香甜的马拉糕等，各式早茶风味各异，拼凑出广府早茶的烟火浪漫。
0: 陶陶居里住着一位虾饺精灵，在众多点心里，它是当之无愧的非遗顶流。原来小小的虾饺里就藏着大大的匠心。正宗陶陶居虾饺讲究薄皮大馅，晶莹剔透。我们今天就一起亲手体验制作百年非遗虾饺。
6: 取揉好的陈列面团，按压成中间后，边缘薄的水晶皮，接着放入满满的鲜虾、脆笋丁调配的馅料，
0: 轻轻对折面皮，捏出整齐褶子，做成半月造型，最后放入蒸笼，片刻后，晶莹虾饺就出炉了。
6: 哇，好香啊！
0: 皮薄馅大，鲜汁在嘴里爆开，这是陶陶居百年美味，更是广东早茶骄傲。
7: 一盅热茶，几碟点心，百年烟火一脉相传。小小的早茶点心藏着匠心，也承载着广府美食文化。
8: 一笼虾饺藏着百年历史，也装着广府人的生活智慧。今天我们用双手一起传承这份舌尖上的文化。
0: 140余年时光流转，陶陶居留住的不仅是地道的广府味道，更是精益求精、代代坚守的匠心。
9: 我是虾饺精灵，我的每一口都是广式早茶的浪漫，传承地道风味，守护舌尖上的广府文化。
10: 你们快看，这本书里的科学知识好神奇啊，这些原理我好像懂了又没懂，可惜又没办法亲自验证一下。
11: 让我们放下书本，一起去科技馆实地探索。听说科普展厅里有好多展品，一定能把这些奥秘全部找出来。没错，这个展厅里面涵盖了力学、光学、电学，能全面了解科学知识点，比书本有趣多了。
10: 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12: 你们快来看，就在机器启动后形成了人工龙卷风，我居然能靠龙卷风那么近，你全身的太震撼了。
13: 亲眼看见这个画面也太震撼了，比看书清楚多了。原来风能形成那么神奇的现象，科学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10: 这个迷宫太神奇了，小球逃出迷宫的路上好像有隐形障碍，我们比比谁先找到正确的路线送小球到终点。
14: 这都是光的小把戏，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枪，我要仔细观察路线，一定能比你先完成比赛。
12: 哎，快看快看，这辆自行车的轮胎是方形的，好奇怪呀，我要试试方形轮胎的自行车能不能动。
14: 当然可以呀，它的路面是波浪形的，跟方轮子正好契合，可以稳稳地跑，科学也太会玩了吧。
12: 哇，人工智能展厅，还记得

0: 地下狗跳舞吗？老师说这里也会有，太期待了。
1: 是啊，机器狗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快去吧。
0: 等等，我还要和机器人一起下棋，看看我和机器人谁更厉害。
2: 天哪，这是不用手控的赛车，要靠我们的专注力用脑电波驱动，注意力越集中，车速就会越快。
3: 好神奇，这个还能比赛，我们快来比一比谁的专注力更厉害，谁的赛车先冲过终点线就算胜利。
0: 今天我们从书本中的好奇出发，亲手触摸了科学的模样，每一次体验都让我对科学有了全新的认知。
2: 是的，科学从来都不是遥远的公式和名词，它藏在每一次探索里，保持好奇就能解锁更多未知。职业体验官，有梦你就来，一百天体验一百种不同的职业，今天化身秘境探险者，破解千年本草密码，寻百草，悟国粹，闯关卡，解锁中医药的奥秘，又探索改造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中医药探险系统启动，检测到体验官集结完毕，传送至深圳中医药博物馆。
2: 快来，这些药材太神奇了，千年灵芝，成像形态各异，好像每一位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养生秘密。
5: 这株灵芝可是秘境珍宝，能固本养生，要认真观察记录，解锁本草鉴定的第一份知识。
2: 还有这个，看起来外形奇特，闻起来气味清新，不如让我们一起去探寻它的功效，解开本草世界的神秘密码。
6: 闯关任务正式出发，我是本草使者，现在由我来出题，看看谁能猜出我手中这株本草是什么。
2: 哦，原来是它，它清凉解暑，气味清香，叶片翠绿，模样小巧，我确定这就是可以疏风散热的薄荷。
6: 百年中药柜，百个抽屉分门别类，每一个好像都藏着专属本草，他们会有什么秘密呢？
5: 哇，每个抽屉对应一味药材，分类收纳讲究这

0: 生，更多关卡正等着我们一起去挑战。
1: 前方发现古法制药神器，要碾要秤要罐，一应俱全。古人应该就是用它们炼制各类本草灵药的吧？
2: 正好让我体验一下当制药师的感觉，亲手体验碾药、抻药，感受古人制药的细致与千年传承的智慧。
1: 叮咚，终极修炼关卡开启，学习五禽戏，模仿虎、鹿、熊、猿、鸟，让我们一起修炼本草养生秘籍吧。
3: 传承中医药文化，我们都是小小传承人。今天的探索到此结束，期待下次出发探索更多精彩，拜拜。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习近平出席进贤仪式。继续来关注新闻，在社区街道，街坊邻居都喊他老马，有事找老马成为人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一支钢笔，一本笔记本，是他多年深耕群众工作的老伙计。他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让我们走进他的故事。
1: 我们就是认识处理问题啊，你一定要站在群众的立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人民日常的具体化和生动化和实践化。
2: 老马工作室的一角，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工作笔记本。翻开笔记本，细致记录着群众诉求和基层工作心得。这是70岁的人民调解员马善祥38年来走街串巷疏解矛盾的记录，也是他始终坚持站在人民立场做好调解工作的注脚。在社区街道，街坊邻居都喊他老马，有事找老马成为人们心照不宣的默契。1956年出生于四川隆昌的马善祥，32岁从部队转业成为一名人民调解员。
1: 真正老人他难的就是解决那种情绪化、偏执化、极端化的问题。他比较，你要把控制情绪、恢复理性、防止矛盾激化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只要情绪不失控，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2: 起立迎接，请坐倒水，倾听记录，交流引导，解决问题，出门相送，这是马善祥给自己定下的接待来访群众的24字规矩，也是他在实践中总结出的舒缓来访群众情绪的方法。
1: 他是有利于创造做好群众工作的起点的方法。尊重人嘛，你尊重人，人家尊重你，他矛盾就缓下来。
2: 而要真正解决情绪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则需要到矛盾一线去，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复杂的利益纠葛中，他用辩证法的思维抽丝剥茧。6年前，我们的镜头就曾记录一次装修纠纷的调解现场，马善祥精准分解责任，厘清逻辑，让当事双方都信服。
1: 群众打工资的法律里面，首先要讲有没得问题，问题有多严重，当年施工方会议。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它还是一个科学的方法问题。解决问题一定要到现场去，现场具有最丰富的感性认识，现场具有最完美的细节，现场最能够找到合理的评估。
2: 马善祥把矛盾调解一线的所见所闻所思写在283本900多万字的工作笔记中。38年间，他成功调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2500余件，累计接待服务群众20000余人次，先后获得时代楷模、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荣誉称号。2012年，老马工作室正式成立，马善祥参加工作以来记下的笔记被统一归纳，总结出老马工作法。2016年退休后，经组织批准，马善祥继续留在调解一线发挥余热，在他身边聚集起越来越多受老马精神激励的小马。
1: 我经常给他们讲，就是要从群众身边的生活点点滴滴的方面，就是治安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城管的问题、运输的问题、思想的问题、精神的问题、情绪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大的具体化。
2: 在老马的激励和带动下，山城的大街小巷，奔走一线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小马越来越多。
1: 一个人的成长，他都是借助了很多的智慧，所以说老马学小马，那不是说单一的上是常态的问题。
2: 与此同时，老马工作法的影响力早已超出街道，3000余个老马工作室、小马工作站在重庆成长起来，80000余名社区书记、公安干警、司法人员等各领域小马汇聚成守护基层平安的千军万马。对于这次获得七一勋章，马善祥感到既是鼓舞，更是鞭策。他说，人民调解员就是要做群众需要的人，在调解工作中善用党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1: 有一次我接待了一个76岁的老人，他办完事他高兴地跟我说，现在国家这么好，生活这么好，如果不活100岁，如果我们不幸福，我们也辜负了这个时代。
2: 如今马善祥的第284本笔记本也即将写完。
0: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另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的故事。 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接

0: 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作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
1: 在部队20多年，最使我高兴的事情就是我打下两架62飞机。有人缺弹的话，缺弹都会让周围人民。
2: 1963年11月，江西上饶，一枚萨摩2导弹在王宇昌和战友默契协作下直冲苍穹。几秒钟后，20000米高空的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被精准命中，轰鸣坠落，这是为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在世界防空史上的一声惊雷。
1: 来的时候，80多弹，300多弹破了两发，就命中一发打下来。
2: 1936年。王宇昌出生在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张庄寨镇王柳园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有国才有家，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从小就深深埋入他的心中，后来成了他一生不变的坐标。1954年，18岁的王宇昌初中毕业，怀揣着报国之志参军入伍，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兵。之后他被选调到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这是中国最早的地空导弹部队之一。王宇昌担任加注技师，负责给导弹加注氧化剂，冲洗弹体。这项工作正是为导弹积蓄雷霆速度的环节。王宇昌每天苦练，在他的刻苦钻研和战友们的反复演练下，导弹和雷达的准备、开机、锁定、发射时间被压缩到极致。王宇昌所在的2营探索出独特的近快战法，先后击落3架 U-2 侦察机，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在2次击落 U-2 侦察机的战斗中，王宇昌所在集体荣立集体一等功，他自己荣立个人一等功，之后晋升为连长。1964年7月，2营全体官兵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王宇昌也在那年七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我感觉这是党和人民赐予的最高的荣誉，我永远一生中的我的千辛万难都忘不了。
2: 1973年，王宇昌转业回到萧县，成了一名百货公司卖布的营业员。保密纪律刻入骨髓的他，将立功奖状、接见合影一同锁进箱底，开始了漫长而缄默的平凡日子。
1: 我是一万转，将军往哪里搬？往哪里搬？我打完仗得了2次一等功，还冒着一合影照片。来到地方以后，就坐下来了，不跟任何人，很多人不知道我打U-2飞机。我来到地方，跟任何人没讲过。
2: 2019年。国家为退役军人办理优待证，需要采集登记个人信息时，锁进箱体的秘密才终于被揭开。消息从县城传到省城，共事几十年的老同事，认识了半辈子的邻居，甚至王宇昌的儿女，都是第一次完整知晓父亲青春年华的热血与荣耀。2019年，83岁的王宇昌获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2021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90岁的他成为7一勋章获得者。
0: 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

0: 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0: 得美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片。

0: 到的？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兴趣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郎。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

0: 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1: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0: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0: 一般有3种递法哦。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0: 递出去，对，
1: 第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
0: 的，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
1: 先发，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哦，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解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1: 这样
0: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啊，看习惯。
0: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这样会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
0: 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

0: 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保护左转的路口。
1: 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他们在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2: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2: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啊，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

0: 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1: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0: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0: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2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

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
研发

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

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
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

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吗？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3次我们或者4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

五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

0: 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山东师范大学立足理科发展前沿与社会需求，系统推进理科基础学科教育综合改革，逐步形成了双元三阶三维理科基础学科师范生课程新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理科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全面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的背景下，理科基础学科师范生承担着培育科技创新后备军的核心使命。学校立足国家战略需求，通过重塑理科基础学科师范课程体系，以价值铸魂、学科扎根、融合创新为核心理念，着力培养教育情怀深厚、学科素养卓越、创新能力突出的理科师范生。在国家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的战略背景下，山东师范大学立足理科师范教育的时代使命，创新构建了双元三阶三维课程新体系。这一成果以教育家精神与科学家精神融合的双元精神为内核，构建三阶递进课程体系，创新三维协同机制，实现了师资领航、平台支撑与数字评价的系统联动。在建设科技强国成为重要任务的背景下，山东师范大学通过双元三阶三维课程体系，在产业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在党建引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1: 作为化学教学论教研室的教师，我们坚持将求真的科学探究与善育的教学智慧深度融合，贯穿于化学师范生培养的全过程。
0: 双元融合理念引领，构建了文化涵养、价值引领、科学探究一体化的课程体系，建立了科教融会、以研促教的制度保障机制，打造了服务国家战略、扎根中国大地的实践育人品牌。以三阶递进贯通培养，该成果遵循师范生成才规律，通过环环相扣的课程学习、实践训练与能力提升路径，培育兼具深厚学科素养与卓越教学创新能力的新时代理科教师。用三维融创机制保障课程实施，构建三行课堂引领的阶梯式教师发展新范式，以平台筑基打造虚实结合、教研一体的支撑平台集群。
1: 我们改革的成果直接体现在学生的职业竞争力和社会贡献上。近年来，我们的化学师范生在田家炳杯全国师范教学技能大赛中屡获一等奖，这也体现出学生深厚的学科理解和出色的教学转化能力。
0: 他们重塑的双元精神融合的卓越理科教师课程体系，超越了将教育家精神与科学家精神简单叠加的思维，从哲学基础、认知逻辑与实践维度进行了系统性创新，在价值论上确立了求真与善育相统一的师范生培养逻辑基点，将探索自然规律的理性追求与服务国家教育事业的使命担当深度融合，有力回应了新时代理科教师培养的时代召唤。
2: 在课程层面，我们重构了专业核心课程的内容体系，我们不满足于讲授经典的分析方法，而是积极地融入本学科的最新科研突破，从而将顶尖的科研势能精准转化为培养未来卓越教师的创新动能。
0: 在认识论上，创建了师德养成与学术成长的双螺旋模型，揭示了教育情怀中的责任担当与科研实践中的理性精神互为表里、同频共振的内在规律，为师范生全面发展奠定了学理基础。 在方法论上提出了精神融合、课程转化、实践浸润的递进式落地路径，是两种精神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可融入课程、可介入实践、可评估反馈的具体教育行动，形成了理念引领实践、实践升华理念的良性循环。
2: 我们科研育人的闭环才真正完成，这验证了我们的核心理念：一流的科研是培养一流师范生的沃土。
0: 三阶递进的课程实施新路径，打破了传统师范教育中学科课程、教育课程与实践环节分段割裂的线性壁垒，创新性构建了课程线与实践线平行并进、相互支撑、阶梯递升的一体化模式。其核心突破在于遵循教师专业成长与知识建构规律，推动课程体系实现从学科知识本体向跨学科教研实践、再向超学科项目探索的逐层进阶，促进实践体系完成从技能模仿向综合应用、再向创新创造的能级跃升。
2: 依托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向全体化学师范生开放高级科研仪器和前沿课题，还专门设立了科研启航基金，鼓励并系统地指导学生从大二开始就进入课题组，从事真实的科学研究。
0: 该成果突破了依赖单一主体或环节进行改革的局限，系统构建了师资领航、平台支撑、数据评价、生态化协同的支撑机制，将高校、中小学、科研院所、企业等多元育人主体通过制度化的共同体进行链接，形成了稳定的育人验证。
1: 学生需先像科学家一样深入理解原理，再像教育家一样思考如何转化与启迪。
0: 通过对实体科研平台与虚拟智能平台的功能整合与定向开发，将其转化为高阶课程资源，使其超越单纯的科学研究的工具属性，进而成为师范生亲历科学探究全过程的实践场域。通过将融合创新成效纳入评价激励、学分认定等制度设计，激发了师生参与的内生动力，学生成长成效显著，培养质量持续攀升。在第九届田家炳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中，获奖总数和一等奖数量均位列全国第一。2025年获国家级学科竞赛奖713项，同比增长31.3%，近三年稳居全国师范院校前五位。唐波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领衔打造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等高水平团队，10名理科教师获国家级教学奖项。山东师范大学将躬身践行教育强国使命，深耕教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改革沃土。学校将以双元三阶三维课程体系为引擎，产出更多标志性创新成果，为造就新时代高素质理科教师队伍，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贡献山师力量。

中国作为世界上的建设强国，正奋力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而这离不开高技能人才的培养。

0: 长期以来，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贯通培养，让学生掌握扎实的技术，为中国发展贡献力量。在国家城市更新战略驱动下，地铁、隧道与地下管廊日益成为支撑城市运行的地下命脉。当前市政地下工程人才培养仍滞后于行业需求，无法支撑产业的蓬勃发展。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精准回应了市政地下工程领域的国家重大关切，以弄潮儿向涛头立的勇毅，笃行不怠，干在实处，提出四个适应人才培养理念，树立根植管穗、精于施工、通晓管理、乐于创新的时代内涵和培养目标，开展了守护地下命脉、联动关键要素、市政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实践。
1: 在采秀融合方面，我们于2020年联合浙江工业大学、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三方牵头组建了全国地下工程采秀融合共同体。
0: 经十年研究探索，学院从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课程体系三个向度，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教学成果。成果聚焦培养地下命脉守护者，联动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开展教育教学实践，具有三个创新点。成果开创性提出并践行了四个适应的市政地下工程高技能人才培养新理念，即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适应产业体系升级、适应职业岗位变迁、适应技术技能迭代，创造性地构建了一套贴合市政地下工程实际、兼顾学生长远发展的高技能人才校企协同培养体系。学院构建以校友反哺为特色的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新机制，成果聚合1800余位董事长、项目经理等优秀校友力量，实现了产教融合从浅层合作向血脉贯通的深层蜕变。冯中心等校友向学校捐赠500万元助学基金和价值3500万元的实体盾构机，年均技术研发项目、优质工程案例及前沿技术标准转化为教学资源121项。学校已累计为校友企业输送超过5000名市政地下工程领域高技能人才。
1: 盾构机呢，全长共58米，盾头呢重400吨，打造了全省唯一、全国领先的智能化实训基地，能直观展现盾构机构造与操作模式，为地下工程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关键支撑，切实推进了校企协同育人。
0: 学院打造以要素联动为牵引的全周期贯通实习实训新路径，成果首先以要素联动整合实习实训资源，以课程、教师、基地等要素的深度耦合为牵引，实现了实习实训资源从分散到聚合、从传统到智能的系统性变革。学院育人效果显著，截至目前累计培养市政地下工程高技能人才8512人，规模位居全国同类专业首位，学生斩获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1等奖等国家级奖项196项、省级奖项371项，数量稳居长三角市政类专业第一。
2: 首先，学校开设了系统的专业课，夯实了专业基础，是处理项目核心工作的根本。只有更好地掌握新技术，才能应对项目中不断出现的新挑战。
0: 学院社会贡献卓越，技术服务效益彰显，校企共建浙江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博士工作站等科研平台。

0: 才十二个，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等重大科研奖项六项，成果完成人获评长江学者两人，助力校友企业斩获钱江杯、鲁班奖等行业顶级奖项十八项，创新官员、企业家、工程师、留学生四位一体培养范式，为新加坡、贝宁等海外项目提供培训，主持制定国家职业标准和行业标准二十余项，面向南非、坦桑尼亚等国输出，成为职教出海新标杆。
1: 企业与学校共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省级博士后工作站等，助力企业发展。感谢学校为企业培养大量的既懂专业技术又熟悉数字化应用、无人机操作等高技能综合人才。
0: 学院示范效应显著，高技能人才培养改革获中国工程院龚晓楠院士等权威专家高度评价，成果还受到二十余家媒体五十余次专题报道。教学改革经验通过教育部简报等渠道辐射全国职业院校，形成全国性示范效应，地下馆碎看行科已形成行业共识。
2: 盛世芳华，乐林绽放。2026全国中青文艺盛典报名开启，本次活动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指导，节目将于中秋佳节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播出。
3: 我是刘金山，
4: 我是演员李强，
5: 我是演员谭花日，
6: 我是鲍大志，
7: 我是演员张明健。
8: 谁说舞台只属于年轻人？
5: 每个梦想都值得被镜头珍藏。
9: 把才艺和故事带上舞台，
8: 让全国观众为您喝彩。
10: 我们一起圆梦中秋，月下同庆。
2: 练了这么久，只为这一刻。2026年金秋九月，相约北京。穿上最美的演出服，化上最亮的妆，让国家级电视台记录您的生命之光，跨越山海，奔赴全国，乐龄的脚步已绽放在祖国的大江南北。

0: 追梦从来都不晚，年龄不是天花板。2026全国乐龄中秋文艺盛典等您来绽放，详情欢迎咨询。
1: 我是演员张澜，
2: 我是张红，
3: 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主持人子涵。
1: 名师引路，少走弯路，
2: 少年开口，自有星光，让演讲改变人生。
3: 每个孩子都自带光芒，每一次勇敢开口都是一次成长的绽放。
1: 一点星光，未来演说家集训营。
2: 一点星光，未来演说家集训营。
3: 一点星光，未来演说家集训营。
1: 用戏剧手法全面提升情商，让演讲塑造成功人生。
2: 顶级导师阵容，专业演播课堂，电视级录制播出。
3: 愿你敢于表达，善于演讲，不负上演时光。
1: 你就是未来的演说家，
3: 你就是未来演说家，
2: 你就是未来的演说家。

到了，这里以前是老毛子银行破败了，现在是我们的秘密驻地。今天大家先凑合一宿，明天一早物资就会送到。

0: 休息吧。哎，我怎么觉得这小子怪里怪气的？
1: 佳音，来的路上有没有什么发现？你知道这是上海的哪儿吗？一直都戴着头套，什么都看不见。我感觉像是英美租界。
0: 对呀，这里怪怪的，到底什么意思啊？哎，咱们教官去哪儿了？行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随时都有可能出任务。
2: 这里脏兮兮的，又没床又没被子的，怎么休息啊？哼，你以为是外出旅游啊？要不再帮你找个帅哥，帮你暖暖床？
1: 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如果真发的话，你可别跟我抢啊！
0: 行了行了，大家都别闹了，赶紧想办法睡觉吧。

抱歉啊，让各位受惊了。鄙人代表76号丁主任前来欢迎大家。从进入上海开始，你们的行踪我们就了如指掌。军统上海站已经被彻底瓦解消灭了。你们的教官麦克先生此刻正在不远处和日本代表京川先生喝茶聊天呢。怎么样，姑娘们，咱们顺利合作的话就别折腾了。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们到上海到底执行什么任务？
1: 我们有的是耐心，直到最后一滴血流完之前，你都有机会开口。你到底说不说？来自苗疆的姑娘，使毒高手，资料没错吧？
2: 嗯，我记住你的脸了，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真是好姐妹呀！啊，快一个小时了，还撑着。不过我有的是耐心，看你们撑到什么时候。

0: 不行了，凶手
1: 小乔，
0: 小乔，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1: 小乔，不要，不要，
0: 小乔，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小乔，不要。
2: 终于有开窍的了，还有谁要说吗？解开，
3: 是。
0: 我跟你拼了！
1: 小乔，不要！
0: 小乔。

0: 嗯，
1: 行。
2: 想必这位就是红叶小姐吧？

真是美艳惊人呐！啊，欢迎欢迎，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梅机关的青川任一郎，专门负责本次军统上海站的接收安置工作。麦克教官，你还不抓紧请漂亮的红叶小姐跳支舞？我估计娄先生可等不及了。啊！音乐。

0: 我再问一次，为什么？
1: 其实我的情况和你们差不多，我也是被密电紧急召唤到上海后，就直接来到这里。上海军统战已经被一锅端了。
0: 为什么楼方月不通知我们撤离？
1: 老楼早就是76号的人了，不光是他，我在上海的上线和联络人都已经进了76号。华北没了，上海成了孤岛，南京血流成河，远水救不了近火，眼下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策略可能是最有效的。而最关键的是，我救不了你，但是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就这么白白地牺牲。训练你们花了太多的心血，所以我必须做一个选择，让你们活下去。
0: 是一个可以让你自己活下去的选择吧。小乔怎么样了？
1: 红叶，特工课程的第一课就是教你们生存是第一原则，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活下来，不为你自己考虑，也要为你的姐妹们考虑一下。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从长计议。
0: 我再问你一次，小乔怎么样了？

0: 这不是我要的生存方式。停！我知道，你们是美国人训练的谍报精英，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我们才保持了相当的耐心，但是作为职业特工，
1: 长官您喝。
0: 你们不具备特工应有的理智。麦克教官，看来你的教学工作还有待加强啊。
1: 我不是什么特工，我只是一个职业打鬼子的人。

0: 你给我想清楚了，一个人想求死很容易，你是否想带着你身后的队员一起去送死？
1: 请。
2: 来来来啊！
3: 红爷，你冷静下再想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目前的形势，曲线救国是最好的选择。
4: 我是来杀鬼子的，不是来和鬼子喝茶聊天的，所以谈不上什么曲线直线的问题。我看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吧，麦教官。放开我，我自己会走。

都是好样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都难不倒你们。诸位对党国的忠诚，老某佩服佩服。嗯。

0: 教官，难道这也是一次考试吗？
1: 列队。
0: 小乔呢？
1: 报数。
0: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小乔呢？
1: 小乔，你们不都是看到了吗？
0: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管美国人是如何训练特工的，荒岛上的生存实战已经足够荒唐。我们宁愿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也不愿意成为训练的牺牲品。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2: 你给我闭嘴！这是上峰的安排。作为你们这种级别的高级特工，没有资格讨价还价。

0: 不过，打中小乔的那发子弹，跟刚才那些一样，都是最新研制的空包弹。可是我们看见了血，
1: 你们不是还见过我吐血吗？还要我说多少次你们才能记住？千万别随便相信你看到的东西。
0: 这是特工对基本的素质之一。那小乔现在人在哪儿？他被除名了。我告诉你们，如果这次是实战，他不光害死了自己，也把你们都害死了。既然他没有通过考核，只能卷铺盖走人。好了。
2: 话都说完了，收起。
3: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从今天起，我发一个誓：任何伤害了我队里的姐妹的人，我绝不会放过他。
2: 我还有话说。
3: 折磨我们的那些人，是我们自己人吗？
1: 当然。
3: 好。
0: 那就转告那个让我坐老虎凳的家伙，我记住他的脸，我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这次是上峰安排的最后一次考核，事先保密，是为了达到实战效果，希望大家谅解。现在我宣布。 你们的受训到此结束，正式建队，代号幽灵行动队。从今天开始，你们不是军人，是特工。军营里的那些没有必要的规矩，都可以放下。特工有特工的规矩，按照美国人的特工规则。
1: 你们不属于任何军事编制，如果被捕，包括我，还有老卢，只有一条路，就是坚不土石，死了倒霉。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上海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执行任务？上海的军统站倒台了，上峰正在重新铺排，你们不用管。我们的目的。
0: 是执行特别任务。第一件，就是对付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假币计划从3年前就开始了，特别是在捣毁了我们香港的法币印刷厂之后，数量达到几十亿之多，几十亿的价钱呢，通过全国各地的商家散布流通，到处套购物资，包括粮食、药品。 甚至是军火，在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这就是日本鬼子所谓的金融战，既骗走了我们的物资，同时又破坏了我们的经济，一箭双雕。你说的这些我们听不懂，直接告诉我们，让我们干什么？这名单上的5个人。
4: 有的是出卖香港法币厂的奸细，有的是印刷假币的专家。总之，罪大恶极，人人得而诛之。所以，上峰命令，第一个任务就是除杀名单上的汉奸。为什么只有名字？没有其他资料吗？眼下可以确定的只有一个，这个人郑明阳。 他呢是上海滩的金融大佬，和日本合伙开了很多工厂，其中一家就是假币的印钞厂。这个人常去嘉定郊外的温泉旅馆，所以我们就把行动的地点就选定在那里。你们千万不要大意，这次行动的难度很大。第一，温泉旅馆是个高档会所，有很多军政要员都去那里消遣，所以旅馆内外有很多武装保安。

0: 第二，温泉旅馆内部地形复杂，鉴于它营业性质的特殊性，估计你们几个也都没有见识过，所以务必需要先行侦查。红叶，
1: 到。
0: 你是队长，全权指挥这次行动。
1: 是。
0: 对了，怎么查怎么杀你们自己决定，我和麦教官只负责审核监督，原则上不参加行动，这也是美国人的规矩。还有什么问题吗？都给我听好了，坚决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线索。
2: 是。
0: 去吧。
3: 老罗啊，这个郑明阳在名单第四个，为什么要第一个除掉？
0: 他私吞了老板的货，杀了他一是完成任务，二呢也可以让老板高兴高兴，老板一高兴，咱俩不也跟着一块高兴吗？一举三得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3: 我听说来上海之前呢，老板请你吃过饭。
0: 对对对，对，还真有这事儿。这个迅速除杀这几个汉奸啊，也是老板特意嘱咐的。你说这汉奸太嚣张了，你看这是姓郑的啊，这个时候了也不知道低调点，还经常去马杀鸡，这不拿他开刀杀这个鸡给其他猴看能行吗？
3: 我跟你把话说开了，这次猎杀行动对付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光杀几个汉奸管个屁用。
0: 这是上峰的命令。哎，你去哪儿？
3: 我也是按照上峰的命令。哦，对了，还有上峰的美国顾问的规矩，带队教官，单独行动。
0: 哼！哎，这什么人？这是事儿事儿的，真矫情。这，

0: 欢迎光临，这边请。
1: 我一再反对荒岛和审讯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执行？你们知不知道训练一个特工要花多少资源？光一次荒岛考核就折了好几个大好年华的特工。
2: 比起战场上死几个不成熟的学员算什么？你别瞪着我，这话不是我说的，你懂。老板最近迷上了美国顾问那套训练的方法，说以前那些人就是因为训练不够，品质不纯，才导致在上海区的情报站一夜之间让日本人一锅给端了。哼，中统的人在看我们笑话呢。
1: 所以就这样匆忙把我们调上来，还来不及热身就马上实施除奸行动，还得速战速决。
2: 对，就是这个意思，要尽快弄出点声响给中统的人看看。

本栏目由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强国建设，育才为先。如何自主培养计算机拔尖人才？东北大学计算机学院破局革新，深耕十余载，首创全链条项目牵引，科教产融会协同新范式，以项目贯通学段，以实战赋能攻关，为新时代工科教育贡献东大方案。

0: 当今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数字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已然成为国家核心发展战略。计算机学科作为赋能千行百业的基础学科，其拔尖人才的自主培养质量，直接决定国家核心技术攻关能力。这已不仅是高校的教学问题，更是关乎破解卡脖子难题的核心支撑。面对这一必答题，东北大学计算机学院勇于自我革新，直面高校计算机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现存问题与实际短板，立足人才成长全周期思考，历经十余年迭代完善，创新构建出一套可命名、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拔尖人才育人新范式。
1: 计算机学院依托重大项目和高水平平台，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将人才培养融入国家战略需求、科研攻关和产业实践中，有效提升了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为学校双一流建设、国家发展和东北全面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本次改革从以知识传授为中心向以项目牵引、能力成长为中心转变，通过构建面向工程实际问题、突出项目牵引、强化协同育人的培养新模式，将研究生培养嵌入工程项目、科研平台和企业场景，推动学生在项目中学习、在实践中研究、在攻关中成长。
0: 项目为核，学段贯通，立足东北产业基础与新质生产力需求，构建全链条项目牵引、科教产融会协同的创新育人体系，以项目制为主线，推动教、科、产深度融合。教学上建立全站贯通的项目制课程体系与递进式课程链，校企共建项目资源库，实现从被动灌输向问题驱动转变。科研上推行难题揭榜、项目管理和多元评价，引导学生真题真做。产业上依托联合实验室，培养基地与成果转化通道，推动攻关成果对接产业需求，形成人才培养、科研攻关、区域服务良性闭环，切实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服务东北全面振兴。
3: 一是构建了项目牵引、平台支撑、协同育人的研究生培养新机制；二是形成了课程教学、智慧平台、学科竞赛融合推进的能力培养新路径；三是建立了项目研究、学位论文、工程应用贯通转化的新模式；四是探索了华天精神引领下的价值塑造融入项目实践的新方式。
0: 四为一体，闭环育人，为让三阶育人范式落地生根、提质增效，学院构建课程链贯通、科研链递进、论文链管控、项目链攻坚四为一体实施路径，形成全覆盖、可管控的育人闭环。
4: 通过企业出题、导师接榜、校企联培的方式，实施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这不仅帮助学生在真实工程场景中提升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推动成果转化，也为行业输送未来技术领军人才。
5: 从会写代码到会做研究，我不断成长。这种长周期项目驱动的培养模式，使我敢于在国产算力和基础软件上持续突破。
0: 功行深耕，硕果累累。全链条培养已覆盖师生8000余人次，学生在国际国内大赛中获奖超1000人次，其中获 ICPC 国际级金奖42项、挑战杯国家级金奖等100余项。现有校企联合培养基地10余个，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11个及导师团队18个。毕业生进入世界500强及重点企业比例从59.1%跃升至80.2%。系列成果不仅彰显人才培养成效，更实现了个人成长与国家战略需求的同频共振。
6: 作为一名计算机

0: 学院的研究生，我围绕国产图机器学习系统形成了实践成果，并凭借该成果顺利通过硕士答辩，成为辽宁省专业学位研究生评价改革后首位以实践成果毕业的学生。
1: 复制推广，引领示范。该成果已在13所重点高校落地应用，赋能多家行业头部。

0: 平台支撑，产教融合， AI 赋能，价值引领，研究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学位论文质量显著提升，形成了具有示范推广价值的研究生培养改革成果。
1: 面向未来，东北大学计算机学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守为国育才初心，锤炼拔尖育人范式，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数字中国建设持续输送高层次创新人才，为新时代高等工科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千山北路，伊犁河谷，当春风吹过伊犁大草原，一场跨越四千公里的教育牵手正在这片土地上缓缓展开。魅力东方即将为您呈现援疆助魂，匠心筑梦。2023年4月，江苏省第十一批援疆团队抵达伊犁，他们带着东部地区成熟的职业教育经验，走进伊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校园，以党建为引领，以援疆为引擎，协助学校成功入选自治区级优质校项目，并紧扣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全面启动了教育教学与育人模式的系统性改革。
1: 一个呢是组团式援疆三年行动计划，第二个呢是教育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还有一个是专业发展规划。那么我们根据这样三个规划，具体制定了详细的年度的工作计划，那么也对援疆团队的个人制定了十加 N 的这样的任务分工，来确保深化改革能够落到实处。
0: 一所学校的长远发展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援疆团队深知，只有本土教师真正成长起来，教育的火种才能长久延续。他们把师资培养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搭建平台、结对帮扶、外出研修等多种方式，为当地教师的成长创造条件。援疆工作多点发力，成效显著，组织200名骨干教师赴江苏名校研修，培育双师型教师，学校打造一路苏语苏教名家执教讲坛、伊犁州执教大讲堂两大品牌培训，累计40期，覆盖全州执教教师15000人次，显著提升教学改革能力。
2: 援疆团队开展青蓝工程传帮带，致力于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以旅游艺术系服装专业为例，从2020年开始，在组团式援疆接力的培养下，引入江苏省大师工作室，入驻服装实训基地，服装专业骨干教师全部获得自治区技能大赛一等奖。
0: 200项援疆课程落地生根，5个名师工作室相继挂牌，300余万元教学资源同步引入，这些看得见的支持正在转化为教师们看不见的成长动力，为当地教师打开了视野，也让他们在教学实践中找到了新的方向。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在江苏32所中高职学校支持下，引起入校，构建校企一体、产教同频的育人新格局。
1: 目前已经建成了2个产教融合示范基地，一个呢是新能源汽车产教融合示范基地，第二个呢就是电子商务产教融合示范基地。那么同时呢，也建设了3个现代产业学院。那么这样2个产教融合示范基地和3个产业学院，在学校的育人工作当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3: 去年我荣获了自治区技能大赛一等奖和二等奖，用的就是平时练习的这些设备，所以我觉得中职生在学校能获得什么，不是死记硬背的理论，而是用设备喂出来的真本事。

0: 以实训强技能，以实战促成长。学校实训条件持续升级，设备先进齐全，开放共享，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实操机会。在这里，学生学到的不是纸上谈兵的理论，而是可就业、能出彩的真才实学。时间记录着每一份付出。三年来，学校的变化曾在一间间更新换代的实训室里，曾在师生们一张张获奖证书里，也曾在毕业生们自信的笑容里。
1: 一个呢是入选了这也是全新疆唯一的一个全国综职学校校长联席会副主席单位，全国只有五个学校有这样的殊荣，我们是其中之一，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师生技能水平持续攀升，三年累计斩获国家级奖项29项，自治区级奖项217项，涵盖技能竞赛、创新成果、教学能力、教学成果等多个领域，综合办学实力稳居区域前列。
2: 国家级的教学成果奖每4年评选一次，我们今年在自治区取得的教学成果一等奖正在准备申报国家级的教学成果奖，也取得了学校在该领域的历史性突破。
0: 育人为本，铸魂为纲，学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专业技能培养与思想价值引领双向融合，同向发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育人全过程，以文化浸润心灵，以匠心涵养品格。
3: 比如说，我们将哪吒那种自强不息、勇于挑战的精神，和我们伊犁奋斗不止、勇往直前的天马精神，有机融入到了汽车美容装潢专业。学生呢，在苦练技能的同时，感悟传统文化力量，既练就精湛的技艺，更树立了工匠精神。
0: 千里援疆，初心如磐。江苏援疆团队用3年的时光，在伊犁河畔播下了职业教育的种子。他们留下的不仅是办学条件的改善，更是一种追求卓越、永不言弃的精神。这些种子已经生根发芽，未来也必将长成参天大树，为伊犁的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技能力量。

0: 讲述教育人的故事，让世界看见您耀眼的光芒。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民办基础教育领域的廖志清校长来到我们节目。你好，廖校长，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廖志清，来自深圳市弘毅高级中学。我呢是一名在一线摸爬滚打31年的老兵，经历过小学、初中、高中，对基础教育非常的熟悉。
0: 我们知道廖校长已经几十年了在教育行业深耕了，
1: 对，30多年。
0: 那您觉得好的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这应该是很多的家长或者社会人士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其实在大多数的人的认知当中，会觉得好的学校其实都抹不开升学率、教学成绩。不管我们现在的教育行业不断地在提核心素养，在提素质教育，但是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绕不开升学率。但是我在教育行业一线30多年，我有一个真切的感受，一所真真正正的好的学校，它应该是鲜活的，它应该是有成长的，它应该是可以让每一个孩子被看见的。我觉得它是一个生态系统，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学校它必须经过三关。第一个，它一定要看见人，是一个人的学校，而不是一个分的工厂。另外呢，我认为一所好的学校呢，一定要让所有的孩子找到自己的舞台。特别是我们深圳市弘毅高级中学招收的学生呢，是一定不能够掐到那些优秀的生源。这样的孩子难道不重要？这样的孩子难道不优秀？不是的，可能是一时的评价让他们不能够进入到非常理想的公办。

0: 办的那些学校。还有第二点，一定要给每一个孩子搭建属于他的舞台。比如说我们甚至是弘毅高级中学，很难招收到非常优质的学生，但是不能说这些学生就是不够优秀没有希望。所以我们甚至是弘毅高级中学习惯的是通过各种多元的方式，比如艺体的、小语种的、国防的等各种方式来为孩子找到属于他的价值。所以当然我觉得好的学校还应该过第三关，就是你应该有一群老师，这群老师和领导要能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手中有法。在教室里面、在学校里面，真正需要老师给予的是什么呢？是情绪、是关怀、是温度。
1: 您的这个观念简直太好了。您觉得您自己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呢？
0: 其实30多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孩子从小学的时候他的眼神是发光的，但是到了初中、到了高中，他的眼里布满的都是焦灼、迷茫。所以我一直在想，我要追求什么，我的理念会是什么。那我今天呢，可以大胆地告诉大家，我的理念是以活力为底色，做有光的教育。我认为活力是鲜活，是有生命力，是能够感受到幸福。在深圳市弘毅高级中学以及以前待的学校，我一直致力于追求做一个让课堂活起来、让成长活起来、让师生活起来的，能够让人感觉到闪亮的这样一个校园。所以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做一个活力四射的学校。其实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他很幸福，他的吃的、住的、玩的比我们当年好的太多，丰富的太多。
1: 没错。
0: 但是你会发现他很空洞，他甚至会觉得我在这个社会上的价值他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缺失他的内心啊，那种丰盈度太低了。所以我一直致力打造让每一个孩子骨子里面那种潜能爆发出来。那份潜能是什么呢？就是鲜活，就是活力。所以我想打造一个活力四射的校园。所以我们深圳市弘毅高级中学的课堂呢，是要求有趣、有料、有人、有变。首先有趣它一定活起来了，对不对？有料紧跟高考，在不脱离高考的情况下让课堂鲜活，然后有人能够关注到每一个孩子。有变是不断地变换我们的教学方式和方法，那么在这种方式和方法下面，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孩子他被点亮、被激活。所以我认为教育它不是灌输，它真的是被唤醒。这就是我们在课堂上面，同时在成长上面，我们要追求活力四射。那么同步呢，我也在打造一个活力的教师团队。老师和老师之间，老师和领导层之间，领导层和学生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我们简单、真诚、信任，我们打造一个毫无内耗的这样一个幸福团队。这就是我一直追求的，希望这样的活力四射的校园能够绽放光彩。
1: 太好了，谢谢廖校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希望廖校长打造活力四射校园的梦想早日实现，可以带给更多孩子更加健康的教育环境。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比起战场上死几个不成熟的学员算什么？你别瞪着我，这话不是我说的。你懂，老板最近迷上了美国顾问那套训练的方法，说以前那些人就是因为训练不够、品质不纯，才导致在上海区的情报站一夜之间让日本人一锅给端了。中统的人在看我们笑话呢，
3: 所以就这样匆忙把我们调上来，还来不及热身就马上实施锄奸行动，还得速战速决。
2: 对，就是这个意思，要尽快弄出点声响给中统的人看看。
3: 特工之战重在谨慎，这是最基本的道理，总是打着铁血的旗号行莽撞之举，让中统的人看笑话也就算了，让日本人当笑话看那是要流血的。
2: 老弟啊，你就别发牢骚了，眼下外有倭寇，内有匪患，上面也头疼得很。日本人跟英美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据可靠消息，不出一年日本人就会跟美国人开战，这一开战孤岛就不存在了。

0: 趁现在租界还在，我们还有施展的余地，要赶紧想办法赚点本钱才行。
1: 本钱是要拿命去换的。我还是那句话，命令我执行。可是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实施已经很多年了，这个时候杀几个金融汉奸实在是治标不治本。我一定会找到办法，从根本上遏制假币的流通渠道。
0: 老弟啊，如今像你这么较真的人还真少见了。其实今天来找你还确实有个要紧的事儿，明天你得去南京见一个人。
1: 什么人？
0: 你们暗杀名单里有个叫裘荣的人，他以前是我们的人，后来做了汉奸，在日本人的假币计划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想起来了，这个裘荣以前是负责法币印刷的专家。
0: 对，此人流露过要悔过的意思，估计是日本人要过河拆桥。据说他手上有一些有用的情报，你要能让他倒戈过来，倒可以少杀一个人。
1: 好，我去会会他吧。
0: 话说回来，你这个接头地点不错，莺莺燕燕的，活色生香啊，很不错。
1: 这是俄罗斯人经常聚集的地方，黑白两道都有。对了，到了约定的时间，如果我还不出现的话，会有一个叫索尼亚的白俄女人跟你接头。
0: 你新发展的人？
1: 准确说只是我的私人助手，她不了解我们的真实身份，但是很可靠。
0: 好，
2: 真没想到这上海都成了孤岛了还这么繁华，不愧是十里洋场啊。
3: 要不是被日本人占了，你现在要热闹十倍百倍呢。
2: 哎，小青，听说你以前可是这里的小太妹啊，今天你可得带我们好好逛一逛。
4: 是啊，
3: 8·13之后没多久我就离开上海了，如今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也陌生了许多呢。
4: 幸好啊，这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租界还留着，要不然上海全成了日本人的，就没意思了。
3: 你以为洋人能帮什么忙，还不得靠我们自己啊。
4: 什么呢？哎呀，有什么好看的？你没见过生猛的，长得倒精壮，就是神气差了点，配不上你。哎呀，你别看了。
3: 哎呀，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见了生猛的眼睛就发直啊？哎，你不是要买胭脂水粉吗？然后前面拐弯就有一家百货公司，我先走了啊。
4: 哎，有你这么办事的吗？哎，真是的。走，走。
5: 看这个啊，这洋人的衣服还就是不废料啊！
6: 哎呀，这白花花的。
5: 是啊，后面还有穿的更少的呢。
6: 哎，看看看看，
5: 哎，就是满大街的女人都穿这么少就好了。
6: 哎，再看这个，
5: 哎，哎，你看这个，看这个啊啊！
6: 哎呀，
5: 真不错
7: 呀，是啊，不错呀，
6: 不错呀，
7: 比躺在这儿的人好看多了。
5: 废话，死人能跟活人比吗？
6: 就是。
7: 是吗？啊，
8: 黑哥，
7: 拿来给我。值班时间啊，看这些书还看光屁股的女人，还想不想干了？
8: 黑哥别打了，再说这屁股也没光啊。
7: 还嘴硬？

0: 来，青姐。
1: 嗯。
0: 青姐，坐。
1: 阿黑，没想到几年不见，混得人模人样了啊！
0: 帮会散了以后，我带了几个兄弟出来，一开始做些零活，去年开了这家练尸房，小买卖。青姐，你
1: 没死。
0: 可是当时我……
1: 当时啊，太乱了，你还受了伤，我不也是吗？
0: 我伤好了以后，就给师傅入了殓。我也去找过你的下落，可是巡捕房的人说，你连个全尸都没找着。这帮王八蛋！青姐，
1: 嗯，
0: 你活着真是太好了。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1: 这个说来话长，以后慢慢跟你说吧。
0: 哎，
2: 你走路走路怎么都没声音呢？啊？
3: 哼！
4: 他们都出去了，你怎么不出去啊？
3: 我对城市不感兴趣。
2: 你以为真让你们来逛大街的？初来乍到是让你们熟悉地形的。
3: 这五个都出去打探了，缺我一个没关系吧？大当家去哪儿了？
4: 他单独行动。按照美国人的规矩，政府教官一个当爹爱上哪上哪儿，一个当妈给你们做老妈子。万一出事折了一个，你们不至于没爹没妈吗？
3: 这儿安全吗？
2: 不安全，我敢住这儿？来来来来来，
4: 我告诉你，它为什么叫孤岛？啊，这里是英美公共租界啊，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暂时还得给他们面子，
2: 要不咱们怎么能顺利在这儿落脚呢？啊，你说呢？来，
4: 这毒婆子笑人啊！
0: 青姐，这么说以后你就留在上海了？
1: 嗯。
0: 那太好了，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青姐，你别看我这个买卖小，可是能来我这儿的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地方我熟。
1: 知道你不会丢了自己的本事。阿黑
0: 啊，
1: 说个正经事儿，我想跟你打听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蛇山招待所。
0: 这个地方我倒知道，虽然说它叫招待所，那可是个要紧的去处，达官贵人、特务汉奸都喜欢去呢。青姐，你打听这个干嘛？
1: 听说那儿的保安都是带枪的，还都有几下子。
0: 没错，那儿的人全都是混江湖的，有的还是打散的逃兵。
1: 嗯，哎，日本人在那儿有没有设点？
0: 日本人，这我倒没听说。

0: 哥，这就是佘山温泉吧？
1: 这不就是了？
2: 我想洗个澡，再找个姑娘捏捏。
3: 捏什么捏？我们今天来是有任务的。
0: 对，叫咱俩来拉皮条的。
3: 拉什么皮条？我们这皮条不能白拉。
4: 这两个是什么人？看他们两个人的样子，不像是经常来这种地方的人。

0: 有这种便宜，不占白不占吧。
1: 那咱找姑娘捏捏吧。
0: 捏捏。走。
2: 我们是76号。
3: 啊，
2: 我们奉命
4: 拉皮条。
5: 什么拉皮条？
3: 公干，公干，把手放下。
1: 任务，任务。哥，你等等我。
6: 我说红姐啊，都盯了大半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这次的行动是不是太着急了点啊？姐妹几个刚到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对好多东西都不了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场假审问、假枪毙的闹剧，我可还没有缓过神来，现在想起来还毛骨悚然呢。还有啊，大当家的好像和那个小的在吵架，带队教官都意见不一致，我们下面干活的心里也不踏实呀。
7: 我们参加军统就是为了打日本人、杀汉奸的，上面那些勾心斗角的事我们管不了。不过你刚才说的有道理，我也觉得大当家的对这次行动有他自己的想法。
6: 要不我们就找他问个明白。

0: 找我什么事啊？
1: 我想问问你对这次行动的意见。
0: 有计划了？
1: 我和黄佳音盯上了两个76号的特务，打探到一个情报，明天温泉招待所要进一批新货。
0: 新货？
1: 就是我们几个。
0: 嗯，明白了。
1: 守卫的情况我也摸清楚了，不难对付。那个姓郑的汉奸一般都会带5-6个保镖出门。
0: 你们明天就要动手？
1: 姓郑的明天会在，情报很可靠。
0: 我明天要去南京一趟，办件要紧的事。
1: 没关系，我们人手足够了，而且二当家会策应我们。
0: 为什么这么急于行动啊？
1: 为什么？别的不说，就荒岛的那次，还有假枪毙那次，所有队员心里面都有一个疙瘩，都有怨气。我们参加这个队伍，就是为了打鬼子、杀汉奸，而现在呢，队员的士气一落千丈。所以我想用实际行动来激发大家的士气。
0: 这次行动这么仓促，我总觉得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1: 我看是你想多了吧，我已经安排好了，趁日本人还没有设防，我们一定要出其不意，打响第一炮。
0: 行，行动批准。不过情报要再次核实，记住，查一查明天是否还有什么别的特殊客人会去那里，如果有的话，守卫的人数也会发生变化的。
1: 知道了。
0: 还有，速战速决，一旦有危险立即撤离。
1: 这一点你可以完全放心，我们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倒是你自己，你一个人去南京要多加小心。我们走了。
0: 好。

0: 机关长，三浦，你还是改不了军人的习惯。远在门外，我就听到你的脚步声了。
1: 机关长，三浦本来就是一个军人，
0: 可你现在是我的高级特工，梅一机关的行动队长。哎，我知道你一直想回战场，可是我答应过你父亲。
2: 一定要把你留在安全的地方啊，而不是到战场上成为愚蠢的炮灰。
0: 可是机关长，三浦认为，作为一名军人，离开战场，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2: 幼稚！
0: 我们大日本帝国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什么？不是战场上的厮杀，而是从100年前就开始的特工计划。你只看到杀身成仁的荣耀。 却感受不到作为一名优秀特工的自豪，我真的很失望。三浦，最近有什么特别的情报？
1: 报告机关长，暂时没有特别的情报。
0: 可是我的情报网说，军统又派了几支经过特别训练的别动队，潜伏在上海，藏身于公共租界，要尽快查明他们的动向和意图。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嗨，我一定尽快查明。可是机关长，现在我们情报组的人手不足，71号的中国特工，愚蠢无比，人浮于事。 他们只会征地盘，抢势力，非常的不得力啊！还有那个姓郑的中国人，不听我们的警告，经常出入风月场所，这样非常危险的。
0: 你是怕有人会刺杀他？
1: 对呀。
0: 他要死，就让他死。
1: 这个我不太明白。
0: 那几个中国人对我们的山工作假币计划还是很有功劳的，功劳都已经给他们了。他们现在唯一的价值只是钓饵，一旦中国特工出现，你就立即带人剿灭。
1: 嘿，
0: 我知道你擅长行动，不擅长情报工作，我马上会派一个组长给你。
1: 配合你的工作，是什么人？
0: 小女藤原薰子，刚从满洲南下。她会接手我在上海建立的情报网的工作。啊，原来是薰子小姐，那真是太好了。她什么时候到上海？嗯，应该已经到了。她向来行事乖张，独来独往。她现在何处，我也不知道。
1: 就问薰子小姐，天府极高，智勇双全，在满洲就立下了赫赫战绩。相信有了薰子小姐在机关长身边，阁下定能在上海大展宏图。
0: 今后你们两个就是我的左膀右臂，不能让蓝机关和特高课小看了我们梅机关的实力。
1: 嗨，

0: 干什么呢？
1: 进来玩啊！
0: 来呀！
2: 来呀！
1: 进来玩啊！
0: 就是。
2: 回来。
3: 哎哥，你说这算什么任务？我们俩堂堂76号特工奇才，干上拉皮条的事儿，这算哪门子任务？
4: 奇才个屁奇才！到现在还是个出外勤的底料，也就是给老板跑跑腿儿、送送女人、边角料。哼，也就是个边角料的命。
3: 哎哥，你说这次的老板到底是什么人？要这么多漂亮妞干什么呀？要他们能有什么用？
2: 我管他有什么用，老板满意就行了呗。

0: 饶命！女侠饶命啊！女侠，
1: 别走！别动！老实点！
2: 女侠，敢问您哪条道上呢？
1: 不许动！
0: 我不动，不动。你别开枪，千万别开枪。

我这里不比寻常的风月地，自家的衣裳首饰全都卸了。来人呐！

哎呦，到底是76号的兄弟有眼力啊！

0: 你们在这候着，我有安排。
1: 哼，瞧给他美的。
2: 哎呀，这裙子怎么这么短啊？你看看，这不什么都给露出来了？
1: 这样不是刚刚好吗？你看。
0: 那我帮你再露点儿。
1: 讨厌。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0: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 儒雅的
0: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

0: 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 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 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

0: 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

0: 文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把一条真正的工业产线搬进校园会怎样呢？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建成全国首条产教融合人形机器人柔性制造产线，从工艺设计到成品交付，学生们全程上手，学的不再是书本上的理论，而是跟产业零距离接轨的真本事。
1: 做完之后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公差要求。
2: 在这节实训课上，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王志祥同学正在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在真实的生产线加工一个 L 型转接件。
3: 它的主要公差要求就是在这个外圈有一个尺寸，然后其他的位置就是我们需要考虑它整体的一个工装，还有它的刀具参数。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快速适配企业的岗位。
4: 它要利用两台设备上面的六个工位去完成零件的加工，发现问题及时去更改加工参数和更换刀具，保证产品的生产质量。
2: 甄雪松告诉记者，学生使用的是一条集实践教学、生产技术研发和社会培训于一体的真实产线。
4: 市面上呢，大多是有职业院校，它的产线呢是教学的简化版，是模拟版，不能承接真实的产业订单。我们这条产线的话呢，具备完全的工业生产能力。
1: 它可以区别传统的单一技能实训工位，构建起了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完整教学链条。在教学环节当中，贯通了产品设计、精密制造、质量检测、设备集成、产线运维全流程。
2: 以真实的订单驱动实训，让学生直面生产工艺、质量管控等实际问题，有效解决了传统的实训项目脱离产业的短板，也同步断

0: 锻炼了学生统筹协作、问题处置的综合能力，更加适配当下产业对跨领域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1: 平时上课有学校老师一步步引导，试错成本也更低。在真实的生产任务里，虽然有学校老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把关指导，但全流程的工艺统筹、问题排查、复盘优化都要我们主动上手推进。也正是在校企双导师的带领下，一次次打磨，我才从原来被动听课的学习者，慢慢成长为能真正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操作者。
2: 在真实的任务里，我清楚看到了自己在机器人调试、产线协同控制上的短板，也感受到了高端智能制造对复合型人才的重要需求。学习目标更加清晰了，对未来就业也更有底气。
0: 产线即课堂，订单即课题，攻关即教学，服务即实践。校企共建全链条创新融合模式，推动了教育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深度咬合。
3: 联合开发了相应的课程，比如说智能产线集成、人形机器人、结构教育加工等这种核心课程。学生不再是在纸上谈兵，直接的参与了工艺设计、编程、检测，完成了基础实训到这个项目化培养的一个全过程。
4: 校内教师夯实专业的理论体系，企业一线技师同步分享操作工艺、现场排障等产业实践的经验。
0: 真实产线引入校园，校企联合团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项目与实训内容，同时面向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技术服务，形成技术攻关、成果转化、教学反哺、社会服务的创新闭环。
3: 比如说人形机器人薄臂的这种关节加工中呢会产生变形，那么它的合格率会降低，它的臂厚呢只有这1.5毫米，我们的老师利用咱们的这个数字孪生啊、仿真技术呢，给它提供了相应的这种技术参数，最后在咱们的产线上呢完成生产加工，提高了它的生产效率和产品的合格率。
5: 随着暑假陆续开启，一群热爱舞蹈的中职学生选择走进练功房，在舞蹈集训夏令营中解锁假期。
0: 开营第一天，60名来自上海市各中职学校的学生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投入训练，从基础动作到组合练习，从古典身韵到民族民间舞，学员们在一遍遍的练习中锤炼技艺，用汗水回应着对舞蹈的热爱。不少老营员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二个甚至是第三个夏天在这里度过了。
6: 去年主要的集训是现代舞，然后今年是增加了一些民族舞的舞蹈。
7: 这已经是第三年在这里度过我的暑假，然后呢从第一年到现在遇到了非常多有趣的然后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呢还遇到了非常优秀的一些老师们，都对我的各方面专业能力得到了提升。
0: 除了熟悉的面孔，今年的夏令营也迎来了一批经各中职校选送热爱舞蹈的新鲜血液。他们中的不少人第一次走进专业舞蹈院校的练功房，第一次接受如此高强度的集中训练。
8: 第一次参与这个暑假的集训，能和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同学们一起参与，感觉很高兴，然后也能快速地融入到其中的氛围。
0: 据介绍，本次夏令营由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星光舞蹈团组织发起，面向全市中职学校选拔具有舞蹈基础、热爱舞台的学生。参训学员需经各校推荐，由专家组统一考核后择优录取。集训为期一周，依托上海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校的专业资源，邀请高水平师资授课，培训涵盖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等多舞种训练。集训结束后，表现优异的学员将有机会成为上海市星光舞蹈团的正式团员。
9: 希望啊，我们的一些老队员也好，我们的一些新加入的一些学生，能够有一个互相交流的这么一个场合，使得他们呢，这个在人生的这样一个综合素养的提高当中呢，能够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5: 有的学生选择在练功房里挥洒汗水，有的孩子则走进社区客厅找到家的温暖。香港深水埗东社区客厅在册会员当中有近40%是育有子女的家庭，课后无人看管，功课无力辅导是家长们的普遍焦虑。社区客厅成为众多基层家庭不可或缺的第二课堂。

0: 如有一次啊、我们结束了义工工作，然后我送一个小朋友回家，然后他就在路上讲啊，哥哥雷太阳怎么为雷啊，我就真的觉得非常的暖心。我觉得再辛苦他们都是值得的。
1: 对于这样的一些社区客厅当中的孩子，他们的家庭的背景也不一样，他们成长的背景也不一样，还有一个文化融入的问题。我们总之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不但是帮助他们解决这种课业上的辅导的问题，而是能够多用一分心，多用一分情，能够更实实在在的能够和孩子在交流的过程里面去陪伴他们成长，帮助他们成长。

0: 其實是等於多了一個無血緣關係的家人，令到他們多些人疼，多些人記住，其實這件事才是最難得的。
1: 我會覺得小朋友通過我們的鼓勵啊，和一些陪伴的形式，他會對於做功課其實有自信了。

从我们的商业机构来说，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资源很好的配置到有需要的地方，我们也会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香港的每一点滴的这种进步，每一点的这种前行，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一份心思，一份责任，我们也会觉得我们很自豪，很光荣。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哎呀，这裙子怎么这么短啊？你看看，这不什么都给露出来了？
3: 这样不是刚刚好吗？你看。
4: 那我帮你再露点儿。
3: 讨厌。
5: 我还好，
2: 我看你还行啊。
3: 哎，你们看我妆是不是花了？没有花呀，好得很呢。
6: 哎，你说这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
3: 就是啊，这么半天还不来，我都等累了。再让我等下去啊，我不是吓唬他们，本小姐我可不伺候。
4: 看他们急，
7: 看把人家白大小姐急的呀。哎呦，本小姐才不伺候。
3: 讨厌你。
8: 怎么样，我说的一定要给郑老板准备新鲜货吧。
9: 不错不错，每一个都不带有风尘气，要的就是没有风尘气的风尘女人。
8: 郑老板好口味呀，挑一个。
9: 挑什么，我全要了，今天我包圆了。过两天就是我的大寿了。今天先来个舞女百寿。郑老板，郑老板，怎么了？老子也就个把个礼拜出来耍耍，还这么多规矩？
10: 郑老板，我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啊。
8: 是啊，郑老板，老身我也是为郑老板的身子骨着想啊。再说了，就那池子，那也耍不下舞女拜寿，不是？
9: 好，好，那就挑一个，挑一个。也不怕我挑花了眼。哎，对了，都洗干净了没有啊？
8: 哎呀，全身上下我都已经搜查遍了，就连这个我都给他卸了，换的可都是老身准备的衣服。哎，
9: 多余，迟早要脱的。啊，哎呀。好吧，就那个。
8: 哪个？
9: 穿红衣服的那个，红色喜庆。
8: 好嘞，我呀这就给您招呼去啊。
9: 哎，等等，进来的时候就不用穿着了。光着的女人
11: 才最伤眼，也最安全。
12: 听你的，我都听你的。
10: 快去快去！哎呀，嘘。

0: 妹们，等姐姐我拔了头筹，拿了赏钱，大家都有份儿。
1: 那你说话可要算数哦。
0: 放心吧。

0: 吵什么呢？大爷正在兴头上呢，出去看看。
1: 是。
2: 发生什么事了？带几个兄弟过去看看。
3: 是
4: 是。

0: 哟，你个小婊子，一身骚肉，小心没人要你呀、啊！
1: 小婊子，你
2: 要脸，
1: 不要脸！
3: 哎呀，是你不要脸！
4: 对，
5: 你吵什么吵？
6: 干什么呀？
5: 啊！

0: 快去帮红姐，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
1: 白哥，走，
0: 走，走，
2: 开门，开门，开门。

0: 都是自己人。我说二位姑奶奶别生气，误会了误会了。我说这位爷，我刚才呀不让你们进那个屋，来的都是客。
1: 什么客？郑老板包了场，场子才清静。再说了，这女人来这种地方耍什么？哎呀，
0: 你们郑老板是老板，那里面那位是你们老板的老板，东洋人。
1: 东洋人还带着俩黑白双煞，什么来头？
0: 有宪兵部的派司，改了大戳的，我认的。哎呀，这万一不小心，这二位姑奶奶就会大打出手。我那手下几位兄弟都已经吃了不少苦头了。这不，里面那位姑奶奶说了，她说在他们日本，这男人女人都喜欢泡温泉，还有他们出手又大方，所以我就……
2: 感情这里边还有一个母的，还真没听说过，这女的还喜欢来这地方耍。小爷我今天还真要开开眼了。
3: 君子小姐，是愚蠢的中国人枪走火了。

0: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杀我？
1: 因为我就是来杀你的。

0: 春妮儿，春妮儿，春妮儿，你坚持住，你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1: 他怎么伤成这样啊？谁让你们开枪闹这么大动静？
2: 春妮儿，春妮儿，你坚持住，春妮儿，春妮儿，你坚持住，坚持住，春妮儿。
0: 行了，任务完成了没有啊？
2: 你能不能别那么多废话？
1: 我
2: 闭嘴。春妮儿，春妮儿，春妮儿，春妮儿，春妮儿，春妮儿，我会。

陈娘，陈娘。

0: 青姐，我还有件事要拜托你，这是我这妹子的老家。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一定把这位妹子带回她老家，入土为安。嗯，
1: 一定要小心。
0: 知道了，青姐，他们，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不该问的就别问，还有，连你的小弟也不能说，记住了。记住了，青姐，这个是从这位妹子身上取出来的。

0: 这是勃朗宁手枪的子弹，不是普通的开花弹，弹头是枪手自己手工错开的，会造成特别大的创口，还容易留在体内，这种子弹一枪毙命。
1: 可是郑明娘的保镖用的都是驳壳枪，而这家黑店的保安用的都是杂牌。
2: 很明显，杀死春妮的人另有其人。
0: 春妮中枪的时候，我特意留意了一下，我看到三个女人，当时我就在想，难道还有女保镖？
1: 是什么人用这么带毒的子弹？要是让我找到他，一定不会放过他。
3: 杏子小姐，
4: 啊，君子，
1: 父亲，
4: 一来上海就让你撞见这样的事情，你应该明白，上海不是满洲，军统的、中统的，还有一些民间组织，当然还有共产党的人，天天都在这里捣乱。
1: 我也是顺路经过，听说那里的温泉不错，就去休息了一下。
4: 这家温泉招待所是一个微妙的地方，出入的都是上海滩的权贵。我一直想在那里建立一个情报点，可是苦于没有得力的人来执行。事实上，在上海还有很多地方，比如华界、租界，都需要建立我们的情报点。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把这个城市控制在我们手里。
1: 所以父亲才让女儿南下。
4: 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君子，你要准备好接手上海的情报网。梅机关的职责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那个汪精卫虽然不争气，但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只是志不在此，接下来你还要为我做很多事情。
1: 父亲的季风计划已经经营多年，需要有人继续实施，我明白的。
4: 眼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分队找出来。你刚才说是几个女人？
1: 是的，当时的情况据我分析，他们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作战能力很强，有简单的撤退掩护战术。我开枪击中了一个，但被他们迅速的带走了，连尸首都没留下。加上那个姓郑的中国人太过嚣张，没有防备，温泉又远在郊外，我们得到情报已经晚了，没有及时赶到。
5: 报告机关长。机关长，
4: 赞普，来见见勋子。
5: 勋子小姐，久仰大名，以后请多关照。
1: 三浦君，这里是梅机关，不是军营，我老远就能听到你的脚步声，哼，怎么做特工啊？
4: 勋子说的没错，三浦是我的行动队队长，可是他一直舍不得脱下他的军服。
5: 机关长，对于昨晚的事件，我想做一些解释。我
4: 啊，区区一个汉奸，死了就死了。
5: 可是勋子小姐，因为我的失误，让你刚刚到上海就身陷围困，请原谅。
4: 三浦，我想让勋子在这里历练历练，往后他就协助你在上海做情报的搜集工作，配合你的行动队。
5: 机关长，这是我三浦的荣幸。
4: 那就好。我要重复一次，上海虽然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但是法租界和英美租界仍然是一个孤岛， 在帝国还没做好准备向美国宣战之前，宪兵队在租界还需要收敛，所以必须要以特工的形式活动。你们要负起全部责任。
5: 嘿，
1: 嘿。三浦君，关于这支小分队查到什么线索没有？
5: 只查到这几个女人是假扮服务生进的会所。至于他们的身份，据我分析，如此大张旗鼓高调暗杀，行为不像是特工，倒像是华北锄奸队的做法。
1: 那他们暗杀的目标有什么特点吗？
5: 就是普通的一个中国汉奸，没有太多特点。
1: 那就是说，这支中国特工队和之前的没什么两样。哼，这么轻易的就暴露了自己的目标，真是自大愚蠢。

0: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成立的第一天，我说了什么？幽灵特工队。什么是幽灵啊？嗯？幽灵就是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现在上海的日伪特务机关马上就会知道，上海又来了一支由几个女人组成的特工队伍，他们作战能力强，不怕死，但是不懂暗杀，不会隐藏，不能全身而退，自大鲁莽。
1: 哎，老麦，话不能这么说。初次执行任务，出杀汉奸一名，成功掩护撤退，已经相当不错了。虽然从结果上看还不太完美，但是队长红叶第一次带队行动，表现出色，组织部署得当，人员损伤率控制得最低，功大于过。
0: 少跟我来官腔，你倒是很卖力。
1: 我
0: 无视行动条例，亲自出马，邀功心切。
1: 老麦，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吧？不错，按照特工行动条例，幽灵队独立行动，教官只负责监督，不参加直接行动。可是他们毕竟第一次出手，我不放心吗？不是。老麦，你作为正教官，你当时跑哪儿去了？
0: 我去南京有要事。红叶，我临走前吩咐过你的事，带多少人去，带多少人回，你全忘记了吧？
2: 我愿意接受处罚。
0: 我问你，接下去我们还要除杀几个汉奸？
1: 按照名单上还有四个啊，裘荣、邹道海、熊天刚。
0: 行了，不用念了。红叶，我问你，现在连你共五个人，按照这次行动的死亡率，包括你在内，还有五个人，要杀余下的四个汉奸。这么说，到了最后，你们是不是还剩一个人活着回来？
2: 大当家的，我觉得这不公平。
3: 就是啊，大当家的，春妮牺牲了，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受，为什么还要说这种风凉话呀？
0: 一个个都挺能说的呀，还委屈。蓝莲，
4: 嗯，
0: 你平常不是有很多话吗？
4: 我能说什么呀？你是教官，你负责训话，我们负责挨训呗。
5: 大当家的，我们参加军统特训班就是为了打鬼子杀汉奸，那个词怎么说的？杀身成仁，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怕什么？
0: 住嘴！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8: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

0: 他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这是。

0: 馒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做飞参海鱼馒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曾经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正宗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0: 这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1: 什么？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

0: 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曾经住在海边，把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滋味，这么一问就知道有多美。

0: 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曾经住的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滋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7: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6: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7: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

0: 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大当家的，我们参加军统特训班就是为了打鬼子、杀汉奸。那个词怎么说的？杀身成仁。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怕什么？
2: 住嘴！杀身成仁，我带你们到上海来，不是让你们来送死的，死是留给鬼子汉奸的。
3: 大当家的，你骂得好，我们都认。可是，请不要停止这次行动。我们还为春妮报仇。
2: 胡闹！除杀行动暂时停止。这个时候，特高课梅机关76号一定已经到处设防。我们要像地下电台一样保持静默，直到他们放松警戒。

0: 当家，大当家，我有话说。
1: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什么报仇不报仇这样不专业的话。
0: 对不起。
1: 也不要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无能的人为自己的无能找的借口。
0: 你
1: 什么？
0: 你说的都对，可是我保留意见，请给我一分钟时间。
1: 说。
0: 第一，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出击最好的时机。汪伟特务再厉害，也来不及立刻找到我们的动向，更来不及所谓的设防。
1: 为什么？
0: 现在我们只杀了郑明阳一个人，他们一下子无法判断我们的目的。上海有那么多汉奸，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下一个要杀谁，所以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个出奸任务。
1: 还算有点脑子。
0: 五个金融汉奸，我们杀到第三个或者第四个的时候是最难的，因为那时候他们很容易联系起来，发现我们杀的都是和假法币有关的人。还有
1: 二十秒。
0: 还有，你去南京办的事是不是没有顺利完成？
1: 是。
0: 但是他没有投诚，或者说他还在犹豫。
1: 说对了，怎么样？
0: 所以我们更要敲山震虎，再杀两个他的同类，说不定他会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的。如果顺利的话，名单上剩下的两个人也很有可能会弃暗投明，那样我们的任务就可以赶在敌人设防前提早完成。
1: 我刚终止了任务，你却要让我收回成命。
0: 不，其实你也希望我们继续执行任务，只是你担心我们还是像第一次那样莽撞失守，这是你使的激将法，对吗？
1: 有点做特工的意思了。
0: 你放心吧，大当家的，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不会出手的。
1: 回去告诉他们，打起100分的精神，迅速除掉目前还在活跃的熊天罡和邹道海。
0: 是。

0: 这，你说什么？他就这么说的？他这不是耍我吗？我刚才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啊，我成什么了？我参加了反对。
1: 啊，红姐，你怎么说服大当家的啊？
2: 还不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总之他同意了，但是有个条件，我们得周密侦查，谨慎行动，把第一次行动的损失给补回来。
1: 怎么补啊？
2: 这一次我们要分头行动，同时去除掉那个姓熊的和姓邹的，造成有多支小分队同时出现在上海的假象。
3: 好，我同意。我带一队，我们就比一比，看谁动作快。
2: 不是，看谁动作干净。这次的行动务必做到悄无声息，杀人无形。还有，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再有任何的伤亡。
3: 来，你来抽一张，我们比一比。
0: 哎呀，这比什么比啊？赌牌呢？是，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熊天刚以前是黑道的，在协助日本人运送假币的行动中出了不少力，他手上还都是血债，为了帮汪精卫伪政府推行伪中除卷，光天化日之下屠杀法币银行职员，强迫上海的法币银行转做中除卷业务。
3: 哎呀，你又来了，听不懂。就说这人是黑道的，手下有很多人，杀过不少人，现在帮日本人做事儿，够了。
0: 但是这个熊天刚他很心狠手辣，又会武功，七八个人都很难对付他。这个人很狡猾，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又养了一帮人，很难有下手的机会啊。
3: 看着面相应该很好色。
0: 的确很好色，但是他从不外出寻花问柳。
3: 什么意思？
0: 因为他手下把他相中的女人直接送到他府上，而且要经过层层搜查甄别，寻常人进不了他家。
3: 哼，我不是寻常人，这个人就交给我，那个文绉绉阴阳怪气的就留给你。白哥，我们走。
2: 兰莲，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希望你能把资料收集全了，我们一起制定暗杀计划，最好是我们俩同时动手。
3: 好。
4: 好，知道了。
0: 这个叫邹道海，你们都给我看清楚了啊！他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与其说他是金融汉奸，还不如说他是文化汉奸。
2: 这个人的资料我调查过了，他在日本的假币计划中是个干将，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上海伪政府的文化官员，平时呢好附庸风雅，特别爱好京剧。
0: 呀，还真是啊。
5: 金娘娘高力士敬酒。
6: 娘娘您别生气，此酒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0: 邹先生，邹先生，
1: 怎么那么讨厌呢？
0: 邹先生，
1: 说过了，我听曲子的时候不能进来，生生被你打断。
0: 是，您看这个，
1: 哟，这是哪来的呀？
0: 得了宝贝，就急着给您送来了，忘了您说的话了，该死，该死。
2: 去娘娘，人生在世，
1: 这对铃子难得哎，这可是从活自己的尾巴上生生收取的。
0: 哟，邹先生，您连活的死的都能瞧得出来啊？
1: 你看这铃子，软、柔、弹性，不塌腰，上好的雄质64朵花，这个人还是蛮费了点心思的啊。谁孝敬的？
0: 哦，是属下从一个破落的戏院戏子家里面锁的。
1: 锁的？抢的吧？好东西，改天去见严老板当见面礼，严老板要是带上他，唱他最喜欢的穆桂英，那一定是帅气的不得了。哎，
0: 邹先生对严老板真是一往情深呐、只可惜这铃子邹先生隔三差五的跟他划铃子，可人家就是不接铃子。
1: 你呀，小看我了。我三番五次的去请她，不是要占她。哎，这种女人呀，可以远观，可以近赏。哎，就是没法领回家站着。
0: 邹先生的意思是，这煤机关的老藤原对严老板也有胃口？
1: 你不懂，老藤原是一个老牌特工啊。喜欢讲究什么精神占领、文化战胜那一套，他要找严老板去唱戏，那是要向外界宣扬中国的名伶愿意为日本占领者唱戏。那个梅老板不是蓄须明志跑去香港了吗？那么找他的高徒严宝珠唱一堂，既是给梅老板脸上抹黑，又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明白吗？
0: 哦，可是这严老板给脸不要脸，这日本人就不给他来硬的？
1: 哎呀，这日本人要谁死那还不容易啊，关键是他们喜欢怎么玩儿，我们呐陪着玩就是了。哎，对了，我让你找两个人去严老板那里敲打敲打，人去了没有？
0: 哦，这会儿应该到了，按您的吩咐，前几次我们是三顾茅庐唱的是文戏，这次演的全都是武行。
1: 哟，可不能来真的。
0: 哎，邹老板放心，我这次是找了76号里面的两个兄弟，这对活宝啊本事不大，可是吓唬人的本事可不行。

严老板呐、啊，让您受委屈了。等您受了点小惊吓之后，我去您府上给您压惊，给您解围去啊！啊！

0: 来了。
1: 让，
2: 我们找严老板说话。
0: 哎呀，你们怎么硬闯啊？
3: 哎呦，好！
2: 哎呀，严老板，好兴致。您今儿唱的是哪出啊？
4: 抗金兵。说这些你们当奴才的不懂。
5: 哎，哥，他说咱们俩是奴才。
3: 行，奴才就奴才。严老板，其实我们呢就是一个带话的。这个过几天就是咱们这个藤原号机关长的寿辰，想起您呢过去给唱一出。
4: 不去。
5: 不去？你知道我们俩是干嘛的吗？
3: 76，霞飞路76啊。
5: 你听过这个地方吗？哎，
4: 我只知道上海有个跑马场，莫非现在又开了一个赛狗场？
5: 哥，他说咱们俩是狗。
3: 这么跟你说。严老板肯定不知道我们那个地方到底是个什么地方。我们那个地方呢平时也没什么人去，哎，但只要有人去，他一定是站着进去躺着出来。
6: 我也不希望我们跟严老板有什么不愉快，
7: 只希望你能跟我们配合配合。
4: 你们是邹大海的手下吧？
7: 对，
4: 回去告诉你们的汉奸主子，文戏武戏我都不买账。孙克，
5: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你还真敢动手，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4: 开枪？你们还不配，有本事对日本人耍横去。
3: 你还嘴硬啊你？信不信我一枪真崩了你？
4: 开呀，要开枪尽管开，不然呢？你给我滚蛋。张妈，孙克，二位请吧。
8: 怎么办？
3: 行，算你狠，有本事你别跑。走。
8: 你给我等着，你们给我等着。
4: 还有这个，
8: 等着。
9: 等等啊，
3: 这样就走了，这差就不好交了。
7: 是啊，
3: 我告诉你，我今儿不走了。你要不答应我们，
8: 我们就赖这儿，
3: 我看你怎么办。
6: 哼哼哼，嘿嘿嘿，怎么样，开门了吧？走。

0: 哥，这水好臭啊，洗脚水能不臭吗？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回家洗澡。走。
2: 号外号外，周道海连枝闭门羹，严老板泼他洗澡水。
3: 给我一份报纸。
2: 先生，这个给您。号外号外，周道。
3: 来，给我份报纸。
2: 给您。
4: 这也不奇怪呀，你们不知道，这个严老板在上海啊太有名气了，世家出身，父亲呢当过蒙藏院的小京官，票友入戏，是四大须生之一，听说还能反串什么严派老生，那九腔十八调可是信手拈来，所以啊年纪轻轻就被梅老板收做女弟子，相当了得。最让人惦记的是严老板长相俏丽，身材完美，那可真算得上是风华绝代。
5: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严老板有胆识，是个女中豪杰。对了，这个邹道海会不会再次登门去喝洗脚水啊？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干脆就去严老板家门口守着，直接把他给灭了。
4: 你这不是把人家严老板给害了吗？这你也想得出来
5: 啊？
6: 邹道海要帮日本人请严老板唱戏，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5: 对，

0: 廖海呀，他现在是上海文艺会的会长，他这个会长啊，实际上的作用就是给日本人涂脂抹粉，哄日本人开心的。不过啊，听说他是严老板的戏迷，迷得五迷三道的，说不定他是假公济私，表面上呢是哄日本人开心，实际上啊是想占严老板的便宜。这倒是个好消息，借这个机会我们就干掉邹道海，但是不能连累严老板。
1: 嗯，
0: 小青，
1: 嗯，
0: 明天你跟我一起去会会这个严老板。
1: 嗯，
0: 怎么去啊？
1: 怎么去？
0: 怎么去？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的直觉告诉我，严老板应该不会讨厌我们。
2: 三浦君，有劳你了，为我准备这么好的办公室。
3: 不敢不敢，薰子小姐，其实这一切都是机关长亲自安排的，还有这张地图，也是机关长多年的心血。虽然这两个租界现在还不在我们手里，可是机关长已经在那里布控了大量的监控点，现在租界内的大街小巷、烟馆、妓院，甚至连杂货店都已经安排了我们的眼线，他们的电话可以直接打到我们这里。我现在已经安排了一个情报组，专门负责整理每天报上来的情报，只是我的情报工作经验有限，所以无法从繁杂的信息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2: 三浦君过谦了，梳理情报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更何况我了解那些中国人所谓的眼线，他们大部分时间是为了得到赏钱，胡乱编造一些假的情报汇报上来。满洲就是如此。
3: 现在好了，薰子小姐来了，那我就轻松多了，那这里的工作就拜托薰子小姐了。
0: 报告薰子小姐，你要的材料已经整理好了，
2: 拿进来。
0: 这些都是一直为我们服务的中国人，我根据他们的地位、资质整理出一份名单，一共有上百人，都有可能受到刺杀的威胁。
2: 上百人，这么多人根本杀不过来。
3: 没想到薰子小姐已经开始工作了，动作可真快呀。
2: 如果找不到中国人的目标，我们就没有行动方向。
3: 其实那些中国人就是他们所说的汉奸，大多都是有防范的，身边有很多的护卫，如果让我们去保护他们，势必会浪费我们很多的资源。
2: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保护那些卑鄙的背叛者，我想在他们身上找中国人的下落。上海军统特工已经被父亲剿灭，现在我更不允许几个亡命之徒在上海胡作非为，破坏帝国的尊严，煤机关的尊严。你把那个郑明阳的资料找出来，跟名单上对比一下，把跟他无关的去除掉，最多给我准备出10个人的资料。
0: 嗨，
2: 等等，严老板是什么人？
3: 哦，他叫严宝珠，是上海有名的戏子，机关长授权的时候就想请他来唱戏。
2: 父亲还有这等雅兴，那邹道海又是什么人？
3: 这个邹道海以前从事证券和银行的工作，现在专门在文艺界活动，他和郑明阳应该没什么关系。
2: 有他的资料吗？
0: 有，在这里，
2: 查一下看他和郑明阳有什么关系。
0: 嗨。

0: 看看，这些小报记者，严老板怎么会把洗脚水泼在我身上呢？切，夸张，言过其实嘛。哎呀，这严老板的洗脚水泼在那两个活宝身上，可这汉奸的脏水可都泼在我身上啊。
1: 我已经在查了，不知是哪家的小报记者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
0: 让他们说去，让他们写去。越是把严老板写成民族英雄，日本人就越知道严老板是不好对付的，省得老逼着我去请人。要请啊，他们自己去请好了。
1: 我就搞不懂，日本人怎么就这么怕新闻记者？他们不是很横吗？请不动，拿枪逼总逼得动吧？
0: 你就知道逼逼逼，你不懂。这老藤原不是真为了要听什么戏，他是要搞手段，让全上海的人都知道梅老板的弟子他高调反日，到头来还是迷途知返，给日本人唱戏，晓得了吗？
1: 哦，这么奥妙。
0: 哎呀，严老板呐，严老板，你就从了日本人吧。这日本人真上了火，动起真格的嘞，伤了你严老板不要紧，伤了我周某人的心呐。什么呀？这是？
1: 哦，这是那对活宝元芳元爸送来的，说什么有辱使命，送一张绝版唱片孝敬您呐。
0: 绝版唱片，这也算绝版唱片？这个李香兰根本就是一个日本婆娘，生在满洲而已，认了一个银行大佬做干爹就成了明星了，根本就不能和严老板比。切，什么东西？
1: 说起这满洲，我倒想起一个事儿来。听说老藤原有一个女儿刚从满洲下来，听说这女人厉害，长得好，手段也好，我估计啊，兴许是老藤原的腿脚终究是不方便了，找个接班的。不知道这女人来了之后啊，有没有什么新套路？
0: 日本女人不能在军队里任职，充其量只能搞点情报收集工作，掀不起什么大浪来。

0: 荀子，你这个样子对他们来说很不公平。
1: 父亲，我
0: 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文化财产，也是全世界的文化财产，他们是独一无二的灵魂，在他们戴上面具以后，他们就不是他们自己了，他们只是那个灵魂，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值得我们用心观赏。

0: 父亲，既然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戏曲，为什么还要醉心于中国人的京剧呢？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 留着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

0: 定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

0: 女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女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女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

0: 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

0: 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暑期大幕拉开，学生们跳出课本，在游乐和阅读中探索知识，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1: 在杭州西溪七月城，一场名为《公式之外的数学探索展》热闹十足，孩子们在玩乐中探索知识，收获成长。比如这个达芬奇穹顶，孩子们边玩边感受三角形如何撑起空间；手摇水龙卷，让孩子们知道光滑的抛物面如何演化为混沌的漩涡。
2: 你直接看的话，它是远离的，但是这种实际操作的话，它能够，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它能够理解里面的内在的本质吧。
3: 感觉的孩子在这玩得特别开心，也就是表现了对学习的这个兴趣吧，数学的爱好，通过自己动手吧，然后学到这个数学的这些东西，这个很好。
1: 本次展览占地2520平方米，汇集了数百个精心设计的互动展项，涵盖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分形、拓扑、数论等多个数学分支。
4: 篮球为例吧，我们是通过 AI 的技术，每次投出去的一个篮球的一个出手角度不同，每次这条轨迹形成的一个抛物线的一个它的一个数值都会不同，所以通过这种能够动手去实践，然后去探究的一个模式，让数学的概念更具象化了。
1: 除了实践探索，不少学生组选择走进图书馆充电。在江苏常熟图书馆的借阅区和自习空间已经坐了不少学生，他们表示这里既凉快又安静，学习效率特别高。
5: 从去年寒假开始，我就陆陆续续的到这边来学习，我发现这边的环境氛围都比较安静，比较适合沉浸式的学习。
6: 我比较喜欢这里，因为有很多书，看书很开心。
1: 记者了解到，暑期首日，常熟图书馆进馆人次在5000人左右。根据往年情况，暑期阅读高峰期日进馆人次可达10000，比平时翻两番。为应对激增的人流，图书馆已启动暑期模式。
7: 这个暑期我们图书馆每周都有各种阅读活动，像少儿的那个亲子阅读，成人的发现图书馆那个研学活动等等。
0: 这几天，一段博士生邀请餐馆老板夫妇一起拍摄毕业照的视频刷屏网络。为什么毕业生会请老板一起来拍毕业照呢？一起来看。
1: 近日，一则特殊的外卖备注温暖了全网。一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在外卖单上写道：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

0: 突如其来的毕业照邀约让他们觉得既惊喜又感动。
1: 我们这个客人的话，从认识到现在，美团再到堂食应该不少于1000来次了。
2: 我们也准备了鲜花和一点心意，其实做餐饮这么多年，最开心的而是能被顾客记得。
0: 从本科到研究生再到博士，7年漫长的求学之路，这家小店早已成为了这名同学的记忆锚点，成为他青春里最珍贵的回忆。而这段真诚的双向奔赴也打动了不少街坊。
3: 我觉得只是那个学生怀念他的大学时光，就是说毕业很多年之后看这个照片他会想起来。
0: 在店里，记者看到照片墙上那张出圈的外卖单就贴在这里，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同学们在店里聚餐的欢乐瞬间，如今更是新增了他们和老板娘合影的毕业照。
4: 感觉就是人间有温情吧，也是看最近那个新闻吧。
5: 随便来尝一下。
4: 对，过来支持一下。
6: 眼下各地水果市场正迎来一年当中最丰富的季节，软糯多汁的水蜜桃，脆爽多汁的苹果梨，甘甜清新的夏黑葡萄，各色时令鲜果竞相上市，老百姓也享受到了甜滋滋的水果自由。
0: 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农物流水果交易区内，各类鲜果整齐码放，果香四溢，前来采购的市民和商户络绎不绝。
7: 哎呀，夏黑呀，还有那个香瓜呀，这也是吃这些水果的时候。
8: 先买这个桃子，它这个是黄的脆桃啊，就是这个味道之前买过一次啊，就是还挺好吃的，所以就又过来再买一回。
0: 作为夏日消暑的当家单品，今年西瓜的价格非常亲民。摊主告诉记者，盐城美都无籽瓜零售价约2元一斤，东台西瓜1块多一斤，而来自东北山东的西瓜售价更是低至每斤8毛。
9: 今年的西瓜价格相比来说比去年要便宜点，今年这个天气主要天气低嘛，温度低，老是下雨。
0: 除了常见的西瓜，各类甜瓜也已大量上市，黄金瓜、绿宝、甜宝、花美人等多个品种齐齐上架。
10: 绿宝、黄金瓜、甜宝这三个卖得相当好。
0: 眼下桃子家族也进入了全年品类最丰富的阶段，水蜜桃、油桃、蟠桃等各类桃子扎堆上市，
11: 一天大概卖个7-8百箱，主要是呢今年产量比较大。
0: 据了解，今年夏季水果价格十分亲民，大部分品类售价相比去年略有下降，市民可以享受到甜滋滋的水果自由。
12: 有些应季的这些水果，可能葡萄呀，包括冬枣啊，包括芒果类的这一块呢，就是应季的时候上来的价格呢，还是比较走低，稍微走低一点的。
6: 近期我国多地正经历今年最大规模高温过程，中暑热射病要防，但是空调如果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呼吸道、心脑血管以及骨关节疼痛等空调病。
13: 天热吧，开空调可能开得比较低，估计可能就这两天咳嗽。
0: 这两天北京气温升高，周先生把家里空调温度调到20摄氏度出头，结果他和家人都出现了咳嗽的症状。医生表示，这是典型的空调病。
14: 骤然变化的温度会造成，比方说这个气道比较敏感，有的人确实因为冷空气会过敏，还有就是胃肠的刺激，以及肩关节呀、膝关节等等都会有这些情况，还会有就是血压波动也会比较大，有的时候血压波动会在20到30个毫米汞柱的情况。
0: 医生表示，对于老年人和慢病患者，骤然的温度变化会加重心脑血管病发生风险。
14: 温差过于大的话，就是血管收缩的太厉害，然后会诱发原有基础病加重，或者甚至诱发心梗或者卒中的情况都有可能。那血压波动太大了，一定会对心脏有影响。如果在空调的环境里面比较长，它对温度的感觉会比较差的话，也会造成有看病的延误。
0: 医生建议开空调时避免直吹，在封闭环境下开空调2-3个小时，要开窗通风半个小时，谨防发生缺氧情况。此外，空调温度要适度，不能追求过低。
14: 空调的温度一般室内会在24到26比较合适，但是对老年人来说，我建议他上调一些，比如说27到28度，那温差控制在7到10度。啊，还有就是外面回来天特别热，出汗特别多，那这个时候骤然进入这个空调的环境，那一定对身体不好。那我们老百姓讲话了，会激着，对吧？那就需要先把汗擦干，然后再开空调，慢慢的冷下来。
0: 不过医生也表示，大家也不能因为担心发生空调病，温度过高时也不开空调。
14: 其实普通的风扇就已经不能够达到我们降温的作用了，那就必须要开空调。

0: 不开空调或者高热的环境下中暑甚至发生热射病的老年人还是不在少数的啊，所以需要在32度以上的时候把空调开开，那调到一个合适的温度就可以了。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台风美沙克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超过历史同期极值。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等部门今天开展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0: 本栏目由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农夫铺子集团，全球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商，智慧引领，点亮未来，用数字化让天下生意更简单。
2: 这里是泉州，一座 GDP 万亿之城，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热土。然而，在城市经济腾飞的背后，带娃难正成为万千双职工家庭幸福的隐忧。
3: 最怕的是托育机构的不专业嘛，
4: 老人带不动，请保姆又有点不放心，真的很难。
2: 民之所忧，必念之；民之所盼，必行之。面对时代考题，一所拥有百年师范底蕴的高等专科学校正依托泉州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探索一条职前职后全链条、互惠优质双保障的破题之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如今这座城市正积极响应国家优化生育政策，全力破解不敢生、养不起、没人带的现实痛点。教育是民生之计，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这所流淌着百年师范血脉的院校，主动将办学资源转化为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依托泉州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打造普惠托育标杆，让百年育人基因在新时代焕新绽放。
5: 泉州幼高专锚定普惠托育作为服务地方核心抓手，既是百年师范坚守保教一初心，呼应泉州幼有所益民生纲纪的使命担当，也是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打动零到三托育一体化链条、赋能城市民生产业升级的务实布局。
2: 中心占地10000平方米，核心在于构建了实训基地、培训基地、托育园三位一体的功能布局，实现了从人才培养到行业培训再到服务民生的闭环运行。
6: 我们中心挂了这三个牌子，实现了从职前培养到职后培训到服务民生的完美闭环。实训基地聚焦的是学校在校生的专业人才培养，培训基地聚焦的是社会岗位上的人才培训需求，托育园将两者充分融合，作为实习实践基地，实现了从职前培养到职后培训到服务民生的重要区域实践。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心实训基地率先引入国内领先的虚拟仿真与感统训练系统，将还

0: 立刻急救、生长发育监测等关键技能进行全流程演练。通过教、学、做一体化的实战教学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教学中学用两张皮的痛点，从源头上确立了高标准、规范化的托育人才培养新范式。
1: 结束了下园三周的见习嘛，发现用人单位也更喜欢这些能够直接上手操作的同学。学校搭建的这个平台吧，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这些技能操作。
2: 这些实训室呢，可以说是我们精准对应了我们泉州区域托育行业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同学们的医养教护等等的实战实操的技能都能够在我们的实训中心得到锻炼。我们是对接了保育师、育婴员等一些标准来进行我们的课程设置。我们的学生实操技能特别的强，上岗及上手。我们中心作为泉州市级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对于县区级的综合服务中心也具有指导作用，从我们这里输出了标准。
0: 作为市级托育中枢，中心不仅关注源头育人，更承担着提升全市托育从业人员专业素质的重任。通过标准化培训体系，为行业健康发展提供着坚实的人才支撑。
3: 在市卫健委和泉州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的指导下，组织开展托育服务从业人员全员全程培训，打造岗课赛政一体化、标准化培训体系，助力托育服务规范化发展，形成理论与实践、培训与证书、竞赛与岗位紧密结合的培训闭环。目前已完成52个班次、近9000人次培训，做到师资先行、优质保障。
0: 依托高校办园，中心将优质教育资源转化为民生服务实效，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普惠价格、专业品质的托育服务。
4: 环境很干净整洁，安全细节做得很到位。最让我喜欢的一点就是每天户外时间很充足，这个很贴合小朋友们的成长需求。伙食呢也是营养均衡，荤素搭配，食材让小朋友们吃得很放心。
0: 从带娃焦虑到安心托付，一间托育园他托举的不仅是一个个孩子，更是国家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与希望。中心的创新实践已引起广泛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健委及省卫健委相关负责同志相继立校调研指导，沈阳、泉州市政协考察团亦莅临交流，军队中心发挥地缘优势，深化闽台托育合作，给予高度评价。相关探索先后获《中国健康报》《福建教育工作简报》《学习强国》重点推介，其市域统筹、标准共建的闽台托育融合路径，已作为服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基层实践样本，纳入省级经验汇编，并向多地辐射。泉州幼高专模式正从一地破题走向更广域的示范。作为建设主体，校党委将其列为服务民生的头等实事，统筹推进扎实行动。中心成功获批国家级教学资源库，主编14本系列教材，牵头组建省级示范联盟，建设成效与标准输出，为国家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泉州经验。这里是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坚守教育初心，服务国之大者，托举朝阳，预见未来。

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青少年身心健康是民族未来的基石，更是推进健康中国2030与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落脚点。郑州大学运动与体育学院团队用十余年探索，交出了一份一体两翼区域性学校体育综合改革的中国方案。

0: 改革始于痛点，学生体质堪忧，教学内容陈旧，运动参与失衡，区域改革乏力，这四大系统性难题长期制约着学校体育的育人质量。如何让体育真正回归以体育人的本位，这不仅是教育者的思考，更是国家战略的迫切要求。
1: 我从事体育教育已经49年了，我见证了中国学校体育改革的发展经历。这些问题若无法妥善化解，学校体育的育人质量将难以保障，会持续损害中国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体格发育。
0: 面对困局，郑州大学团队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深入一线，创新构建了一体两翼改革体系，以快速改观加深化改革加特色发展三阶段推进机制为主体，以内容创新工程和模式改革工程为两翼。
1: 第一个改革呢，是面上的改革，这里头的项目主要是全员运动会、体育趣味课课练，还有体育立德树人、阳光体育大课件。那么它的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深化改革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将会触及到我们学校体育改革的一些根本的内容，比如说体育走班制教学，比如说体育立德树人和体制提升的三精准工程。那么这个改革的第三步骤就是叫特色改革工程。那么各个学校可以根据各个学校的特点，比如在国防教育、劳动教育、民族教育啊，还有我们的健康教育等等各个方面去做好工作，把各个学校的特色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
0: 新理念需要落地实践，新模式离不开稳步推广。团队采取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思路，率先在多地中小学开启改革试点，同时下沉基层，手把手指导一线学校补齐体育教育短板，打消师生顾虑，调动起全员参与的热情。
2: 我院始终秉持试点先行、以点带面、实效突破的工作思路，稳步推动中小学体制提升改革落地，优先选取了郑州金水区、高新区30多所中小学开展三精准学生体质提升改革试点工作。经过多年的系统化深耕与实践，试点区域学生的体质优秀率提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用真实可观的育人数据充分印证了改革模式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3: 作为试点学校，我们始终把健康第一摆在首位，以普及加特长为路径实施走班制，开设有游泳、街舞、皮克球等20余门特色校门课程和社团，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同时呢，常态化开展冠军进校园等一系列活动，这样一来，同学们不仅身体强健了，品格也得到了锤炼。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0: 依托高校平台优势，校地协同的育人链条逐步成型。改革不再局限于局部试点，而是不断向外辐射延伸，配套的教材、科研成果与师资培训同步落地，让优质的体育教育资源惠及更广区域。
4: 我们构建了高校、地方、中小学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生态链，目前改革已覆盖全国48个县级试验区。在成果转化方面，团队将全员运动会、体质提升三精准、走班制、课课练等教改成果凝练总结，发表了170余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出版了30余部教师用书和教材，并通过国培计划、名师大讲堂等平台培训基层体育教师近1万人，惠及中小学生上100万。
0: 日复一日的坚持，换来看得见的改变。改革走进校园，运动融入日常。孩子们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成长。体育真正融入。

0: 入了青少年的生活。
1: 一个学期下来，我觉得孩子他真真正正的就是爱上了体育。现在他日常锻炼自己坚持的特别好，而且现在可以说是胃口也更好了，休息也更好了，一个学期下来个头也长高了不少。
0: 从直面发展难题到构建改革体系，从区域试点到全国推广，这套创新实践精准呼应了体育强国、教育强国的时代要求，也充分展现出高校服务基础教育的责任与能力。
2: 该成果落实了总书记对体育强国、对体育学科发展指导性的要求，也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产生了实际的效果。我觉得这一点也进一步彰显了郑州大学体育学科的实力，还有我们社会服务的能力。
0: 从多校试点到千所学校，从一个理念到全国实践，一体两翼的改革实践让体育的种子在千万孩子心中生根发芽，不仅破解了学校体育的时代困局，更诠释了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体育强国的征程上，他们步履不停；育体铸魂的道路上，他们永远向前。

0: 员，听说你们要走啊？
1: 是啊，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我们要找部队去啊。
0: 找部队去啊？那哪儿成啊？

0: 沙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1: 给我提意见
0: 啊？
1: 好啊，提吧。
0: 好吧，沙奶奶，您听着。

0: 什么来着？
1: 七嘴八舌，我听口
0: 意见还不少。

0: 什么事情啊？
1: 大奶奶，
2: 一旦通知秦荣一家进行调理真不差，风不将起不停手，一日三餐有余下，同志们说似这样唱起来住下，只怕是心宽体胖，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爬，怎能上战场打一仗？
0: 哟，你瞧他说的。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

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来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3: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郎。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1: 欢迎，欢迎。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1: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8: Hello， 大家好。
11: 那您就是瘦身。
8: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1: 看出来了。
1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1: 哪位老师又来了？
10: 哎，你还真认识，
11: 是不是？
1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4: 大家好。
1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1: 玩
1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0: 那是有点夸张。
1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11: 我问你要钱，
1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1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4: 非常好，保持住了。
13: 对，好的。
7: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

0: 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次没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

0: 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

0: 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崔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2: 儿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

0: 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2: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弱的。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啊、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好、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欢迎，你好。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5: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5: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嗯，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5: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5: 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嗯，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

0: 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

0: 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定目标、明路径，推动职业教育迈入提质培优新阶段。多措并举，精准服务，各地各部门抢抓关键窗口期，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最后一公里。又是一年高招季，人工智能教育新专业迎首批招生。到底学什么？怎么学？一起揭秘人工智能教育的培养密码。
0: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回顾光辉历程，揭示优秀特质，提出明确要求，凝聚奋进力量，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今天与您一同学习领会。
1: 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7月2号，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主持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

0: 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教育系统的重要政治任务。一，要全面学习领会，落实第一议题制度，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等形式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纳入干部师生培训必修课程。二，要做好宣传阐释，深化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化阐释、通俗化表达、场景化传播，宣传好教育系统学习贯彻有关举措和实际行动，形成宣传声势。三，要推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融入教育教学，贯穿育人全程，建强党的建设相关领域学科专业，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听党话、跟党走。四，要强化学用贯通，高质量推进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系统提升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工作质量，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水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届时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教育强国建设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具体有哪些举措？一起来看。规划提出，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稳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职业教育本科与专业学位教育融合贯通，深化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打造产教融合新形态，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学校，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等5个方面安排23项重点任务，安排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过程中，基础教育何为？来看专家解读。
1: 人口编量是给我们提高生均教育资源配置水平提供了机遇，技术编量、科技编量给我们转变育人方式提供了重大机遇。

我有着半强半优基础教育啊，他做出了四个方面的战略部署。一个方面呢，就是在学前教育这一块呢，就要推进学前。

0: 前教育的优质普惠的发展。从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来讲，这里边的亮点也是非常突出的。那个一个方面呢，它要强调标准化学校的建设，就是要强调我们义务教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规划里边强调要促进高中阶段学校教育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教育，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多样化在哪里？多样化就是往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来发展。第四个是什么呢？叫做普职融通，办少儿精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随迁子女在常住地接受基础教育，要夯实这个基点，基础教育办得越扎实，我们高等教育才能够建得更起，龙头才能抬得更高。我们整个基础教育在育人目标上啊，我们强调了立德树人，强调了这个无欲并举，就全面发展，强调了素养的教育，我们的孩子的这样一个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啊，包括他的解决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啊，我们所有的整个教育的初心目标是什么，都聚焦在这样一个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素质规格里。这个人口编量是给我们提高生均教育资源配置水平提供了机遇，技术编量、科技编量给我们转变育人方式提供了重大机遇。我们现在要以中考改革为牵引，推动我们整个基础教育的变革。中考更多的转向什么呢？学业质量的诊断。人的发展的学业质量，你的学业质量、学业成就到底适合读普通高中啊，还是综合高中啊，还是职业高中啊，那是更好的发挥这种功能。所以它呢，我们叫这个育人导向，通过中考指挥棒学科科目的设置啊，然后呢命题方式的改革啊，考试方式的改革啊，然后招生方式的改革，来体现一个什么育人导向，更加回到育人初心的教育，然后淡化分数竞争的这种教育，然后呢缓解教育焦虑。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一份教育发展规划如何定义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来看记者观察。
2: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写清了未来五年教育的路线图，但真正决定孩子走多远路的，不是文件里的签字，而是老师和家长心里那把关于成功的尺子。什么是教育的成功呢？最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里面有个表述啊，叫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过去我们说教育是家事儿，望子成龙盼的似乎仅仅是个人前程，那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地告诉你呢，教育也是国事，国家需要什么人才，教育就培养什么人才，这个观念是理解这份规划的总要旨。从国家战略来看呢，未来的中小学教育可以预见五年后，体育、美育、劳动、心理健康教育将彻底的摆脱可有可无的地位，成为孩子们全面健康成长的一块块基石。高中阶段也提出了要多样化发展，规划提到呢，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儿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我们有优质的普通高中。同时，想走技术路线的有高水平的中职学校，想走特色发展路线的有科学高中和综合高中。当分类培养各美其美的教育生态逐渐成为现实，我们不难发现啊，评判孩子的成长标尺，并不是同样的一张试卷的分数高低，而是各自赛道服务国家发展的进度。最近几年呢，咱们常常听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这次规划里也有所体现，要求完善科教产教协同育人机制，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这意味着大学不再是关起门来去教书，学生可能上午在教室上课，下午在实验室做实验，明天就去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当我们跳出教育看教育，会发现国家发展进程中处处是教育。 科技创新里有教育，产业升级里有教育，每一个为解决实际问题、服务国家战略立心的人才背后都有教育的支撑。教育改革改到最后，其实改的是观念。特别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规划中的两个表述，一句呢是防止和纠正唯分数、唯名校、唯学历等偏差，另外一句呢是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和教育观。中小学一味地去卷语数英三科试卷上的成绩，不再是优势选择。上了大学，你就算没有选到计算机等等所谓的热门专业，也不意味着天塌了。教育资源的丰富给了每个孩子更多的选择的权利，那少一点别人家孩子的攀比，多一点我们家孩子的耐心，去培养他的健康、品格、好奇心、抗挫力，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呢，才是一个孩子走远路的底气。教育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期盼，一头连着国家的未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写清了未来五年的教育路线图，但真正决定孩子走多远路的，不是文件里的签字，是家长和老师心里那把关于成功的尺子。
3: 教育关乎你我，一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重庆。重庆市青年就业见习实施办法最近印发了，这一份办法呢，明确了见习人员的范围，主要是面向两类青年群体，分别是离校两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还有16到24岁的登记失业青年。那符合条件的见习单位可以申领1400元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补贴，以及100元每人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补贴。另外，在此基础之上，针对见习人员留用情况设置差异化的奖励，见习留用率在50%及以上、70%以下的补贴呢，是可以提高到1600元每人每月；而留用率达到70%以上的补贴将会提高到2000元每人每月。用真金白银来鼓励见习单位可以留住优秀青年，实现以见习促就业。第二站，我们来看北京。北京市怀柔区日前正式启动了配租工作，面向符合条件的2026届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以及35岁以下的青年人才，提供共计是300套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并且实施租金减免优惠的政策。申请条件是与怀柔区创新主体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是在怀柔创业，行业领域呢是符合怀柔科学城5大科学方向，或者是符合战略先导产业、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格局的35岁以下的青年人才，为青年人才提供求职7天免费住、就业创业3个月免费周转住房以及长租6年的补贴支持，鼓励青年人就业创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看完各地的就业创新举措，再把目光投向招聘现场。连日来，各地各部门密集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专项行动，打通毕业生就业最后一公里。日前，广西外国语学院联合南宁市总工会举办2026届毕业生夏季就业双向选择洽谈会，即校友企业招聘会，共吸引135家企事业单位到场招贤纳才，提供外语、外贸、跨境电商、教育培训、物流服务等领域的就业岗位4260个。现场还设置就业直播间、AI 智能就业服务体验区，吸引不少毕业生前来咨询、投递简历。
4: 这个公司对这个专业的需求比较大，招的人也比较多一些，福利待遇比较高一点，五险一金什么都比较健全一点，这也是吸引我去越南外派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1: 作为广西唯一独立建制的外语类普通本科高校，广西外国语学院充分发挥泰国校友会、越南校友会等海外校友资源优势，专门设立了校友企业专区。
5: 我呢是得到了我们广西外国学院的大力的支持，所以我对母校非常的感恩。我想就是学校把我培养出来了，我也要反哺一下学校，还有帮助更多的校友找到工作。
1: 在安徽，2026年合肥市暨蜀山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夜市专场招聘会举办，48家企业提供2800余个就业岗位，覆盖制造业、餐饮服务、物流配送、教育培训、物业服务等多个行业，为求职者提供了更多求职选项和更快捷的应聘渠道。
6: 想找一个那个媒体行业相关的那个运营啊、策划之类的工作。今天岗位非常多，选择也很多，然后也看到了自己有意向的工作也在接触当中。
1: 除现场招聘外，本次夜市招聘会还贴心设置职业指导、政策咨询等服务区，帮助求职者厘清

0: 职业发展方向，规避求职风险。
1: 今天的招聘会我们选定了周五周末这个黄金的时段，打造逛商圈找工作的轻松求职的场景，送岗到人。
0: 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2025年新增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该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在 AI 深度赋能教育的时代背景下，这个文理交叉产学融合的新专业具备哪些特色呢？进入今天的热点关注。今年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2: 国家其实在全面推进这个教育数字化的转型，那么对既懂人工智能技术啊，又懂教育规律的高层次人才呢，提出了迫切的需求。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啊，我们希望培养的是站在人工智能技术前沿，能够重塑教育新生态的创新者，以及呢其实有教育情怀啊，能够致力于推动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啊教育变革者。
3: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老师将来具备能够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教学场景设计的能力。那简单说，是要给文科的专业加上工科的筋骨。
0: 在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专业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的形式启动首届招生，实验班采用3+1+X 培养模式，招生规模约15人。
2: 那我们学生呢，在前3年其实是奠定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人工智能基础课程啊，我们的通识课程。那么我们呢，在第4年的时候就可以提前修读我们的研究生课程。那我们的 X 其实是更为灵活的，可以攻读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我们构建了一个叫做4强的培养模式，分别是强人工智能技术啊，强教育教学能力啊，强技术与教育的融合能力，以及强人文底蕴和我们的国际视野。
0: 招生方面，首都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收20名本科生，高考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入学后由计算机与教育学科专家联合指导。青岛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生30人，学科定位为教育学加人工智能加数据科学的交叉学科，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东北师范大学该专业按照计算机类大类招生，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大二可分流至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华南师范大学该专业计划招收40人，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北京理工大学则依托人工智能与教育学双轮驱动的学科生态，设立人工智能教育专业，由教育学院负责培养，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
3: 我们希望培养的是既有教育学理论和实践知识，同时要有数据分析能力、人工智能设计和应用能力的学生。那么为此呢，我们不仅培养教育学基础理论的核心的内容，也要去构建人工智能应用实践能力。
0: 专业学什么、怎么学，是广大考生和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构建了通识教育加专业精进加实践卓越的进阶式课程体系，通过联合行业企业，以真实的人工智能项目为载体，对学生进行实战化训练。
2: 我们采取的是3导师制啊，会有我们的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以及我们的这个中小学的实践导师。本科生导师制呢，我们其实我们的本科生从1年级就会进入导师组啊，他们会在1年级的时候就接触到最真实的前沿的人工智能教育的科研项目啊，通过这样在实践中去培养他们的这样的创新能力。
0: 北京理工大学创新搭建人工智能加教育学加人文社科3维课程架构，开设教育大模型、智能教育产品设计等特色核心课程，同时依托教育大模型与教育智能、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等多个省部级重点科研平台，构建起教育研究、创新实验室、实践基地、数字平台的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
3: 我们在培养过程中要将学生如何编程，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的工具啊，另外呢，通过这个工具和场景的使用设计来构建一个完整的一个育人链条。那这些呢，都是要学生实习实践来解决的。
0: 为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发挥各校学科特长，跨校联合培养成为人工智能教育相关专业的全新培养模式。

0: 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理工大学联手推出教育学加人工智能联合学士学位项目，两校一体化统筹培养方案，实行双校导师跨校选课机制，学生毕业可获得两校联合学士学位。
1: 那这个学位呢，是主要在我们的珠海校区招生，那主要是依托北京理工大学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优势，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在教学方面的优势，两校呢都达成了一致，目前呢在今年九月份招生后，预期呢来培养一个班20人左右，希望他们能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领导人才。
0: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

0: 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3: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4: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5: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7: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走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决

0: 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

0: 中斯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斯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斯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3: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千、5、6千，多了。
2: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2: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4: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2: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5: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2: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7: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8: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7: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 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

0: 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五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3: 在天津市京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4: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3: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4: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3: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5: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3: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4: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熟价到活价实现了，
6: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3: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两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试中试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7: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8: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站高铁、深站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

0: 华今晚九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为二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十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一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0: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2: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上来救人呐！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2: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3: 不会水，
2: 我不行，我来。
4: 走了，你当心点。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2: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了，
5: 有点红了，有点红了。
6: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7: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8: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1: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2: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的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4: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朗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

0: 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0: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

色诱，外邸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瓶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瓶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瓶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瓶，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瓶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瓶，共9种，送京成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日前，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名单正式公布。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刘英慧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4载深耕职业教育一线，他把党务工作做进了每一位师生的心里。在职业教育耕耘之路上，他有着怎样的初心故事？本期遇见，让我们一同走进刘英慧，聆听他的暖心育人答卷。刘书记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在建党105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您获得了一份我觉得是非常的荣誉，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样一个称号，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我的心情呢是非常激动也很忐忑的。对于我来讲，只是职业教育这个领域一个非常普通的党务工作者，做的也是分内的工作。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其实我觉得是组织的培养和信任，也是领导老师和同学们的一份厚爱，而不是我自己的一个功劳。
0: 您干党务工作有多少年了？
1: 我是02年进入学校，就开始接触党务工作，一路走来也是第24个年头吧。可以讲我的父母也都是做职业教育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能深深地感受到他们对工作的这个热爱和对学生的那份真情。他们的交流中呢，也知道了有黄炎培先生，也知道了他的很多故事，所以在我求职的时候，怀着这种对老先生的一种崇敬和敬仰，投了我们的学校，完成了一个子承父业的这样一个梦想。
0: 2002年，刘英慧如愿进入职业院校工作，从党总支干事的岗位起步，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党务生涯。之后由于工作需要，他专职从事党务工作，20余年里先后当过组织员、学院党委副书记、学院党委书记、学校纪委委员，一步步扎下根来。在他看来，每一次岗位的调整都是一次全新的出发，尤其是出任副书记时的一次经历，至今让他铭记于心。就这么多年做这个党务工作，肯定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哈，有会让您觉得特别难的时候吗？
1: 工作24年，也是有过彷徨，也是有过否认自己的。有一件事让我印象也很深，就是刚做学生工作时，热情是有的，但是经验不足。刚接手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大的活动，也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原因，导致这个过程中呢就出现了一个错误。事后其实我真的是很后悔，也很不安。但是我当时的一位师长领导没有讲一句，唯独告诉了我一句话，叫知不足而后进。可以讲我把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袋中，不停地来对自己进行一个自警自省。一路走来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位师长领导，包括老师们，给予了我很多的关心和指导，也让我在这条路上走下来的时候觉得更加自信。
0: 有没有这么多年您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那一刻？
1: 其实不管是党务工作还是育人工作，我觉得最大的成效，尤其是我们职业教育，我的感受是在这个做工作的过程中能被学生和家长认可，能带着学生成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在我们学院原来有一个独臂的男孩，但是他非常喜欢跑步，而且在这个运动领域拿到过很多的这个奖项，当看到他这个在身体不平衡的这个状态下，还努力的奔跑，看着他一只手在键盘上不停地敲击编写代码，就是他的

0: 那种韧劲儿让我们非常感动。在和他的交流过程中，他也会讲，他说他希望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不要让他的妈妈担心，也希望能未来能给他妈妈带来一份比较安定的生活。就这样一路我们相伴成长，包括给予他一些帮助嘛。当他走到这个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现场的时候，我们也是把他的妈妈接过来了，也来感受一下孩子这种成长。当时他跟我讲，他说这是他第一次进到孩子大学的校园。而且在走的时候反复的感谢，在这个过程中能感受到学生和家长对我们的认可，包括可以讲2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看着我的学生评选为全国的优秀共青团员，包括这个省里面的优秀学生干部，还有这个先进的志愿服务者，还有最美的职教生等等，还有很多普通的孩子，他在他自己的岗位上，就踏踏实实的干，他能用他的力量，能把他家庭的这个责任担起来。我觉得这些时候真的很骄傲很自豪。
1: 相信在这20多年里一定有很多很多这样细碎的感动的时刻。也许这些感动的时刻会让您对于党务工作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您觉得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样子的？和您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它会有所转变吗？
0: 感受是越来越深刻的。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单纯的热爱也好，或者是说从一种责任感来讲，我要做好它。但是真正的做下来的时候，发现党务工作包含着方方面面，整体的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中，它能起到一个把方向，而且凝聚力量，还有会搭建平台，会有这样的几层的意义，而且对于学院的整体工作，它也是一种引领，也是一种赋能。
1: 那我们知道其实整个学校在这个党青工作的带领之下，不管是在创新创业大赛也好，或者是各种职业技能大赛也好，然后包括我们的实习实践领域都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党建工作是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其实我们学院呢这几年也一直在职业本科试点工作也好，在双高专业群建设也好，包括在学生的人才培养好，都做了很多的这个实践，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我觉得呢，这个党建工作在助力于学院的专业建设产教融合包括这个人才培养这些方面，它就是起到了一个把握方向还有就是汇聚合力提供平台这样一个作用。党建工作其实它不是软功夫，它是对学院的一种引领，对人才培养的一种赋能。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方向标，是一个红色的这样一个引领的作用，而且是一个核心的能量。我们在工作中呢把这个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是做一个深度融合。第一点上，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保证我们在重点项目的推进重要工作的实施过程中方向是正确的。比如说我们推行把支部建在专业上其实就是打通党建和业务融合的最后一公里，也让我们的骨干老师能够站在这个专业的最前沿，校企合作的最前沿来紧跟这个行业的新技术新标准，动态的来迭代我们的教学内容，用课程思政来作为一种抓手来把这个我们的价值引领融入到学生的这个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这样子来确保我们的专业建设能做一个和产业的很好对接，也守住我们的育人底色，也能紧跟上时代的这样一个脉搏。
2: 刘英慧现在所在的机械工程学院是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里的大学院，办学规模大，综合实力强，学生人数多。从铁工科一路发展到今天的智能制造、装备智能化专业，百年传承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作为机械学院的党委书记，刘英慧刚接手时便悄悄立下了一个目标，如今当初定下的方向与规划都在一步步落地生根。
1: 您是哪一年到机械工程学院的？
0: 我是2024年到机械工程学院。

0: 演。
1: 嗯，它是一个百年老戏。嗯，那当时您到这个学院的时候，会觉得压力很大吗？要怎么样开展工作？
0: 到这个学院的时候，确实像您说的，觉得压力蛮大的。所以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和两个大目标吧。嗯，因为我前面一直在计算机学院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机械工程学院对我来讲是个全新的。那我对于机械学院的老师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嗯啊，所以我就想，我一个小目标呢，就是我要尽快的转变角色，把我融入到我们这个里边来，就是通过了解它的历史，了解我们的家底，全方位的多了解，我觉得这样呢，才能让我后面在工作中做一些研判，或者是，问题的思考的时候，可能会更准确一些。然后呢，也是想要最短的时间，要和我们的老师也要认识。其实一开始想的很简单，我们100个老师，所以这个辨识起来还费了一点功夫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比如说看到不熟的面孔，我就会问旁边的老师，我说他叫什么名字啊？真的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比较精准的和老师们打招呼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融入。那么从工作上来讲，就像您说的，我们机械学院从最开始是因为民族经济振兴，然后这个黄老先生创办了铁工科，一路走来，我们现在也是在积极的，在呼应国家的战略。我们在这个强国建设中，我们也要有担当。从学校发展来讲，也是对我们倾注了很多的希望。所以，作为机械工程学院的书记，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我觉得，那就从我的党建工作入手，真正的把一荣双高把它落实，把这个切入点找实，把这个路径找实，把这个实践做实，然后真正的能用高质量的党建来为我们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政治组织上的一种保障。这是我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学院有100个人，100个老师，后面有100个家庭，那其实这种来自家庭的这种支撑一直让我是很感动的。所以我就想，也希望就是尽量打造一个家的这种感觉，就是家的文化，让我们大家在这个大家庭里能觉得很温暖，能觉得被认可，能觉得大家能有一个相互支撑的力量。所以这是我当时想做的两个事情。
1: 当时的那个目标现在完成的怎么样了？有朝着您预想的那个方向发展吗？
0: 其实我觉得路径可能不是很一样，但是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可能想的是我要做一个好老师，但是我觉得在不同的岗位同样能带给同学希望，能给孩子们温暖，能去指导他们成长，同样也是在认真的在做一个老师。
1: 现在有很多青年学子是会越来越多开始选择职业院校的。那对于这些同学，以您作为一个教育者，同样也是党务工作者，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0: 我想送青年同学几个字，就是择一业终一生啊。其实我们经常会说爱一行干一行，其实我觉得更需要的是干一行爱一行。能把这个择一业终一生的这样的一种执着和坚守能落到我们的学习中，沉下心去学技术，能俯下身去学本领，然后静下心去练品质，把这个每一次的实训，每一次的练习，每一次的磨砺都作为雕磨自己的一个过程，把小事做精，把细事做透。因为作为我们职业教育的孩子来讲，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工匠梦，在成为一个大国工匠的这个过程中，那肯定是离不开要静心啊，要踏实，要严谨，要甘于寂寞，要这个精益求精啊。所以想把这句话送给青年同学们。
1: 那您觉得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最终要践行的目标是什么？未来您的这个方向又是什么呢？
0: 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保持一种归零的心态，褪去荣誉，还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同时呢，我觉得还要保持一种深耕的状态。我觉得还要结合着我的岗位，探索怎么样能把党建工作

育人工作和中心工作做好这个融合落地。第三个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传承的姿态，更好的能带领年轻的老师和同学们，助力他们走好成长之路。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未来五年推动我国教育从有学上迈向上好学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也是回应亿万家庭对公平而有质量教育深切期盼的民生答卷。23项重点任务，6方面综合改革，15个重大项目。十五五时期，教育发展怎样推进？教育强国如何建设？这场关乎民族复兴大业的教育变革将如何重塑未来五年的育人生态？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如何建设》。
1: 各位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长安街。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样的一份规划可以说是接下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的规划路线图。那么大家就想问了，这样的规划和过去相比有什么新的地方？特别是在人口结构和 AI 时代的大背景下，如何去应变？对于广大的家长、同学、教师来说，从这份规划当中，我们又能够看到哪些新的方向呢？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共同和大家来探讨，分别是来自于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特聘领军教授徐二勇徐院长，以及我们的评论员王健。欢迎二位。
2: 任姐你好。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规划纲要的内容。
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发布，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针对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规划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重大项目方面，规划特别设置了专栏，部署了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1: 好的，这样的一份规划，整个社会都在看哈。你看，薛教授，您是研究教育政策的，就这样的一份文件，因为我们过去出了很多的文件，比如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后续我们又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文件，所以这样的一份规划，它总体的定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3: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规划在两个方面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和以往的规划。第一个呢，就是它有非常强的过渡性质。过渡到什么地方呢？过渡到教育强国。我们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来，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那么2035年、2030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所以这次五年规划，应该说是为建成教育强国的一个非常强的支撑性的、铺垫性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任务导向，这个部署的很多任务都非常精准地对应了教育内外发展的需要和问题，很大的精准性，很强的精准性。
1: 所以你看，一个是过渡性，因为时间和我们之前发布的很多文件是有重叠的。
3: 对的。
1: 第二是以目标作为导向。王健，你看这样的一个五年规划，其实是规定动作，其实各个部门都会进行发布。那所以从

0: 你的角度来看，这一次发布的十五规划，它相对来说和过去的这种教育的五年规划相比，新在什么样的地方？
1: 我觉得确实体现出明显的这个不一样哈。因为过去我们在教育发展的这个进程当中，我觉得很大的力气放在补短板上。当然，这份规划里头也有很大的力气是补短板。但是通篇看过这个十五规划之后，我感觉很多的地方是向着更高的这个目标去迈进的啊，是要这个补短板、断长板所结合的。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整个规划当中，过去呢，我们尤其这个中小学的这个基础教育啊等等方面，这种薄弱的环节怎么去补？这一次里头，你看讲到的人工智能，讲到的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叫“留学中国”的品牌怎么擦亮？那过去我们不太考虑说这个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来去怎么样哈？
0: 对，
1: 那我们为什么要擦亮留学中国的品牌？不是因为中国的影响力大了吗？不是因为在全球我们的这个教育这种自信啊，我们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了吗？所以它是融入整个中国发展的这种大格局，在补短板的基础上，要向教育强国去迈进，那你就必须把很多的地方都拉到很强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整个文件当中体现得非常明确，也包括啊，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对这个科技的这种支撑啊，人才的这种建设，不局限于过去的这种补短板了，
0: 对，
1: 已经是向着更高的山峰去冲刺了。
0: 你看整体上来看，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看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它是贯穿整个我们规划的始终的，所以我可不可以意味着，就像王健刚刚所说的，你看无论是说对于整个教育科技人才的支撑作用，国家战略的作用，国际的作用，也就是说教育它在接下来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了，这样的一个文件更强化了呢？
2: 是的，这个我刚才说了，一个过渡性，一个任务导向性，其实在这两个的基础上还有一个非常强的创新性，尤其是体现为综合集成的这个创新。你比如说我们的双一流，比如说我们的应用本科的建设提出来双高，
0: 对
2: 吧？比如说我们这个职业领域的，我们也提出来了一些新的这些举措。那么这些举措其实在过往的这个经历里面也有相关的这个经验基础，所以这是一种集成双优、双高再加双一流，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提到了这种这个一些这个布局上的调整，
0: 对
2: 啊，比如说教育资源要跟人口要匹配，
0: 对
2: 啊，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教育的部署要和区域相匹配，比如说我们的人才的这个培养的格局要和国家的发展相匹配，你看综合集成创新在这个规划纲要里面体现得非常明显。
0: 教育其实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说，我们要把它和国家的战略联系在一起。其实十五规划当中更多明确的方向，我们要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要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你看，所以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五年规划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浓墨重彩的新的方向的指向，其实就是这些国家战略呢？
1: 我觉得你讲得特别对哈，因为你看整个规划里头一上来提到的三个属性，就是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
0: 对，
1: 其实这个战略属性就是我理解就是你所说的教育要跟经济社会的发展，要跟国家的大的战略紧密的结合起来，这里面很多的地方都体现得非常明确。
0: 对，
1: 一方面就是你跟国家战略结合，一方面就是这个国家战略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教育，不能说是一个象牙塔哈，我们在里头读着我们的这个圣贤书，然后这个社会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了我们也不了解。
0: 对，
1: 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里面讲到的说推出1000个左右新时代伟大成就的优秀案例，这就是社会的能量怎么样进入校园，让孩子的成长跟社会紧密的结合，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这里面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内容哈。那另外呢，就是你所说的这个我们怎么样通过教育来赋能整个国家战略，里面讲到的比如说说到的很多这个打造国家的什么产教联合体呀、包括这个卓越工程师学院呀、这一系列其实都是对社会的这个尤其是这个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这个支撑。里面提到尤其是人工智能提到的这个提高全民的人工智能素养啊，尤其是教育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重的。所以我觉得教育本身跟国家战略的结合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啊。这份规划里头我觉得这个处处啊可以说都能够体现出跟社会跟经济跟发展跟国家的方向紧密结合的这样的这个

0: 一个重要的属性。
1: 所以细品这样的一份规划有几个明确的导向、过渡性，然后创新性，同时目标性，还有和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具体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规划当中所涉及的内容。首先第一个，我想涉及到教育文件立德树人肯定是根本任务，所以我们看到第一部分当中也是这个把立德树人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但是当中有一

0: 次强调的新格局怎么去理解它呢？
1: 这个教育根本的一个目标就是培养什么人，是吧？然后呢，如果在规划纲要里面，那当然就体现为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要完成好。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新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么一些年来，我们在立德树人方面所做的工作，在这个纲要里面，我觉得在统合方面、统整方面，应该说是使它构成了一个体系。那么这个体系主要体现在你看几个方面，一个是思政的引领力要增强，当然这个思政的引领力要增强，它就涉及到学校的小课堂、社会的大课堂，然后学校内的思政课程还有课程思政有机的结合起来。第二个，你看他提到了一个思政课的这个建设质量的跃升计划
0: 、
1: 为什么要提这个跃升计划呢？因为思政课它一定是思政发挥的主阵地，它是系统化进行思政教育的一个根本性的这个阵地，所以这是一个专门性的。
0: 对，
1: 所以专门性的那当然我们也要做好。然后同时呢，他也提到了比如说这个高水平的教材的建设，因为教材它是立德树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它是教育内容的一个集中的体现，包括健康学校，包括学生的能力素养，这些统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立德树人的新格局。
0: 对，所以说有别于过去可能是单一的，现在变成了更立体式的，
1: 没错，全方位的，
0: 对，让大家来看。当然了，刚刚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从总体宏观的层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一次出台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是在人口结构和 AI 时代的大背景下服务国家战略的，那么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又做了哪些新的调整呢？我们接着看。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其中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对此，此次规划中提出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等，规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为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规划提出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推动各类型高校定位更清晰，更好地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规划明确聚焦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面向战略必争领域新增若干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在有条件的本科高校建设若干优质特色学科专业，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稳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
0: 好，可以看到政策的内容非常多哈。其实我们看这样的一份规划当中，最浓墨重彩或者说琢磨最多的就是教育对于科技人才的支撑作用。首先我们看到的其实对于高等教育设置了3条赛道，所以怎么样看这三个赛道呢？
1: 这个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的建设过程中它具有独特的作用，
0: 龙头作用，
1: 龙头作用，它是个引领性的这个作用，而且呢在于这个在打造中国的这个软实力方面，高等教育也有独特性的地位。这个独特性的地位呢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第一，当然是专业的人才培养，高水平的。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在高等教育领域针对我们的高水平大学，我们有双一流继续推进。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针对我们的本科院校，我们有双优。针对我们的职业院校，我们有双高，对吧？它是分类发展，都是高质量，分类发展各安其位，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高等教育啊，它还有非常强的外部性。这个外部性呢，这就体现为对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要构成强力的支撑作用。
0: 对，
1: 尤其是教育对科技，那要发挥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基石基点的作用，从高等教育的角度来讲，这就需要产

0: 学研，或者是叫政产学研，政就是政府，政产学研协作，
1: 对，
0: 来使我们的高等教育这个作用发挥的这个更明显更明确。那当然高等教育还有一个作用，它本身就是这个人才交流，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个我们叫蓄水池，
1: 嗯，
0: 那么它是我们发挥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基地。
1: 对，
0: 所以这就涉及到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留学中国，这就涉及到对这个国外的这个影响和辐射的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们要把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呢包括我们在高等教育领域已有的这个经验，这个包括我们的内容，包括我们的机制，包括我们高等教育对整个国家社会发挥的独特作用方面进行凝练，形成独有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我觉得这一次在这个规划纲要里面体现得非常明显。
1: 我觉得其实三条赛道咱们要分开来看哈，因为每条赛道所对应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新一轮的双一流计划的建设，这是第三轮了，所以目标肯定是我们经常说的卡脖子，对吧？你看总书记之前在上海召开的基础研究座谈会的内容，包括你看总书记一直在说关键核心的技术买不来要不来讨不来，要依靠自力更生，我们自己去创新。所以王健怎么样看待新一轮双一流的这种建设，包括国家的这种创新的导向解决问题？
2: 我觉得的确如此，就是从目前的来讲啊，大家都在积极抢占科技的这个制高点啊。我们都知道美国已经迎来250周年的这个国庆了哈，就是美国人也在考虑说未来我们的这个发展要怎么样实现在全球的这个一骑绝尘绝对领先。事实上呢，但这些年说实话中国的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个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我们创新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家可以看到最新公布的这个无论是在创新能力上创新实力上，中国的排位都在不断的往前跃进。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高校会持续的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里面其实讲到了很多，比如说我们要这个建设这个应用型的这个本科呀，包括双优啊，包括这个产教联合啊，包括这个高水平的职业院校，我觉得这些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这种努力实现跟科技更有效的这种结合。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高等教育和科技的这个结合有点脱节。
1: 对，
2: 这个高校教的啊，这孩子毕业了，基本上到社会不适应啊，要再培训啊，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你看现在的这种结合其实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包括布局什么国家交叉学科中心，这都是体现目前科技竞争领域当中这种交叉学科很容易出成果，而且交叉学科最容易实现突破弯道超车这些特点。
1: 对，
2: 相信如果我们按照这份规划在高等教育方面继续发力的话，包括我们的这个双一流哈，我们培养的人才啊和我们科技的这种成果，包括成果的转化，都会比过去呢更加顺畅，而且也会这个产生更多的更优质的这个成果。
1: 对，这其实是大的方向。刚刚其实我们像王健提到了一部分我们说的新一轮的双一流的建设，另外两个双高其实要提到的话，你看怀新盟部长其实在说了，我们国家有1400多所本科，但是双一流只占到140所，1/10，也就剩下90%。你看它避免重复的建设，也要应对当下我们的时代的这种考题，如何应对地区的这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在这个方面你看到接下来高水平应用本科的这种建设呢？
0: 对，这个整个的高等教育的在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它应该是一个生态体系。
1: 对，
0: 所谓生态体系呢，就是大家都有不同的位次。
1: 对，
0: 然后在这个位次上充分的发挥作用，然后呢我们就给它下一个定义，如果这个作用充分发挥好了，这就叫高质量。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双优和双高的这个建设过程中，我们就是在努力的找不同院校的位次，对吧？比如说这个高水平应用本科的这个院校，因为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区域由于历史资源禀赋还有一些战略上的考虑，它发展的这个布局它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不同的这个布局，不同的产业和行业，它需要不同的人。所以呢，我们这个高水平应用本科院校不同地方的，那你当然要和这个匹配起来，是吧？这样把作用充分发挥起来。另外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职业教育来讲，因为我们说制造强国，那离了职业教育，那当然就是无本之水无源之木了。
1: 对，
0: 所以职业教育呢是非常重要

0: 好的，在我们这个制造强国以及创新型国家深入推进的这样的过程中，所以我们有双高计划，然后呢特别强调职业教育要和产业行业实现无缝的有机的区域性的匹配机制，要全面建立。
1: 对，除了国家战略，还有一个我们刚刚强调的话，就在一个大背景下，你看现在人口结构的调整，比如说新生儿的出生率在下降，包括整个社会的这种 AI 的时代，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高等教育其实面向国家战略所做的调整，那是不是其他的方向当中，王健也是应对这种变化做了急需前瞻性的这种布局呢？这次
2: 既要应对也要服务，应对呢是讲这个人口的这个剧烈的变化，对于教育来讲那其实会有比较大的冲击，所以你看我们提到怎么样这个根据人口的这种变化有动态的预警啊预测的这种机制，你从国家层面是如此，从区域层面也是如此，你一个地方学校招不上学生了，那肯定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你看这里面他所提到的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乡村啊，乡村小建设好乡村小规模学校
1: 啊，
2: 建设好寄宿制学校，其实跟这个有关系，人口变化，乡村原来有足够多的学生，后来县中发展，然后乡村很难解决，但是你乡村总还是有一些孩子，你怎么办？这个乡村小规模的学校，包括这个我们应对的这个过程中也要服务。你看这里面提到的一点哈，鼓励招收2到3岁的幼儿，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但事实上能造福很多人。那现在很多人不敢生孩子啊，生了孩子谁来养啊？那个尤其是3岁上幼儿园，那3岁之前呢，姥姥要是身体不好怎么办呢？所以你看，办好这个鼓励招收2到3岁的幼儿，办好这个幼儿园托幼一体化的这种发展。就解决很多家庭的后顾之忧，你是不是鼓励生育了？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既有应对又有服务，这个一套方案怎么样真正的完美契合社会的需求，服务国家战略，然后服务每个家庭，我觉得这中间都是大文章。
1: 对，其实应对要双向来看，就像刚刚王健所说，我们说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嘛，所以你看无论说我们刚刚提的县中振兴，它是面对比如说人口结构的变化，面对 AI 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同时也是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这种比如说很贴心的获得感，是吧？所以说从惠民的角度来说，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政策，这一次也有很多新的方向，对吧？
0: 是的。然后我觉得这次在这个纲要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叫教育公共服务，教育公共服务在我们国家实际上在15期间是扩容的，在这个纲要里面，而且在扩容的时候呢，每一个地方它有不同的重点啊，比如说在学前里头，我们以前叫公益普惠，现在叫优质普惠，就质量要提升，
1: 对，
0: 而且还要让人民上得起，然后呢同时要向前做延伸，鼓励托幼一体化，
2: 对，
0: 对吧？你看这是一种，然后义务教育呢优质均衡，这是在基本均衡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的推进，然后呢高中呢我们就叫多样化，
1: 对，
0: 使不同的人找到自己的赛道，找到自己的轨道去走，然后同时我们还特别关注特殊群体的受教育权利，让他们也全部纳入到我们的教育体系之内，就每个人都在教育中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通过教育而出彩。然后呢后面我们还提到了高校毕业生的高质量充分就业，也是教育公共服务的一个部分，包括终身学习的公共服务体系，就是借助这种人工智能啊数字化呀、各种平台的建设，我们国家准备也力图在这个方面建造一个泛在化个性化的学习的体系，那就是学习大国学习强国就呼之欲出了。
1: 所以无论是说老百姓的这种获得感，还是说我们服务国家战略，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教育怎么去落实好。我们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所以最后落点还是落在教师身上，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教师队伍打造好呢？
2: 教师的这个任务很重啊，我们的这个教育工作者确实肩负着重要的这种职责，而且教育强国呢在整个现代化建设当中具有这个先导性的这种作用哈。你看这里面培养出来的人才一定是这个在社会当中，在学校能发挥，在这个育人园地当中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又比如我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就中小学要打造一批这个知名的著名的校长。其实我们在想，都我们都在

讨论这个教育家精神哈，有的时候一个学校那一个关键的这个校长对于整个学校的这个育人文化和这个培养人才的这种能力水平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我们都说这个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为什么要打造中小学的这个名师名校名校长啊？我觉得这个是洞悉了教育理念做的这个规划，又包括比如说10万。

今天的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要来聊的是一个多所院校新增招生的专业，更是紧跟国家发展大势的爆款新工科专业——智能制造工程。随着传统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这个专业热度一路飙升，加之目前的行业人才缺口巨大，岗位需求持续走高，薪资和发展前景都十分可观，是考生报考的热门选择。很多同学总把他和老派的机械专业划等号，其实啊，他俩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如果把传统工厂比作只会按指令干活的木偶，那智能制造就是给他注入了灵魂，变成了能自主思考、自主决策的智能人。简单说，他就是给传统工厂和生产线装上了超级智慧大脑和遍布全身的神经末梢。传统制造靠人盯机器，智能制造让机器自己干活，从灵活作业的工业机器人，到全自动运转的智能产线，再到全局管控的数字化车间，全靠它来驱动。它把机械、电子、大数据、 AI 算法玩明白了，让生产又快又准又省心，更是中国制造升级成中国制造的核心发动机。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就像是一个技能大礼包，把机械、电子、编程、智能等全都打包交给你，可谓是实打实的交叉学科，全程边学边练，动手能力直接拉满。你会从工程制图、机械设计学起，一步步解锁工业机器人、数字孪生这些黑科技。不仅要懂机器的身体构造，还要学会给它装大脑、写指令。最终目标就是培养能 hold 住整条智能生产线的全能技术官。根据阳光高考平台发布的信息显示，全国共有365所院校开设有该专业，985、双一流、普通本科等院校均有涉及，其中呢，多所院校今年是首次招生。这个专业就业路子宽，市场人才缺口大，你可以当智能产线的全能大管家，全程负责生产线的调试、日常运维和效率优化，也可以化身装备设计师，亲手设计打造工业机器人、智能检测设备这些硬核装备。从汽车制造到航空航天，从电子产业到高端装备，处处都是你施展才华的舞台。如果你骨子里热爱机械，动手能力强，对智能科技充满好奇心，还愿意扎根实体经济干实事，那这个专业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如今智能制造已是妥妥的时代风口，选择它就是跳进实业新蓝海，用一身硬核技术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

0: 半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1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 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

汇聚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企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今天我们要聊的是2026年教育部新鲜批准的专业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听到纤维两个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纺织做衣服，再听到智能制造，又觉得跟机器自动化有关。那么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到底是个什么专业呢？简单概括啊，就是用智能化的方式制造高性能的纤维材料。大家熟悉的棉花、羊毛、蚕丝，这些都是传统纤维，而现在的纤维科学研究的是一类性能极其强悍的新材料，有用于飞机、卫星、减重增固的纤维，有用于防弹衣的方纶，还有能导电、能导热、能抗菌，甚至能自修复的功能性纤维。那为什么要加上智能制造呢？现在的纤维产业已经走上了智能化转型升级的道路，工作不再是厂子里的体力活，而是转向设计工艺流程、编写控制程序、分析生产数据、维护智能装备这些环节。说白了，就是从纺织工人变成纤维产品经理。那么，这样一个交

专业学些什么呢？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材料科学、相拟纤维怎么合成、怎么控制、怎么优化；机械与自动化，教你了解生产设备和自动化工具。既然是智能课程，当然也少不了对工业机器人、物联网、大数据应用这些前沿技术的学习。一句话总结，你得懂材料的出生，也得懂生产的门道，还要懂智能的手段。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与教育部联合调研，当前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专业人才年培养规模不足3000人，而相关领域年需求却超50000人，供需比达到了1:16，人才可谓非常紧缺。现在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造飞机要减重，造人工血管要找材料，造手机要做柔性屏，这些都是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人才大展身手的职业舞台。今年西南大学首次开设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专业，如果你物理化学不瘸腿，动手能力在线，喜欢琢磨这东西是怎么造出来的，可以考虑选择它，来见证一堆材料化成一根金丝，一根金丝织成大国重器的奇妙之旅。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7: 好的，陈伦，
8: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是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0: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8: 我是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师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属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0: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8: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9: 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5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3兼优1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优，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7: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 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10: 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就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8，男单挺进前8，第22届我们拿到了

0: 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1: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0: 脚下跑动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1: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0: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所以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1: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2: 我过来。
3: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1: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 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

0: 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2: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啊，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1: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2: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1: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3: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小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1: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3: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

0: 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1: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2: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0: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3: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4: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了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5: 今年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6: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1: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0: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用数字化的方式做更聪明的跨国生意。今天我们要了解的就是2026年教育部新鲜批准的数字贸易专业。贸易我们都不陌生，就是买卖东西，数字可不是让你算数，它指的是互联网、大数据、跨境电商平台这些数字手段。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数字贸易说白了就是用现代技术手段做跨境的买卖。以前大学里有没有数字贸易相关的内容呢？其实也有，比如电子商务、国际贸易、大数据分析等专业。那你还想问，既然有，为什么现在要专门设立一个新专业呢？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市场等不及了。来看一组数据， AI 相关产品贸易在2025年增长了21.9%，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核心力量，而数字贸易专业的诞生正是被21.9%的增长率和全球贸易的大盘子硬生生催出来的。二是对能力的要求更全面，以往的专业像电子商务、国际贸易、大数据分析，他们各自在技术、规则、运营等某个方面上深耕，而数字贸易本身是一个立体化的领域，需要培养的是一批既懂贸易本质又会数字工具还能跨文化沟通的复合型人才，这样才能让中国制造卖得更快、更远、更聪明。那么这个专业学些什么呢？简单说，它是一个交叉学科，你要学国际贸易的基础知识，比如支付结算相关法律法规，也要学数字技术的应用，比如跨境电商平台运营、数据分析、社交媒体营销，为了跟外国人打交道还得学点跨文化沟通的技巧。那么今年有哪些院校开设了这个专业呢？据了解，2026年，江汉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将首次开设数字贸易专业，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截图保存，报考的时候多多关注。再说说这个专业毕业之后的去向，毕业之后，你可能会去到跨境电商企业、外贸公司、数字服务平台，可能会成为跨境电商运营、数字营销专员、海外市场分析师。用大白话讲，你就是要帮东莞生产的充电宝找到巴西的消费者觉得非买不可的理由。如果你对做生意感兴趣，对数据、AI 不犯怵，愿意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打交道，愿意拥抱变化，不怕折腾，那数字贸易专业就是非常适合你的选择。未来的跨国生意拼的不再是谁跑得远，而是谁看得透、连得快、卖得准。选这个专业，就是在下一个全球贸易的黄金10年里，提前站好你的位置，成为那个用数

0: 数据撬动全球市场的人。
1: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 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来。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9: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本期新歌来了，继续邀请到中国铁路文工团女中音歌唱演员、一级演员韩婷。她一路深耕学业，却以声乐为终身志业。
1: 我的坐标就是做好人，唱好歌。
0: 他是舞台上的歌者，也是公益路上的社会工作者。
1: 因为这首歌是为了实现一位残疾老人的音乐梦想。
0: 那些动人旋律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真实而温暖的人间故事？
2: 你的故事传扬四海。
0: 旋律化作温润的诗篇，书写最初的梦想与坚守。
3: 三月的还记得我们相爱，
0: 青山隐隐，绿水迢迢，这是灵魂与自然的对话。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0: 讲述创作的故事，聆听动人心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歌来了，为中国原创音乐助力。我是朗朗。
1: 讲述创作故事，
2: 聆听动人心声。
1: 第一时间
3: 新歌来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俊雪。
2: 我是主持人刘尊。
1: 节目的开始，我们要特别的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节目演员化妆，花仙服饰提供本节目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
2: 诗乐中国京西音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提供本栏目录制场地，北京市正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
1: 欢迎大家收看新歌来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与幕后花絮，可以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就可以获取最新的录制信息。
2: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10-8370-0570，也欢迎大家在互联网搜索新歌来了，获得更多的节目资讯。
1: 大家同样可以关注新歌来了微信公众号，参与有奖问答环节，每周我们将抽取30名幸运观众送上节目组为你准备的精美礼品。
2: 如果你是音乐创作者，你是独立歌手，或是钟情于用声音传递诗意的朗诵爱好者，都可以带上你的作品联系我们，期待大家登上我们的舞台。
1: 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未被讲述的密码，它可能是深夜街角的灵感闪现，也可能是岁月长河中的一段低语。
2: 今天呢，我们就拆开这些音乐密码本，听创作者们用语言解码旋律，用故事串联音符。准备好了吗？即将开始的这个环节叫做
1: 原创故事。
4: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与中国铁路文工团与中音歌唱演员一级演员韩婷一同开启了一场关于声音与初心的对话，本期将继续探寻他歌声背后更广阔的世界，精彩继续。

0: 好，谢谢韩听老师哈。那在这首歌当中听出了草原的辽阔，长风的洒脱。那刚刚这首歌它的创作背景是如何呢？
1: 因为这首歌是为了实现一位残疾老人的音乐梦想。这位老人呢，他叫黄向光老师。我也是通过他给我们单位寄了他的作品，我才对他认识的。我们全家一起去看望了黄向光老人。可以说看到了这个现场很震撼啊，因为他是这样半侧身躺在床上拿一个 iPad 来创作的啊，而且他是后天残疾，他也特别热爱歌唱，曾经嗓子也很好，没想到就后期因为点变故唱不了歌了，但是他后来就改了作曲，他就是希望有一位老师能够演唱他的作品，其实他也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认识他，所以我就很感动啊。而且他们家当时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还有一位太太，他的太太就是他的一位信使，他每天都要写歌记歌，就是这些复杂的工作都是由他太太来做，包括他还要给一些报刊记啊，他要发表啊。我去他家的时候，就是他给了我一个小 U 盘，他把我这些年在电视上、报纸上、媒体上的报道全都放在了这个 U 盘里，所以我特别感动。但是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咱们能不能共同来创作一首歌？我说我特别喜欢草原题材的作品，因为《敖包相会》这首歌流传至今已经几十年了，深入人心，朗朗上口，是吧？我说我们能不能写一首《敖包相会》的现代版？啊，后来我们就经过多次的电话见面沟通，反复的修改，就有了今天的《等你赛敖包》的这部作品。啊，这首歌的词作者呢是内蒙的作协主席啊，对，白丽萍老师。但是这个歌推出以后呢，我又做了很多场走基层的交唱活动，差不多交了有上百场的公益交唱，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喜欢黄向光老师，然后找黄向光老师来作曲啊。后来还真的是经过我的努力啊，包括像新华社的一些专访啊等等，电视台的专访，真的有人去找黄老师去写歌了。而且在我宣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黄老师其实当时已经 ICU 了，非常严重。他有一个信念，他后来跟我讲的，他说韩婷，我知道你在为我这首歌在奔忙啊，因为我当时请了很多200多位社区的叔叔阿姨，品尝着奶茶奶豆腐啊，吃着牛肉干，听着马头琴，听我讲述我跟黄老师的故事，所以现场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这首歌，所以后来黄老师能够活到今天啊，他就特别感谢这首歌，他说就是这种精神支撑，这同时也是他最著名的一首代表作了，所以他说我当时的信念告诉我，我还不能走，因为你一直都在为我到处去宣传，
0: 一种信念的支撑，
1: 对对，
0: 精神的支撑，
1: 对，同时也是宣传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要做一个好人，我的坐标就是做好人唱好歌。
0: 刚刚讲到您是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那有没有数一下截至目前都做了哪些项目？
1: 比如说我一直在坚持的就是公益合唱项目，我成立了首家多语种合唱团，而且我们也获得了这个北京市金奖第一名的好成绩。因为我们这些老人呢，有癌症患者、失独老人，还有只有一个肺的老人，情况很多。我觉得这个歌唱啊，能够给他们一种精神的力量，对，让他们勇敢地去面对生活，积极的心态去让晚年过得更好。我后来不是 又导演策划了很多大型的晚会，我就从一个歌者变成了一个导演策划，比如说建国70周年10月2号游园活动的朝阳分会场，两场晚会是我做的，包括亚运村建出30周年，我们的世园会啊，建党100周年啊，等等大型晚会，都是我是总导演、总策划到执行落地，所以说，包括我自己的作品啊，作词作曲啊，等等后期的剪辑啊，我觉得就是要学习，这样才能把我想要表达的艺术，能够充分的表达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反复的做很多版本，要不停的修改哈，其实就是希望艺术尽善尽美，至少说在我这儿我看不出问题，然后我才能给观众朋友们展示，所以每一个细节我都要精雕细琢。
0: 那您的身份是多元化的，从歌者到策划到导演以及我们的公益事业，我们节目组也整理了您公益事业上的点点滴滴的回忆瞬间，一起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
1: 这是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公益大使奖，
0: 授予韩婷。
1: 对，这个是我捐款的，对，
0: 中非杰出女性人物称号。
1: 这个是我们走进敬老院，带着我们的合唱团去慰问老人，这个是我策划导演的中俄建交74周年的室内音乐会啊，
0: 每一张的画面都特别的温情，这也是一种责任和担当。刚刚讲了这么多，我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声乐，但是呢又找不到一些科学的发声的方法，有没有一些比如小技巧，比如说哼鸣啊，比如说气泡音等等，这些一两个实用的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1: 我觉得其他老师可能分享了，比如说气泡音啊，
0: 有哼开嗓，
1: 有高音，有位置，是吧？我更多的给大家讲这种叹气啊，这是我发明的啊，就是这种，看来怎么可以站起来啊？我虽然是访谈坐着啊，对你来摸一下我的腰，你看我的吸气是这样的。是吧，这样吧，然后我唱歌的时候是什么样保持的，然后是其实是用腰这一圈支撑我的声音，我挂到位置上，我并不是吸完了缩回来，就这个气息是吸完了，很多人不就胸式呼吸收回来了，特别是胸式呼吸怎么能验证你的正确还是腹式呼吸正确，就是看你的肩膀有没有抬起来，有很多人吸气，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这样吸气的时候，你是不是喉咙已经紧了，
0: 已经发紧，
1: 那你还怎么唱歌呀？
0: 对，
1: 是不是一定是吊上去了，但是我们唱歌是叹气的，是吧，吸气，
0: 喂，叹气，
1: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

0: 是，
1: 就是一定要让三楼最后一位听众可以清晰地听到我的声音。我是靠腰的，而不是靠嗓子勒得紧的。
2: 但是喉部要放松，
1: 放松
2: 的，然后肩膀要端平，不要颤动。
1: 对，然后腰你要有一个扩张的，你就像这个底盘一样。为什么说好车一定是底盘重啊？对吧？要不车不就会飘吗？开快的时候就会飘起来，唱歌一样的。所以你要想让声音能够有穿透力，一定要底盘坐稳，是吧？你看，这个是我想教授大家，用通过哈这个形式，
2: 啊，
1: 其实是自己感受是哪儿都不靠哪儿的，瞬间共鸣的声音，
2: 有爆发力，
1: 对，有爆发力。
2: 好，来请坐。
1: 对对对，
2: 这个可能是简单的通过言语还不能够去详细的去掌握，真的需要日常日复一日的去训练。
1: 对，而且这个可以抒发负面情绪，宣泄一下
2: 情绪的一个作用。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唱歌呀
2: 有很多的好处益处。
1: 对对对，我希望带动更多的老年人无灵感，
2: 无灵感，
1: 对，忘记年龄，快乐歌唱，快乐生活啊。
2: 听说今天还有一首压轴的歌曲要分享给大家，是不是？
1: 是的啊。
2: 是什么呢？
1: 灿烂中国啊。
2: 灿烂中国，
1: 一首祝福我们祖国的歌。
2: 好，那我们一起一饱耳福。

0: 好，谢谢韩听老师哈。那这首歌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见解和感受呢？
1: 因为这首歌是著名曲作家刘青老师为我量身定制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是赞美我们伟大的祖国，那么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也非常自豪。
0: 那我相信啊，通过这场访谈，我们了解了一个更加真实的、更加充满正能量的韩听老师。我们的访谈最后呢，有一个环节叫做写给自己未来的一封信。那在这封信当中，我想您会写下一些对未来的期许和美好的祝愿，好不好？好吧，那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上纸和笔。

0: 到时光游走当中，好不好？来，一起。使命必达，心想事成。我们感谢韩婷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通过他的讲述和分享以及歌声，我们感受到了民族文化深厚的内涵以及时代鲜活的生命。我们也希望韩婷老师日后能够创作出更多新鲜的有代表性的正能量的作品，然后在艺术的道路上熠熠生辉，永放光芒，好不好？
1: 谢谢。
0: 下面进入下一个板块，叫做新歌发布。
2: 讲述创作故事，聆听动人心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歌来了，爱乐人的舞台，助力中国原创音乐蓬勃发展。我是叶小刚。
3: 大家好，我是新歌发布人裴星汉，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下面我来发布的是本期新歌来了推荐的原创作品《三月的风还记得我们相爱》，作词程宇，作曲程宇，编曲袁吉子，演唱恩阳。有些爱不会被时间冲淡，有些约定风会替我们记得。在歌手的歌声里，三月的风永远温柔，那年的相爱永远清晰。这是一首写给时光的情歌，也是献给每一段真心爱过的人。风还记得，我们从未忘记。

0: 当个体的声音汇聚成海，当人声与山峰共鸣，合唱便不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一场自然的交响。具体啊，有没有发现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合唱团聚集到了我们新歌来了浙江浦江大范上河谷村落的拍摄基地，来参加我们魅力合唱的拍摄。
1: 对啊，其实绿水青山就是舞台背景，百人千声是动态乐谱。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指挥的节拍融入这片流动的声景，下面一起进入
0: 绿水青山
1: 魅力合唱。

0: 诗歌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诗行。当文字遇见旋律，当平仄碰撞节奏，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1: 不必等待答案，因为下一秒呢，歌者将展开乐谱，诗人将举起话筒，让语言与音符在空气中共舞。这个环节就是
0: 诗乐交响。

0: 去一座城市找一位朋友，作者杨锦。塞北，一座寒冷的城市，二月的雪覆盖了所有的街道。我独自去寻找一位朋友，他住在这座城市的某一角落，没有他的门牌号码。街头每一棵树都是一个路标，诱惑着我的脚步。沿灰色的院墙拍遍所有栏杆，敲响所有的门，向许多陌生的面孔微笑，寻找一位朋友的行踪。串串脚印印在雪地，这是我向小城诉说的深深浅浅的话语。无声的雪静静地落，无从问起，无人知晓。多情的雪花亮出六个方向，却迷惘我的归途。哦，我将继续寻找下去。我相信朋友一定在这座城市的某一角，正默默地燃上一支烟，或煮上一杯咖啡，静静地等着我的到来。
1: 好了，到这里本期新歌来了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表演者的精彩表演，也期待各位表演者能够带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2: 如果你有好的故事好的歌曲，就赶快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10-8370-0570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1: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以及幕后花絮，可以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就可以获取最新的录制资讯。
2: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或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
1: 前30名观众就有机会能够获得京西诗乐小镇刘尊诗乐博物馆的参观体验门票。
2: 再次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栏目的演员化妆，花身服饰提供本栏目的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
1: 诗乐中国京西音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提供本栏目录制场地，北京市证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
2: 讲述创作故事，
1: 聆听动人心声，
2: 第一时间
1: 新歌来了。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这有一只乌龟，一毛乌龟游到这，然后到后来还
2: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又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

0: 对，我们在这里有通。
1: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2: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树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1: 800多年后，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2: 这样也可以的。
3: 入门。
2: 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1: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师徒，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1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一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6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3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4: 这个人口就是说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5: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6: 用农历。
5: 根据你入股，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4: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

0: 白板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1: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仅20道工序历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谱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的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的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穷里去了，那穷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他要做思想准备。
0: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0: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射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管弦声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

0: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荡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啊，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的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迪，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0: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0: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余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

0: 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1: 看见
2: 他在我边的来呢，
3: 关了呀。
4: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陆续、陆续、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5: 看到他夸的呀！
1: 我就像没得见太阳，好比晒在了时空。
0: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6: 宜城最近的茶园。

0: 我们的把农村精神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得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1: 我敬那一杯绍兴酒，请那里尝一口。
0: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2: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将来。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你先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鹏，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瞅我听听。嗯，
3: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
4: 土生土长的
1: 人。小辉小评价评价
4: 就是挺好的。
1: 拉倒吧，我
5: 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0: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1: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0: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2: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0: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2: 冰面雪太松了，
0: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得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1: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0: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木尔河道里面，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1: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2: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吗？
3: 南方的。
2: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咱们咸菜都不吃。
3: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2: 你就是外头办子上那个字儿啊？
3: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儿。
2: 好。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1: 围栏上的字是郭浩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
2: 这就是你
1: 特意买了书来看。
2: 你看那三体书上
1: 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2: 不上时代了吗？我买了一本，我看这逻辑非常混乱，我都看不了。
4: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2: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字啥意思了。
4: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种就是思考吧。
2: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1: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盛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
5: 追极光的话，
1: 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石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6: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四五次了，你看我手机
7: 就今年冬天啊，
6: 对呀、就从今年上冷淡在为止都已经出了四五次了。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哈、
7: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8: 好看，
6: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8: 好壮观。
6: 从下午3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4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12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完了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极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8: 好，
6: 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8: 好，
9: 这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运，另外您的行李。
10: 哇，在里面好热。
11: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吧。
0: 走走走，
10: 我们到时候上车了。
11: 你们再给我吃点吗？外面
1: 去。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

0: 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武术林。
1: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2: 两个人都抱不了啊。
1: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哎呀，两个人可以。这个鸡松茸是吧？你们喜欢吃。
0: 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1: 是这样，纯绿色、纯天然的，
3: 这是煲汤喝的吧？
4: 广东人拿来煲汤。
1: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4: 这个黄芪好啊。
1: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
5: 嘛。道地药材。
1: 对，道地药材。
6: 来广东人看到好。啊，我用这个包
1: 子，你看嘛，山珍嘛，我们的海味嘛。
7: 这个
8: 部分东西都可以
1: 了。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回馈无尽的。
9: 这一片都是
0: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10: 这是啥呀？
11: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10: 冻梨。
11: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肠。
10: 嗯。
11: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这个、
10: 大隐藏款。
11: 黄桃罐头。
10: 东北人对黄桃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0: 结合踏勘的升雪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雪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12: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13: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12: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13: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有的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10: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12: 领航车和后面这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10: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13: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12: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10: 就是金山银山，
12: 冰天雪地
10: 也是金山银山，
12: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10: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2: 对。
14: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15: 洗完了吃。
16: 这是刚洗的吗？
15: 啊。
0: 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17: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18: 看一下，
17: 来。
19: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2: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
1: 嗯，
2: 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0: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0: 道，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他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他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1: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0: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2: 这能摆我？
0: 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3: 这就服了，说这我
2: 不
3: 做了。
2: 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1: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0: 哎，三哥，
1: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0: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3: 稍微停一下，
2: 走。
0: 别说服。给那俩喊了，
2: 这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0: 那他俩过去做漂移的去，发哥。
2: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0: 你走吧。
2: 那我走了。
0: 走吧。干嘛？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1: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0: 可以添啊，
4: 来小心点，
0: 喝鱼汤嘞。
5: 可以添不？
0: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5: 好的，谢谢。
1: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0: 小心烫啊，好喝，鲜。好的，再来点，来。
4: 都是哪儿了？
0: 再来点，来。
4: 我都喝好几
0: 碗给你吗？来吧，喝饱的。
4: 这还有
6: 江里哪的？
0: 放心啊。来一口呗。
2: 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1: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7: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个企业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跟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对吧？是不是？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2: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极村就说哇，这样
8: 真美啊，是不是？
7: 刚一路的哇哇哇，就各种。
9: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是吧？
7: 对啊，
9: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2: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呢，实际我们天真就是这么蓝。
7: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8: 回去等会儿看，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
2: 完了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
7: 或者是说跟人家什么跟史老板投资合作，
2: 我可以，这边就负责行动。
10: 这段时间团要怎么样了？
11: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10: 收入也很可观吗？
11: 这我就不说了。
10: 眼里都放光是吧？
11: 放光。
1: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11: 铁锅炖吗？
1: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1: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10: 无论什么时候，就安全是第一保障，
11: 对，
10: 平安啊就可以。
11: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车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10: 啊，七星山徒步
11: 啊，我可以露营啊，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10: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官，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0: 哎，儿子，
12: 哎，
0: 儿
12: 子。
0: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整东西不行。那个
1: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
0: 那你看咋整？
1: 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

0: 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1: 没法，这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
2: 哎，
1: 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
2: 就是你坏了。
1: 快点的，你来，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
2: 哎，这也太及时了。
3: 嗯呐，
2: 买了。
3: 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2: 不当
1: 事。你咋心里就是好呢？我看。
4: 上回你说嘛，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出的时候，人如果坏了没法整，
1: 换个新的嘛。我这事办得好，这得几个接头的事儿，给它抠下来。
4: 对，换个新的。
1: 这是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让客把我急坏了。
5: 责任教训。
4: 那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1: 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行，磨你没白磨你，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0: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跨越万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
1: 你们想干嘛干嘛？
2: 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1: 好，三点啊，三二一。
0: 港澳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
3: 我喜欢
4: 九分。
0: 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5: 今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0: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4: 碰一个啊！
0: 文竹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6: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4: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6: 没想。
4: 没想呢。
6: 嗯，
7: 有吃有喝，
2: 对，有吃有喝的，比家里吃的都好。
4: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7: 对，
6: 嗯，
7: 对，
4: 刚来报道一个月，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6: 嗯，
4: 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6: 对，
4: 去哪儿？
6: 对，
4: 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6: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4: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
6: 儿，我也
4: 忽悠情感，忽悠的贼真诚。
6: 哎，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4: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8: 确实不一样，就现在更自信了。以前都觉得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9: 这几个都是大小人。

0: 的家乡建设。
1: 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就是才会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一方这个水这个土，就是养你的一方水土。
2: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3: 乡。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愿每个你，即规则变了。

0: 有请。你好，
1: 倪玉清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先把包放下，来坐在这儿。你是从哪个地方来啊？
1: 我现在家在河南省安阳。
0: 河南省安阳。
1: 我叫徐志涛。
0: 徐志涛。
1: 今年大约33岁。
0: 大约呢，就是从小就离开家了，离开父母了，是吗？
1: 我是大约在我5、6岁的时候，然后在一个冬天的夜晚，我记得是我的那个哥哥带着我去邻居家玩耍，然后我的哥哥当时就说与邻居们在屋里面打扑克，我当时小，在屋里面就是说拿了一个树枝跑来跑去的，然后突然在门口就站了一个男人，大约30来岁，他说小朋友过来吃糖，当时我小嘛，然后我就过去拿糖吃，当我快走到他身旁的时候，就是他这只手拿糖啊，我走到跟前的时候他扔起来，我就跑了，然后我就哭，哭的时候呢他就捂着我的嘴不让我吭声，大约就是走到离家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后面就跟上来了一个女的，然后她一直在怀里抱着我嘛，抱着我她可能累了，然后她就往背上弄我，往背上弄我的时候我就又哭，他们又捂着我的嘴，他就跟摁着我两条胳膊两条腿，然后就睡着了，睡着以后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一男一女呢就拉着我通通忙的帮我塞弄上了火车，不知道坐了多久的火车，后来下了火车就又坐汽车，他们就把我直接带到了现在我这个家里面，到这个家我都记得非常的清晰，就是一进去家门以后，那个墙上挂了个那种钟表，对，然后那个时间显示是8:30到9:00，
0: 晚上8:30还是上午？
1: 上午，就是我现在的家人跟那个一男一女他们把交流一些什么话，然后就把我一个人就丢在了这个陌生的环境中。
0: 这是你的养父母家吧？
1: 对，就是我的养父母家。
0: 这是几岁你都记得比较清楚，他们怎么拐的你，怎么送到这家？
1: 就是我刚到那儿的时候我都经常会做梦，经常在梦中被就是那一个堂那人就是弄起抱起来我走，我经常都梦中就
0: 那个画面啊，
1: 那个画面一直残留在我脑海里，我然后被拐卖的这个过程我都记得非常的清晰。
0: 你家里有一个哥哥还有什么人？
1: 我记得我印象中我有爸爸有妈妈有2个哥哥，还记得有个姐姐。
0: 你现在这个养父母家有孩子吗？
1: 有4个姐姐。
0: 哦，就缺这么一个儿子。
1: 然后我到那边以后就是出去玩，然后邻居们就说哎，这小孩是谁家的，然后邻居们就会指着我说啊，他是那个哎，那不那个老许家的吗？哎，他说他们家就没见过这么大的孩子，怎么突然来个这么大的孩子？哦，他们就议论纷纷，就指着我说：“哦，这是他们家那个，就是花钱买来的孩子。”然后我听到这种话，我非常的难过。在我上学的时候，就是上1年级、2年级的时候，我去上学的时候，放学的路上，每天就是他们经常那些孩子哈、哦。7、8个，在我就是放学的回家的路上，他们就把我围住，把我按倒在地，然后过去这个也踹我两脚，那个也打我两拳，然后我就说我又没得罪你们，你们干嘛要打我，是吧？然后他们就说因为你是外来的孩子，就活该被我欺负，被我们打。后来打完以后，他说还指着我骂，他说你要是回去告诉你的家人了，我们明天还要打你。然后我只能从地上爬起来擦干自己的眼泪，然后把身上那个土擦干，回到家我也不敢吭声，如果我要回家告诉家人的话，他们就说你肯定是在外面调皮了，跟别人打架了，然后就说这种不要我的。
0: 他们对你好吗？
1: 我刚到那的时候有一次吃饭，那个天黑嘛，吃晚饭，因为那个稀饭太烫了， 然后一不小心把那个碗给打了，打了以后我妈就指着我，你吃个饭你也不能好好吃啊，就直接扔着我胳膊，不要你了，今晚饭你就不要吃了。然后他就把我关在那个门外，然后我就在外面敲门叫他开门，他又不开。然后我那时候已经夜很深了嘛，然后我就害怕别人再把我抱走呀怎么的。后来我就爬墙，我第一次爬墙嘛，然后我就爬到那个墙的半快上去的时候我就摔下来了，然后摔了我的胳膊腿上都是血。然后我就又努力第二次我又爬上去。
0: 你相信你是不是这家的孩子是吧？
1: 因为上学的时候我已经明白了人世间的道理，因为我根本就不属于这里，我清楚的记得就是人那个一男一女的把我弄过来的。
0: 你在这家一直待到多大？
1: 我上完小学以后呢，我就开始踏上了这个寻家的路程。
0: 那小学你就离开这个养父母家了？
1: 我就外出一边打工一边找家。哦，就离开家打工的路上我对家特别的想念。
0: 到现在就还是一个人？
1: 对，因为我一直心里一直想找家，
0: 顾不上，
1: 没心情去谈对象。
0: 那个这个书包里背着什么呀？
1: 我寻家的资料。
0: 拿出来我看一下吧，弟弟。哦，你还登了报纸了？
1: 这是2012年去那个贵州六盘水的时候啊，
0: 悲情寻亲。
1: 这个是2013年去贵州毕节参加寻亲大会我登的。这个是去贵州六盘水盘县32个乡镇统一发的这个资料。这是2014年去长沙拍的，那个登的报纸。
0: 去过很多城市吧？
1: 在这30年里找家的路上，我去了10多个省、30多个城市，啊，去过郑州，去过北京，去过天津，去过上海，去过重庆，去过兰州，去过陕西，去过长沙，去过武汉。

0: 我知道巡江这条路十分的艰难，但是在巡江这条路上我必须往前走，我不能后退。每次的失败对我心里都是一次打击，但是我相信我每前进一步，我离家就会越来越近一步。
1: 今天会到家的，弟弟啊，
0: 嗯，
1: 不能让你再这么恐惧了。
0: 我要找到我的家，我要找到我的父母，找到我的父母以后，他们就不会再有人说我是买来的孩子了。多年我从来就没有笑过，好多人就说那你拍张照你不能笑吗？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快乐。我说每天我在夜里我经常会做那个梦。
1: 弟弟，听姐姐的话，当然今天我希望能找到你的家，找到你的父母。如果找不到，你今年35岁吧，
0: 嗯，
1: 改变生活方式，
0: 嗯，
1: 找个老婆，生个儿女，然后他们会温暖你。你人生还有许多事儿没干呢，你天天在路上，你的这种执着可敬可爱，但是人走向极致的时候会爆炸的，你知道吧？所以你听姐姐的话，那我希望今天你的执着有结果，来站起来。
0: 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这么多努力，这么多志愿者在帮我，如果要是放弃了寻找家，
1: 不放弃，谁说你带着家一起寻找多好啊？你有了家踏踏实实的。
0: 问题是我现在，我因为我现在我找不到家，我根本就没有心情去谈对象。如果我谈了对象，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根本就没有心再找家了。
1: 我特别希望他今天能找到，我们应该帮帮他。好，请打开希望之门。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能不能回家的路，我那时候太小了，我记不住你们的名字。
1: 大大天家，
0: 想你啊，爸爸。
2: 来，请把爸爸和哥哥弟弟请到这儿来。
3: 哎，志涛，没事，我们拉着爸爸，拉着你两个哥哥的手啊。
0: 哦，
3: 这是你大哥。
0: 这大哥，
3: 大哥，这是你三哥。
0: 我有三哥。
2: 当时打扑克的是哪个哥哥？
0: 三哥，好，
3: 那个大哥，
2: 大哥哈。
3: 来，我们过去说。来，志涛。他们把

0: 包里拿的什么地点？
1: 来，三哥。
2: 对哇，兄弟，小时候有记忆的东西。
0: 小时候有记忆的东西，打开看，他还记得吗？
2: 这是我爸爸、我妈妈的照片。
3: 来，坐这儿给弟弟看看。
0: 你们在云南哪个城市啊？
4: 宣威。
3: 宣威。
4: 宣威县龙潭乡大埔村。后面还长。
2: 那是我弟弟小时候他最爱端的碗。
0: 哦，最爱的碗。弟弟还记得吗？
3: 这么多年都给你留着呢。来。
5: 不记得了。
6: 得五岁。
0: 五岁。哦。
2: 这是我小时候跟他。我的年龄跟他差不多，小时候就是当车，
0: 当车，
2: 当车玩的，这样推着玩的。哦
6: 哦，还提着碗呢。
2: 这就是
6: 美食
2: 灯，我们的地方用的灯。
3: 灯哦，
2: 对，
0: 这地你都记得吗？
5: 没有印象，
0: 没有印象哈。
2: 印象啊，
0: 嗯。儿子丢了之后，你们出去找了吗？哦，
6: 他给我背出去，就找不着啊，回头。
0: 哥哥哭得这么凶，是不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光在那打扑克了。
4: 自己是想得到。
0: 什么？
3: 哥哥呀。
4: 我自己是想得到。
3: 最想找着弟弟，而且这些年、
0: 最想他弟弟了。
3: 就像志涛说的那样，确实是哥哥一直特别的内疚，
0: 内疚。
3: 大哥一直在外面跑啊找。
0: 志涛啊，找了30年、此时此刻什么心情？
5: 现在我心里非常的高兴。
0: 恐惧吗？还
5: 不恐惧了，
0: 心里踏实了。
5: 踏实了。
2: 还有个妹妹，我们
0: 妹妹还记得吧？
5: 不记得。我记得有个姐姐，当时为你牵
0: 挂。有姐姐吗？
3: 有姐姐在福建，二姐、所以今天呢可能有点事情就没有赶过来。
0: 妈妈是不是已经不在了？
2: 妈妈不在了。06年
0: 见不到妈妈，觉得有点遗憾哈，志涛。

0: 我一直记住妈妈给我做饭吃，长这么多年了没有见到妈妈。
1: 妹妹在哪儿？
2: 妹妹也是被人拐走的。
1: 拐走了，找到了吗？
2: 妹妹在弟弟前被人家拐走了四个月。
1: 弟弟前，
3: 对，弟弟可能那时候太小了，不记得了。你只记得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对不对？嗯。其实，在他被拐走前四个月，这个小妹妹也在家里被人拐走了。
1: 现在找到了吗？
3: 所以，没有。这个是这样，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也在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发布，我们也跟踪线索去寻找，包括我们的志愿者、我们的警官同志都在帮忙寻找。今天啊，光帮志涛找到爸爸，找到哥哥，找到家。不是最后的大团圆，是个小团圆。我们一直在努力想帮他们实现这个大团圆，所以其实今天爸爸和两个哥哥都不知道，志涛也不知道，要告诉你们一个特别好的好消息。
1: 哎呦，不会吧。
3: 就在不久之前，帮你把妹妹在河北邯郸找着，能不能让他们小团圆，这四个人一起打开心灵大门，把妹妹迎出来，获得最终的大团圆。
1: 快快找到妹妹了，这还得了啊，天哪。

0: 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我不记得我还有个妹妹。
1: 你，我还记不得了。
2: 来，请妹妹过来。

0: 难受啊。妹妹还记得你当时是怎么被拐的吗？
1: 我小时候在路边玩，被别人拐走了。
0: 你那时候多大？
1: 记不得了。
0: 记不得了。拐到哪儿了你知道吗？
1: 就拐到那海南那一片。
0: 现在也在海南成家了吧？有孩子了？哦，有男孩女孩？
1: 两个男孩。
0: 两个男孩。哎呦，这一下子找到了这么多舅舅。
2: 我以后我也会永远把这个志愿者做下去，我还会继续宣传这个打拐反拐的知识。
0: 好，欢送我们全家走向你们的幸福之路，请。今天内心真的是无比喜悦，被拐的女儿找到了，被拐的儿子也找到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幸福。好，祝福他们，我们内心很高兴。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看了这期也会特别高兴。
3: 有人哄我入睡，我不敢睁开眼睛，因为怕失去了你。
2: 我终于找到家了，我不再害怕了。我相信我以后我在这个家里面会生活得越来越好的。
3: 暖的家，我要回家。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哇、嗯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看出来了。
7: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0: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9: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9: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9: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8: 有您的得意门生。
9: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0: 非常好，保持住了。
9: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7: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7: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8: 怎么个加法？
7: 对，
1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7: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7: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9: 为什么呢？
1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7: 这个听说过。
1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7: 对着十二时辰。
1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8: 这才有结果。
1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

0: 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嗯，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
0: 啊，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嗯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我
1: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

0: 众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啊，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4: 哦，有花。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

0: 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1: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3: 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5: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李淑萍，从安徽来，今年37岁了。我来找我的亲生父亲，曾经爸爸给我安全感，给我依靠，也是我的大树。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1: 31年前，6岁的淑萍和妈妈、弟弟同时被拐。从此，瘦小的他挑起了保护妈妈和弟弟的重担，因为他一直记得爸爸交代给他的那句话：“你是姐姐，要保护好妈妈和弟弟。”
0: 虽然我很弱小，我仍然是他们的依靠。现在我要告诉我爸爸的事，你交代的事，我现在我做到了。
2: 你好。
3: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来，孩子，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3: 从安徽来。
2: 安徽来哈、啊嗯，找你的什么人？
3: 我来找爸爸的。
2: 找爸爸？哎。什么时候和爸爸分开的？
3: 在我5、6岁的时候。
2: 5、6岁。嗯。你还记得？
3: 我的记忆是很模糊，但是我记了一、哦、记忆了一段和我爸爸在一起的。哦。
2: 和爸爸在一起很幸福，
3: 是很温暖。我的记忆当中，我爸爸好像是在一个肉联厂上班嘛。哦，我就从我小时候说起吧。有一天他带我去走亲戚，在回来的路上，天快黑了，我看到天快黑，我就很害怕。我说爸爸，天都快黑，我不敢走黑路。我爸爸就说：“你别怕，因为有爸爸在你身边，爸爸会背着你，你趴在爸爸的背上，把眼睛闭上，你就不会害怕。”然后我就把眼睛闭上了，我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因为当时我那时候我的心里就很温暖，很幸福，只有爸爸才能给我这种安全。

0: 感。后来这件事过去了第二次，我爸爸走亲戚，也是在那个路那田地里面，我爸爸就看那边有草，他让我站着，他编了一个蝈蝈当礼物送给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感觉我好幸福那时候。然后没有多久，我爸爸就带着妈妈弟弟和我回到他上班的地方去了。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他我要去上班了，照顾好妈妈和弟弟，因为外边也有坏人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听了我爸爸的话，我说好。在那天我妈妈也不知怎么了，偏要去上街给我弟弟去买袜子，然后我就跟着去了，跟着去了，到街上就碰到一对安徽夫妇，他们就把我妈妈扯呀扯，拼命的扯，我也拼命的往后扯，然后他们就说了一句话，我要把你们送回家。当时我是个孩子，我就相信了，我以为他真的能把我送回家，然后直接就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然后我和我妈妈弟弟就来到了安徽。当我们来到安徽，当我看着一切都不是这个样子了，我这是哪儿啊？这不是我家。我就说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爸爸。当时我的丈夫就出来说，不准哭不准哭，看见他很凶的样子，好像他会要打我的样子。从那以后，他就把我妈妈弟弟和带到他住的地方，他住的地方是三间小房子，没有隔层，他又是个屠夫，他是个杀牛的，他经常杀牛，还有活的牛，因为牛和人都是住在一起的。他把那杀的牛头都挂在悬梁上，还有满屋子都是有血淋淋的牛肉，还有牛皮腿啊，全部都看得很诡异。本来我就胆小，我自己又害怕又恐惧，特别的害怕，心里面不仅是这样，然后在我床边他又放了一口棺材，更是我心里面更加的害怕。然后到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敢睡，我只有把那被子蒙起来，眼睛闭上，就连小便，我半夜想去小便，我都不敢去，我只有憋到早上我才能去。即使这样，我经常就会想起我爸爸，他曾经给我那么温暖，那么幸福，那么安全的那一段时光，让我忘不了，所以我就想找到他一次。然后他就经常的打我和我妈妈。在一个冬天，好像我在邻居家去看电视，当我在邻居家看电视，我听到我妈妈被打的惨叫声，我马上就跑回来了。当我推开门，我看到我妈妈被我养父用皮带在抽，抽倒在地，然后我就跑了。我说你不要打我妈妈了，我看到是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的疼。然后他就把我推开，他不管，他是要打，打了一会儿，他打累了，他把我妈妈推了。我妈妈那时候穿得很单薄，推到外面，让他冻得直哆嗦。我看我心也是很痛很痛，说不出那种感觉。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在我爸爸身边，我妈妈就不会受这么多苦，这么多被他们打。
1: 那你妈妈在他们家常年这么被打，你用什么办法保护妈妈？
0: 我只有经常的干活，而且收饭、地里活全部都去干，然后我把所有的活刚好做完了，我妈妈才少挨打。但是我爸爸曾经说让我照顾好妈妈和弟弟，我就想着我时刻的都要这样，看到我妈妈这样，我要去保护她。虽然我很怕，但是我一样，因为那是我的妈妈，我也要去保护我的妈妈。
1: 你们在这个养父家生活了多少年？
0: 31年。
1: 31年。
0: 是。
1: 这当中你妈妈应该知道你们家地址，没回去找你爸爸？
0: 因为他是文盲，他曾经被他打的 他自己跑也跑不出去。
1: 哦，也不认字儿哈。
0: 对，不认字儿。
1: 他也不告诉你，让你找。那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我五六岁吧。
1: 哦，太小了。
0: 对，因为我很弱小，
1: 弟弟多大？
0: 也没男。弟弟才几个月。
1: 哎呦，那不行。
0: 对。
1: 生活了31年啊。
0: 嗯。
1: 养父一直这样对待你们？
0: 是，一直。
1: 你妈后来跟他有孩子了吗？
0: 有。
1: 有弟弟妹妹？
0: 一个弟弟。
1: 你后来在他们家上学了吗？
0: 上学了，也没有顺顺当当就读完书嘛，就3天打鱼2天晒网。
1: 读到几年级？
0: 读到5年级。
1: 哦，弟弟上学了吗？
0: 弟弟也上，也读到5年级。他辍学以后，被我养父吓得神经失常了嘛。
1: 哦。
0: 生病了，一直在家里面养病，我要照顾他。
1: 哦。最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呢？
0: 最害怕的时候，我只有在我经常烧饭的地方那个灶台，我在那边哭，一边哭一边心里在想，我想到了我爸爸，我说我一定要去找，不管我做多大的牺牲，我一定要去找他。我爸爸就是我们的大树，现在我妈妈和弟弟，我要守护的，我要照顾的，我就是我妈妈和我弟弟的大树。
1: 这些年一直想找爸爸，
0: 一直，
1: 但只是想，没有什么行为吧？
0: 有。
1: 有什么呀？
0: 在我15岁那年吧，
1: 嗯，
0: 那是我整病了好了，我就出去打工了，因为我出去打工
1: 也才能找爸爸。
0: 对。
1: 去哪儿了？
0: 去广东。
1: 啊、嗯，你觉得只有离开家，在外面才能找到爸爸是吗？你走的时候跟你妈说了吗？
0: 我给我妈说了，但是我妈也让我出去找。她说：“孩子，你去找你爸爸去吧，到渡口去找你爸爸。嗯”然后当时我那小，我根本不知道渡口是哪里，所以我第一的方向就是出去打工。在我打工的路上，我到了广东。被厂里面分下来，好像就上班了嘛。我就四处的打听，因为那里有5湖4海的人，我就问了好多四川人，我就说，你们知不知道渡口是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吗？他们说有是有这个地方，但他们也没有说详细。我见个四川人，我就问一下，他就只是说渡口是属于四川嘛。哦，好像把他们都问烦了，他们觉得我像神经病一样，所以我就精神上就受到了崩溃。我在厂里面，在我上班的地方，我就从楼跳下来了，我精神崩溃了。
1: 跳了几层楼？
0: 从2层跳下来的，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厂里面就把我送到医院抢救，把我抢救过来了，但是我还没有完全苏醒，在我在我嘴里面一直在念叨，我说爸爸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一直说这句话。然后我老乡在照顾我嘛，他就听到了这句话，就把我的养父打电话让我养父过来了来照顾我。我是不想看到他了，我看见他我心里面就多恨他，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的苏醒过来。每到给我送药我都不愿意吃，我不愿意醒来，好像我老乡就把我的手和脚都捆起来，然后用那勺子把我的嘴巴给它这样翘着，然后灌里面。我还是不愿意吃，因为我不愿意醒来，因为我在梦里面我能感受到我小时候我和爸爸在一起的温暖时光。
1: 在医院住了多长时间？
0: 1个多月。然后有一位八九十老奶奶看到我不吃药，她就在我的门口说，他说：“李萍啊，你要吃药。如果你不吃药，你怎么能好？如果你不吃药的话，你怎么能好？怎么能去找你的爸爸？”然后当时我听到他这一句话，一下就把我点醒了。我说：“我吃药，我要坚强，我要坚强的好起来，站起来。”我就听了他的话，把药吃了。吃完这以后，医生就说你不能光靠吃药，你是恢复很慢的。他说你要锻炼，就慢慢的扶着床边，我自己站起来。但是当我站起来，我全部都是晕的，站不住。好像我一下子蹲下去，我就一下就坐下去了，就好像很身体很弱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在我心里面我就想，我一定要坚强。

0: 我一定要站起来，所以我扶着两边，我慢慢的扶着我，到最后我终于站起来了，靠我自己我站起来了，然后我就扶着这墙慢慢又回到我的床上，我天天那样锻炼，然后我养父他就要扶我，我说我把水推开，我说我不要你扶，我要靠我自己站起来，我要靠我自己完全的恢复好起来，因为那时候我想我只有我能好了。我才能去找我的爸爸。
1: 一个多月之后，出院了。
0: 对。
1: 出院了，回老家了，回养父家了，还是？
0: 出院了就跟着我养父回去了。因为我妈妈、我弟弟都在安徽，我就回去了。回去了呢，我的养父就给我介绍了一桩婚姻。当时这个婚姻，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那时候一直都心里面有个想法，如果我找我的对象，我要找个能出去打工的，他能带着我，我能跟着一起出去
1: 四处
0: 找爸爸。所以我坚决不同意，我就逃走了嘛，逃跑。我走的时候把火车票都买好了，好像快要检票的时候，当时我又想到，因为我妈妈和弟弟还在我养父那里受苦，我说我还是不能走，我还要回来照顾他们，我就不能走，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接受我养父的婚姻，我安排了这种婚姻，我就结婚了。
1: 你跟这个丈夫有孩子了吗？后来
0: 有
1: 一个孩子。两个？
0: 两个孩子。
1: 两个、嗯、一男一女。
0: 一男一女。
1: 那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能够完完全全出来找父亲？
0: 因为那是我和我丈夫离过婚后。
1: 哦，你离婚了后来。
0: 嗯，因为我两个家庭，我经常的帮我娘家去干活，我还经常拿点钱去给他们嘛。我丈夫就感觉的他自己经常的给我，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离婚的嘛。所以我说还是要靠我自己，我靠我丈夫也没有安全感。当时我就想到我还是靠我自己去找我的爸爸，只有我爸爸才能给我那种安全感，我爸爸才是我的大树，我只有这样。我自己本身就很弱小，我也很恐惧，但是我还是得坚强，我还得要照顾我的妈妈，守护他们，要一定要守护他们。
1: 孩子留在婆婆家。
0: 是，但是我老公说孩子归他，我也没有强求。我就是说我见我欠你那么多，我就净身出户了嘛，我一分钱财产我也没分他们的。
1: 然后就回到你妈妈和弟弟家了。
0: 我也没回到那里，我还住在我丈夫家。我照因为我要照顾照顾孩子。
1: 虽然离婚了，但你还住在那
0: 儿。嗯，是的。
1: 你在你老公家，你还能照顾到你妈妈和弟弟吗？
0: 我能照顾。
1: 具体怎么照顾啊？
0: 就是我经常回去帮他们干农活，每回去我都给我妈妈带点吃的或者衣服呀，给他们就这样照顾他们，我妈妈就少受一点苦。
1: 听说你还给你妈妈盖了房子。
0: 是的，因为
1: 在你养父家那个村里啊。
0: 在我养父家里面，因为我养父那也有一层楼房，但那个楼房他没有给我这个弟弟，他给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了。
1: 哦，
0: 这样的。因为我妈妈和弟弟我就没有安身之处，当时我就想到了要给我弟弟盖个房子，要他们有一个家，有一个安身之处，才有安全感。
1: 觉得你算是个孝顺女儿吗？
0: 应该是吧。因为
1: 你算是弟弟的一棵大树吧。
0: 对。
1: 那个春卫，觉得这个孩子算坚强吧？
2: 哦，这个孩子挺坚强的。你看他一直说他胆小内向，但是你像他支持着这个家，而且他所经历的东西比旁人经历的要复杂得多。因为他说他这个老家在四川叫渡口，攀枝花以前就叫渡口。那时候的话呢，当初它是一个三线建设，最初没有几户人家，然后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然后把一个不毛之地变成了一座太阳城，这是我能够告诉你的一个消息。所以早些年你的父母应该也是参与三线建设的 一个

0: 润色者。因为其实在渡口或者说在攀枝花，所有人都是异乡人，你会找到更多的一些温暖。但是我相信以你的坚持，你能带着母亲带着弟弟去找到父亲，我也相信这些年的苦难会让你更坚强，也会让你见到你父亲的时候能够觉得自己完成了这份嘱托。你是最棒的，真的，我们相信。
1: 那个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2: 我现在 一开始是做那个首饰品的。
1: 首饰品？
2: 嗯，
1: 是一个私人企业。
2: 对，是私人的。
1: 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
2: 不能。
1: 能挣多少？
2: 一个礼拜做2000，我只能做100多块钱。
1: 哦，一个礼拜100多块钱？
2: 是。
1: 那你一个月才挣400多块钱？
2: 能挣一点就是一点，
1: 维持生活。
3: 我想问一下，你母亲和你弟弟他们有生活来源吗？
2: 他没有什么来源，因为我弟弟和我妈妈在吃低保。
1: 在吃低保？
2: 嗯。
3: 这样吧，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您那个母亲和弟弟现在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所以我们那个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呢，首先是资助你母亲和你弟弟，给他们2万块钱，先缓解一下他们的困难。另外对您个人呢，您刚工作也没有收入，想给您个人再资助3万元，也缓解一下你的暂时的困难。
1: 如果今天我们帮你找到你父亲了，你跟他说什么？
2: 我要说，爸爸，你交代我事我做到了，还有爸爸这些年我受的委屈我要来告诉你。以前在我的童年中，我没有地方可说，我会趴在怀里一边哭一边说，爸爸我好想你啊。
4: 真是听了他的叙述吧，让人特别心酸。你说一个孩子趴在爸爸身上睡着了，其实是一种最平常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感觉那是一种奢望，那是一种非常温暖。特别是说他被拐之后那么幼小，说实话整天还看着他养父在那个家暴，欺负他母亲，让他母亲呢就说最后也是精神失常了。实际上说实话他真是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这我也是非常希望呢打开门之后真是能让他爸爸出来，能让他就说再趴在爸爸的背上再体验一下儿时的那种温暖。其实真是我们也感觉我们这个工作做得非常有意义。
1: 今天你一个人来的吗孩子？
2: 我妈妈和我弟弟也和我一起来的。
1: 哦，来，妈妈和弟弟来，我们见见。妈妈慢点。弟弟知道姐姐是来找爸爸的吗？
5: 是啊。
1: 你想爸爸吗？
5: 想。
1: 想爸爸哈，真是好孩子。你能帮助姐姐照顾妈妈是吧？
5: 嗯，也能。
1: 也能哈。
5: 对。
1: 真好孩子。妈妈知道女儿今天来干嘛吧？
2: 他不知道，
1: 不知道
2: 精神有
1: 点像。哦，精神啊，
2: 受的
1: 太多。那我们就不问了。好，弟弟，今天如果找到爸爸，这棵大树又在你们家帮你撑起一片天空了，你高兴吗？
5: 高兴。
1: 啊，如果找不到也不放弃，你不放弃，姐姐不放弃，我们摄制组也帮助你不放弃，咱们继续找，好不好？
5: 好。
1: 好哈，好，搀着妈妈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摄制组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树东，请站到这儿来。
6: 李淑萍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求助报名要寻人，我们收到了，第一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我们收到的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你记得自己大概是6岁左右，和妈妈和弟弟一起3个人被拐卖到了安徽。 你记得父亲的名字叫杨真华，好像是在肉联厂上班，你的家呢好像是在四川一个叫做渡口的地方。那么有了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7: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的寻人贴发在了宝贝儿回家四川群里进行了发布。随后我们又根据你提供的渡口，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攀枝花市，随后我们把你的寻人信息递交给了

0: 我定了一名七十二岁名叫杨振华的人，为了进一步确认，我们也加紧将李树平与杨振华的血样进行了比对。
1: 那么这个杨振华到底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父亲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结果。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3: 我从小胆子就很小，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2: 准备好了吧，孩子？
4: 准备好了。
2: 为元寻找，为爱坚守。

虽然我生活在恐惧当中，但是我答应过我爸爸要照顾好我妈妈和弟弟。为了这个承诺，我整整守护了31年。爸爸，我做到了。

0: 鉴定意见，杨振华是李三超、李富平生物学父亲。
1: 来，爸爸请坐。
2: 其实就跟刚才春伟老师说的一样，爸爸就是去建设，
1: 在渡口，
2: 对，建设攀枝花三线建设的第一批老同志。今年已经72岁了。
1: 相信爸爸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他们。
3: 我吃了死我的一次的张金花，找了你几年。
1: 爸爸知道他们上哪去了吗？不知道。
3: 知道啊，我出来我也。他们出来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出来的时候我儿子七八岁了，结果7岁都没得。
1: 那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吧？
3: 一直在找他们了。
2: 爸爸生活的也很不容易，而且当年是因为几口人一块被拐出去的，所以等于一下爸爸生活全都像天塌了一样，所以找的也很辛苦，一直在想着你们姐弟俩。
4: 因为我知道，我理解我爸爸心里面一下子失去我们三种那种痛苦，因为我理解，因为我爸爸最疼爱我，因为我理解的，我知道。
2: 其实今天听说能来见两个孩子，爸爸是连夜给他们亲手做了两个小礼物。来，让爸爸给他们打开。
1: 啊，真漂亮，小蝈蝈。
4: 礼物是我爸爸
1: 给我。弟弟拿一个。
4: 就是
1: 多么温暖和悲伤的一个画面，爸爸拿着孩子小时候喜欢的蝈蝈。但不管怎么样，爸爸做梦也想不到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儿女，找到老伴儿吧。

0: 相当的是你们好哦。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孩子的母亲连同孩子一起被拐，我们会要求四川攀枝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要追查人贩子。这中间呢，可能需要安徽亳州公安机关的配合，我们也会通知当地。
1: 妹妹，带着弟弟、爸爸妈妈回家，我们美好的祝愿，希望这家过去所有的苦都化掉，剩下的全是福。

0: 虽然这首歌根本就哪都挨不着哪，但是此时此刻我的心情真的特别高兴，这一家团圆了，团圆的一家，日后全是哒哒哩哒哩哒
1: 哒哒。一份嘱托，一份坚守，一份执着，一份责任。淑萍用她最平凡的方式守护了妈妈弟弟整整31年。今天牵着他们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一家四口终得团圆。相信淑萍今后在大树爸爸的疼爱下一定会越来越好。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瘦身
4: 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6: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7: 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7: 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7: 那您就是瘦身
4: 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看出来了。
6: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7: 哪位老师又来了？
6: 哎，你还真认识，
7: 是不是？
6: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9: 大家好。
6: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8: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7: 玩命吃，
8: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6: 那是有点夸张。
8: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6: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8: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7: 用您的得意门生。
8: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9: 非常好，保持住了。
8: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6: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9: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 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6: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7: 怎么个加
6: 法？对，
9: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6: 哦，湿邪。
9: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6: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6: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9: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6: 为什么呢？
9: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6: 这个听说过。
9: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6: 对着十二时辰。
9: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7: 这词儿也听过。
9: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7: 是。
9: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6: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8: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6: 尽量早睡。
8: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

0: 间，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1: 对，
2: 汗味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3: 来了，
1: 大家先品一下。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1: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5: 对，
3: 哎，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那是啥吗？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1: 140，身高呢？
5: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3: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3: 我们来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7: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7: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1: 哦，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8: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 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啊、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

0: 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

0: 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3: 喝。

0: 每年的农历2月19，宝鼎古镇都会迎来一场热闹的乡会。来自川渝地区的近10万民众汇聚到这个小小的古镇上，热闹的人潮、欢腾的鱼灯、缭绕的香烟和一龛龛精美的石刻造像，构成了宝鼎古镇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节日。
1: 宝鼎山不高，神仙起轿轿，这是宝鼎古镇当地的一句俗语，形容的是这里的石刻造像数量繁多，达万尊以上。宝鼎古镇也正是以石窟艺术而蜚声世界。其实800多年前的宝鼎还只是沧州

0: 波伏米梁里的一座荒山野岭，因为开凿石窟，大量的石刻匠人聚集到了这里，才渐渐地形成了集镇。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民居、禅院、佛塔、牌坊所显露出的精工巧作与匠心独运。坐落在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赖溪河畔的宝顶古镇。 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纵横交错的石板老街上，密布着川斗式的宅院和斗拱式的庙宇建筑，历史上的繁华盛景仿佛凝固在这座古老的小镇中，余韵犹存。在宝顶镇西南面有一道马蹄形山谷，这里隐藏着一座古镇人世代守护的宝顶石窟。 长约500米的岩壁上镌刻着上万尊精美的摩崖石刻造像。这些造像既充满了浓厚的民间信仰，也弥漫着淳朴的生活气息。延续着祖辈的手艺，每天清晨，宝顶古镇都会在叮叮当当的雕凿声中醒来。
1: 石雕作坊里那些冰冷坚硬的石头，在石匠的巧手中渐渐有了温度和灵性。在宝顶，许多人都在从事跟石雕有关的工作。鼎盛时期，聚集在这里的石雕艺人数以万计。传说宝顶石雕这门手艺是鲁班祖师爷传下来的，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世世代代都没有断过。
0: 宝顶山上有一座道塔，相传是鲁班建造的。道塔上大下小，雕刻精美，历经上千年风雨而不倒。方圆数百里的匠人们都把这里当成心中的圣地。唐朝末年，朝廷发起过两次废除佛教的行动，佛像被毁，寺庙被焚。 中原佛教遭遇毁灭性打击，北方的石窟艺术逐渐走向衰落。落难的僧侣和大批失业的石匠们为逃难来到巴蜀地区，躲进这片大山中，也使得宝顶一带成为延续佛教文化、保留火种的地方。南宋淳熙年间的一天。 从宝顶山的山谷中传出叮叮当当的锤击声，开凿宝顶石窟的大幕就此拉开。主持这项工程的人名叫赵志凤，他打算在宝顶山上开凿万尊石刻造像，建一个宏大的道场。为此，赵志凤请来了以文家、福家和虚家为代表的工匠。 共同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一时间，数千人的工匠队伍聚集在一起，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家眷。一座热闹的集镇在宝顶山上初现规模。集镇为匠人们带来了安定的生活，他们更加专注地投入到石窟的创作中。
2: 大家在幽闭的山谷里开山化石，既相互竞技，又相互学习。几十年寒来暑往，一窟窟精美绝伦的作品在崖壁上不断出现。赵志凤也从黑发青年变成了白发老者。一天清晨，年近八旬的赵志凤把几个手艺高超的石匠召集到山谷中最大的一块石壁前。
1: 讲出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赵志凤对工匠大师们说：“要在这里刻一龛，千手观音必须是真正的有一千只手，而且互不类同，完全都不一样。”工匠大师们一听都惊讶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人的身子只能大，要长出一千只手来太不容易了。那么以前的工匠大师。”
0: 可以出几十只手，最多可以出100只手，而且比例都是缩小了的。几位石匠艺高人胆大，他们稍作考虑，就纷纷表示愿意一试。因为打造一尊真正拥有1000只手的千手观音，既是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 也是

0: 一次能超越前辈的机会。三个月过去了，几位石匠分别带领各自的家人和徒弟，设计出了上百张图纸。然而，没有一种设计能够既合理又美观地把一千只手全都安放到观音的身上。几次失败之后，大家开始放弃。只有文家的石匠文仪还在继续坚持，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日夜琢磨，经常两三天水米不进。一天，赵志凤前去探望他，推开屋子才发现文仪已经晕倒在案桌上。
1: 文大师讲比酒醒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想到了想到了，比如那你想到啥子了？他说我在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金孔雀飞到那个石壁上，展开了它的羽毛，孔雀开屏非常好看，他就从这里得到了灵感，设计出了千手观音的雕刻图纸来。
0: 文仪的设计图纸得到赵志凤的认可，文家也拿到了雕刻这堪惊世之作的机会。然而就在开凿前夜，文仪再次检查图纸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图纸上的一千只手竟然有很多处雷同，这样的失误是文仪不能容忍的，他推迟了开工日期，又开始闭门钻研。
1: 一千只手确实太复杂也太多了，不管怎样画它都有雷同的地方。文大师匠终于想出了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人思维的局限性，他主动放弃了由文家独立完成千手观音这一看雕刻的荣耀，邀请所有的匠师都来雕刻。
0: 就这样，宝鼎山上的所有石匠轮流上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每人为千手观音雕刻出一只手。一千只手，一千名工匠，一千颗匠心，共同造就出千手观音这堪完美的传世佳作。
2: 我们从这种时刻可以看出来，它是精益求精的，全神贯注的，是把这种对艺术客体那种热爱啊，那种虔诚灌进去的。他不是在跟石头打交道，工匠实际上是在跟自己的精神打交道，是在传达那种所雕刻事物的那种情感，它体现出一种活灵活现的有生命的至今还感人的这种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投射。
0: 既可近乎道，亦可通乎神。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后四百多年，一代代工匠们用刻刀和智慧，在宝鼎镇乃至大足地区，缔造出五万多尊精美的石刻造像。雕刻的题材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经文典籍中所记载的重要人物和故事，不仅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世界石窟艺术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1999年，以宝鼎摩崖石刻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宝鼎古镇也随着数万尊石刻造像一起飞升全世界。一锤一凿间，匠心独运，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工匠精神也刻在了每一个宝鼎人的心头。历史上发达的石雕业为这座小镇带来商业的繁华和文化的兴盛，随着石窟的完工，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山头渐渐成为了香客云集之地，宝鼎相会自此形成。宝鼎山上也开始有了一条蜿蜒的石板街，有了热气腾腾的龙梯，有了孩童嬉戏，有了鸡犬相闻，形成了一个以工匠为主体的特殊集镇。
3: 漫步在苍松翠柏萦绕的山谷中，一尊尊鬼斧神工、匠心独运的石刻艺术精品不时地映入眼帘，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灵。800多年的风风雨雨，虽然古镇和石刻造像几经没落，但石雕技艺一直在后人们的手中代代相传。
0: 上世纪80年代，大足石刻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石刻造像群，正式对公众开放。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拜访这座石刻艺术之乡。镇上匠人们精心雕琢的石雕工艺品，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店铺柜台，成为游客的最爱。暂指一条线，摸得到，看不见。这是宝鼎石匠代代相传的一句话，意思是，用铁簪在石头上打一条线，细微到眼睛都看不见，只能用手去摸，才能感觉到。在宝鼎，石刻学徒达到这个水平，只能算是入门而已。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石雕匠人，还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苦心磨练。刘能峰从事石雕行业已经30多年了，他一直保持着每2年磨刻一尊宝鼎石刻造像的习惯，然而他心里最大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4: 一直都想做那么个千手观音，起码我有30年那种梦想做那件事情。当时我做试点品，花了几个月时间，雕了5、6件出来，有时雕得不好，我都把它变了。
0: 2014年立春的那天，老刘下决心动手复刻千手观音，要把近100平米的大型雕塑缩小到一块不足1平米的石料上，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毅力。微缩的千手观音，每只手不足1厘米，每根手指不足2毫米，衣纹和眼线更是细微至极。2年里，他在方寸之间费尽思量。然而，就在作品即将完成时，石材内部的一道裂痕，导致观音像的一根手指出现了残缺。那一晚，老刘没有回家，在工作室里呆坐了一夜。2年的心血，30年的梦想，全都在这道小小的裂痕前止步。其实他也知道，这道裂痕可以用石粉注胶进行弥补，但作为宝鼎石匠的后人，他过不了自己心中那道坎儿。
4: 他们有些出几万块钱来买，我不买。做那行作品呢，必须要精益求精。他觉得可以，我自己觉得还不行。
3: 要追求完美，追求极致。
4: 哎，对对对，必须要那个留得下来，就是说这件作品哈。
0: 为了留下一件完美的作品，老刘不再犹豫，又找来一块合适的石材，重新开始雕刻。一个个寒来暑往，老刘沉浸在这尊千手观音中，精心雕刻着时光，雕刻着一个匠人的梦想。
4: 现在已经雕了1年半了，还没完成，可能还要1年嘛。因为雕好那件作品呢，我觉得也是我的几十年做石刻的一种结果嘛。
0: 老刘心中过不了的那道坎儿，是宝鼎匠人们共同坚守的底线。在他们看来，如果对自己的手艺都不诚实，也就不配做一名匠人。如今随着仿石材料的出现，一些翻模工艺品出现在石雕市场，相较于手工雕刻，它们价格低廉，制作简易。对于游客来说，要区分哪些是翻模的，哪些是手工雕刻的，并不容易。但镇里的商家们都会明确告知，这既是对手工艺人的尊重，也是对宝鼎石雕声誉的维护。
5: 成型的，我们也想比较实诚。这个手工雕刻的，它1刀1横都在那上面雕刻的痕迹啊、纹路啊都有的，很手工的话，不是出自一个师傅的话，雕出来就有一点差别了。
0: 在宝顶古镇，工匠精神不仅让古老

0: 岛的石雕行业拥抱活力，还影响到各行各业，延伸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罗登强在古镇里种荷花已经将近20年了。2005年10月12日，他一大早就守在了电视机前，观看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随着发射指令的下达，神舟六号腾空而起。那一刻，老罗激动不已，因为在这艘载人飞船里，有他寄予厚望的宝贝。
1: 一个荷花品种就是上到太空的。
2: 哦，就上过太空
1: 了。上过太空的，它的颗粒比没有上太空要大一些。因为我一生当中
3: 特别喜欢的是荷花。
2: 嗯。
3: 通过多年的培育。一直荷花的品种啊品质都不是很好，对，花期也很短。
0: 多年来为了改善荷花品质，延长花期，老罗做了许多尝试，但改变都不明显。一次偶然的机会，老罗了解到太空育种可能改变物种基因，就打起了送荷花种子上太空的主意。2004年，当老罗得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有太空育种计划时，立即背上了一包自家荷塘的莲子到北京联系门路。
1: 当时他们就直接拒绝了我，他们搞太空育种都是跟科研单位和大的集团公司啊、大的企业的搞合作，根本没有和哪个个人和自己出资金的个人农民搞那个太空育种。
0: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扇窗户，两句话就被关上了。回到家里的老罗还是不甘心。
1: 成功不成功呢？我都坚定那个信心一定要搞。我们保定的人呢、他就是一种怪脾气，一个犟乖乖，好像就像一根筋一样。认准的事情呢，他都有点想去做。我就跟重庆的西南大学一起建了一个育种实验室，把科研单位。和育种的问题一下都解决了。
0: 2005年初，倔强的老罗第七次来到北京，找到了中国航天集团。当得知这位农民为太空育种所做的充分准备后，接待他的工作人员非常惊讶，他们被老罗锲而不舍的坚持所打动，同意了他的请求。随着神舟六号成功发射，老罗的第一批莲子顺利进入太空，并在太空遨游5天之后返回地球。经过太空育种的荷花，不仅花瓣层数变多，莲子更为饱满，花期也成功延长了2个月。
2: 十里荷塘，水榭相依，来到这里赏花游玩，喝上一杯荷叶茶，吃一餐荷花宴，已经成为古镇旅游最具特色的选择。在宝顶，越来越多的人像罗登强这样，以一颗锲而不舍的匠心守护着自己的手艺，用手艺一天天地改善着自己的生活和古镇的面貌。
0: 经济的繁荣给古镇带来了现代化的快节奏，不断聚集的人气改变着古镇的方方面面。然而一直不变的是古镇人家骨子里那种对事业的极致追求，那种沉静而厚重的独特气质。2009年的一天，针灸医生杨志接诊了一位严重的三叉神经痛患者，他用传统针法为患者治疗了1个月，病情仍不见起色。这时他想到了风险很大但治疗效果更好的四白穴针法。四白穴位于眼眶下部三叉神经末梢，一个只有针眼大小的地方，针刺这个穴位必须非常精确，稍有偏移就可能伤到眼部神经，甚至导致失明。杨志深知其中厉害，但看到病人如此痛苦，他还是下决心一试。 为了提高针灸的准确度，杨志决定先在自己脸上试针。他对着镜子，一次又一次地把银针刺进自己的皮肤深处。

0: 对呀，形成熊猫脸呐，也有过。
1: 那个呢，就是我当时扎针留下来一个疤。
2: 这个疤就是吃针的时候留下的。
3: 经过在自己脸上的数百次试针，杨志找到了四白穴的精确位置和最佳刺穴手法，但要直接应用于患者的治疗，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科室的同事得知他的想法后，主动提出让老杨先在他们的脸上试针，以降低临床治疗的风险，争取更大的成功率。通过这种办法，他终于把这套针法烂熟于胸，并顺利地应用到对患者的治疗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古老的工匠精神就这样在古镇的各行各业中延续并传承着，成为这座千年古镇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如今宝鼎这个因石刻造像而兴起的古镇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海内外游客，古镇日新月异，越来越兴盛，而宝鼎石窟却在风化中一天天衰老。2008年，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千手观音保护性修复工程启动，陈慧丽担任石质修复组组长，带领团队承担最重要的石质本体修复任务。石质本体修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风化的石质注射加固剂。
4: 我们这个加固啊，还跟病人打针不太一样，这个要求可要高得多。因为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针尖不能接触石质的表面，还有这个药剂啊，滴渗的速度也要掌握好。
3: 打针的工作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才算完成，而这只是石质修复的第一步。接下来，陈慧丽和同事们根据千手观音全身的病理程度，制定出不同的修复方案。也就是说，千手观音的每一只手都需要一个专属的修复方案。而制定这些方案的前提，就是准确计算出千手观音手的数量。宝鼎千手观音1007只手的说法已经流传了数百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4: 按照从左往右、从下往上对每只手进行编号，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了千手观音照相共有830只手。
3: 数百年的风雨洗礼，100多只手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风化消失，成为了人们心中永远的遗憾。2015年6月13日，千手观音修复工程正式完工并通过验收。历时8年，古老的千手观音在今天的匠人们手中重获新生。松柏环绕的宝鼎山谷中，一尊尊精美造像慈目低垂，轻轻述说着古镇过往的沧桑与荣耀。宁静古朴的宝鼎老街上，依旧回响着叮叮当当的琢磨声。一代代宝鼎人，就在这沉静如水的岁月里，摒弃浮躁，专注工作，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还将在古镇里延续下去，创造历史，影响未来。

0: 初冬的凌晨三点，苏北农村显得极其静谧。但是在广阔无垠的静默中，有一处地方却灯火通明，叫卖之声不绝于耳。这就是瑶湾古镇极负盛名的夜猫子集。因地处京杭大运河与落马湖的交汇处，历史上南来北往的货船往往会在瑶湾停泊一夜。船工们需要在清晨开船前准备好下一段航程的货物和补给，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市场。附近的农民连夜把蔬菜瓜果、湖鲜河鱼运往集市，镇上的大小店铺半夜开门，灯下营业。两三个小时后，天光渐渐放亮，人群便会散去，这里复归平静，仿佛刚刚从睡梦中苏醒一般。
1: 帮打三更，满街灯，恭候宾客脚步声，四更五更买卖盛，十里能闻市朝声。这首诗是瑶湾夜猫子集的真实写照。从清康熙初年一直到现在，夜出晨归的夜猫子集已经成为瑶湾人的一种生活习惯，而它的形成也与当地的码头文化有关。
0: 位于江苏省新沂市西南边的古镇瑶湾，始建于春秋时期，自唐朝建制以来，已经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相传西汉大将军韩信曾在此扎营驻军，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土窑，大量烧制军需用品。韩信治军极严，尤其是对军需用品的要求更是十分严苛，每件军需用品都必须编上号，写上承制人姓名，一旦发现质量有问题，承制人就会被处以极刑，甚至招来灭门之祸。当时瑶湾家家户户从事军需品烧制，每个人都谨小慎微，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2: 这些军需品有可能会直接影响战争胜败的，所以当时不光是因为管理员要为自家人的性命负责，同时大家心里也都有着关心国家安危的责任感。
0: 熊熊的窑火燃烧了数百年，一代代窑工也恪尽职守的辛劳了数百年。历史没有详细记录下这些烧窑人的故事，但却为这里留下了一个世代相传的名字——瑶湾。岁月一如落马湖水，静静地流过千年，湖畔的瑶湾也从一个制作军需用品的窑工聚居地，渐渐发展为功能齐备的古镇。1000多年来，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做工还是经商，务农还是捕鱼，大家都各司其职，各担其责，确保了古镇高效有序的运转。到了清康熙初年，京杭大运河中段开通，在落马湖边拐了一个弯，瑶湾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黄金分割点。历史的机遇使这座苏北小镇迅速成为南北水运枢纽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1: 无论是当年作为烧制军需用品的聚集地，还是后来发展成为了运河岸边的大码头，责任二字在瑶湾人的心目当中一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正是这两个字维系着瑶湾古镇1000多年的繁荣发展，也造就了千千万万英雄的瑶湾儿女。
0: 清朝末期，瑶湾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人口多达50000，镇上设有江西、山西、福建等8大会馆，驻有美、英、法、荷等10国商人，钱庄、当铺、商铺、工厂、作坊、游乐场所多达360多家， 是名副其实的运河商都，人称小上海。然而就在这片繁华盛景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清道光年间，西方列强为了谋取暴利，开始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当时商船私带烟土进入古镇，烟贩聚众成帮，猖獗一时，镇上出现了许多烟馆，不少人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臧玉清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武举人，主管窑湾的治安防务。作为一

0: 地方官员，臧于清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家乡的百姓做点事情，为此他组建了一支民团，开始了大规模禁烟行动，不仅明令禁止鸦片交易，查抄私带鸦片的商船，抓捕黑市烟贩，还查封了许多家大烟馆。
1: 他的兵叫总壮营，违规进入，不怕壮烈巡规，壮烈牺牲，他有这个意思搁里，所以起名叫总壮营。
0: 臧于清的禁烟行动受到古镇人的欢迎，却让大发不义之财的商贩恨之入骨，他们拉他下水不成，又搬出朝中主张议和的权贵百般阻挠，甚至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胁迫他放弃禁烟。就在臧于清陷入重重压力时，好友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革职流放的消息也传到了他的耳中。禁烟前途凶险，做事不管却可安然无恙，但臧于清知道，如果他只顾自己前程，不管百姓死活，任由鸦片继续蔓延下去，不光姚湾人会陷入灾难，长此以往，整个民族也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在进退之间，臧于清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职责。
1: 凡是遇到犯大烟的，只要你来到姚湾，已经查到，就拽到这西沙滩，就拽到这儿砍头。
0: 臧于清以强硬的手段肃清了烟贩，大大减轻了鸦片对古镇的危害，他的这份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也影响了无数姚湾人，许多年轻人纷纷加入到中壮营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臧于清带着他的中壮营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成为著名的抗英志士。
2: 臧于清战死沙场后，姚湾人民为这位家乡的英雄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他为国尽忠尽责的精神也被后世代代相传，在他的激励下，勇于担责也成为了姚湾人不变的精神追求。
0: 姚湾地处苏北水乡，三面环绕着沂河、大运河和落马湖，水患曾是方圆几十里的巨大威胁，古镇百姓深受其害。
3: 这幅图就是当时陆文春举人他修整水利的一个布局图。
0: 清朝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失败，所有参与变法者都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当时陆文春在亲友的帮助下偷偷回到老家姚湾，过起了深居简出、隐姓埋名的生活。有一年沂河决堤，姚湾浮木千里，一片汪洋，沿岸庄稼全部被淹，百姓流离失所。有着治水经验的陆文春一边着手绘制治水图，一边带头捐款，发动300多位乡绅救助灾民。然而就在救灾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时候，官府却派人来到镇里征收当年的湖租。
4: 落马湖已经民不聊生，在这种状况下，你许天县令陈航，你还再来逼着他们交租子，那么你不是要杀人吗？
0: 为了帮助乡亲们安全渡过难关，陆文春不顾自己仍处于被官府通缉的处境，他联合数位有名望的乡绅，向县令陈航提出免除姚湾百姓3年湖租的申请。可是陈航不仅拒绝了免租要求，还借机发财，伙同一帮贪官污吏克扣赈灾粮食，一时间民怨沸腾，姚湾人把这群恶吏的故事编成一段柳琴戏，在古镇中传唱。古镇人的困苦与愤怒让陆文春意识到，单纯的请愿并不能真正拯救受灾百姓，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求得一切。

0: 现生机，他冒着可能被抓捕处死的危险，主动站出来组织姚湾人发起了抗租斗争。
1: 陈浩呢，为了平息这个动乱，最后呢，把户主给免了。但是祖父的这个做法，更进一步的得罪了徐前县令陈浩。
0: 这场抗租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陆文春却不得不背井离乡，逃亡上海。离开家乡的陆文春仍然心系姚湾。他抓住一个偶然机遇，和外国人签订了一批以粮食换石油的出口合同，把古镇的粮食销往海外，让姚湾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
2: 像陆文春这样的人啊，他就是继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士大夫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表现为啊，就是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抱负啊，这就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0: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大地烽烟四起，姚湾的辉煌也随之落幕。在民族危亡时刻，古镇人勇敢地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涌现出南京保卫战中死守到最后一刻的抗日将领陈宜鼎，威震敌胆、用兵如神的游击队长徐玉珍，也产生了肃北第一个党支部，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随着水运的没落，当年船队如织的景象再也没能出现，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了一般，唯有老街老巷依稀还留有当年辉煌的印记。但对于姚湾人来说，日子虽然平静如水，却过得安稳踏实，因为那些青砖灰瓦都是曾经的历史，儿时的记忆。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姚湾的经济又恢复了生机，但镇上的老建筑却开始被一座座高楼大厦所取代。看着渐渐消失的古镇风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陆振球心里很不是滋味。
3: 刚改革开放时候，我跟在这里开诊所，13年，哎，我，从这里边进去，这边是门面，哎，在这边进屋。
0: 吴家大院是一所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老院子，也是姚湾古镇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退休前，老陆在这里开了一间诊所。1988年，一位前来投资的开发商想要把这栋古建筑拆除改建，并向陆振球许诺可以付给他一笔丰厚的搬家费，但老陆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3: 姚湾的历史名物啊，真是太多了，所以我们看到心疼，拆好拆，几天的拆了，建得几年才能建出来，这一砖一瓦不容易啊。
0: 老陆的拒绝并没有让开发商善罢甘休，他们不断派人来游说纠缠，甚至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年近百岁的老母亲也受到了惊吓，但面对这种情况，陆振球始终没有答应。他觉得这些老建筑是古镇的根脉，作为姚湾人有义务承担起保护历史遗存的责任。那段日子里，陆振球索性搬到了店铺中居住，日夜守护着吴家大院。
3: 我把那大门给，你要走进去都别走往店铺里边进去，哎，我店铺都不给你进，哎，你都没法来拆。
0: 一边守着老屋，一边四处求助，陆振球的呼吁很快得到了政府的响应。 吴家大院终于得以保。

0: 存。后来，当陆振球得知当地政府准备对古镇进行保护性开发时，这位曾经执拗的老人二话没说就搬离了吴家大院。如今，在陆振球的行为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古镇人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们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共同承担起保护家乡文化的责任，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块古砖，每一片旧瓦，哪怕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或小纸片，只要与历史文化有关，一律不允许买卖和损毁。古镇人不仅自觉保护着这些有形的古建筑，也在尽心尽力地保护着无形的传统文化和老手艺。甜油是瑶湾独有的一种纯手工制作的调味品，用黄豆和面粉混合酿制而成，必须严格发酵，经历200多天才能酿制出原汁原味的老味道。
1: 这个甜油的酿造在时间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2: 春天只好去上岗，要晒一个太阳，达不到这个时间，它味道达不到，色香味都不完。
1: 少晒一天太阳都不行吗？
2: 少晒一天太阳它达不到那个味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年，这个时间短一点，你看颜色也有点浅嘛，
1: 还差点火候。
2: 味道呢还是蛮鲜的，就是酱味还差一点。
1: 我能尝尝吗？
2: 可以，
1: 我尝尝。
2: 可以。
1: 真香啊，我站在这个缸旁边就能闻到一阵一阵的香甜的味道，所以真的是加入了时间和耐心才有这么鲜的口味啊。
2: 是的。
0: 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起，甜油的销量大增，传统工艺制作费时长，产量低，产品供不应求。虽然知道少晒一些太阳外地游客根本尝不出来，但是甜油厂的经营者们选择了坚守老规矩。对他们来说，那种原汁原味才是瑶湾的味道，而自己肩上那份传承老手艺的责任，远比眼前的利益更为重要。
1: 瑶湾人都知道，只有按照传统工艺制造出的甜油，才会有那一丝悠长甜蜜的余味。这份甜蜜是历经了岁月风霜酿造出来的，更是制作者小心翼翼、尽职尽责保存下来的。它是甜油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更是千百年来古镇人坚守职责的精神营养。
0: 古镇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有些传统却始终不会消失。在瑶湾，有一个延续几百年的民间公益组织——水龙会。历史上，凡是加入水龙会的瑶湾人，都要自觉承担起维护古镇治安、消防安全的责任。
3: 这种都是以前的水枪那种救火的工具
1: 啊，这个是用来救火的，
3: 压井的形式啊，把水直接对准后面
1: 啊。这是最早的消防车、消防工具啊。
3: 对。
0: 如今，随着古镇旅游开发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龙会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但旅游公司每位新入职的保安都会来到这里，感受历史，接受传承。因为，只要穿上了保安的制服，他们也成为了一名义务消防员。2015年5月的一天，已经连续工作了许久的李正，终于有了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来，准备与家人出门逛逛，不料门外的一声呼叫引起了他的注意。
4: 那天我从家里出来，我都看那屋顶有黑烟，我都喊我失火了，失火了！李正都从屋里窜出来，都去救火了。
0: 失火地点在一片密集的居民区，周围连着几十户人家。大风天里，如果火势不能立即扑灭，引起室内煤气罐爆炸，就有可能危及这一片区几百户人家的安全。而此时房主并不在家。
3: 只要听到这个时候，我知道这种操作方法，

0: 我第一时间问屋里有人吗？啊，要有人，我先去把人，救出来。第二，我就先去把总长拉下来。第三，还是打119电话。
1: 由于李正是离火场最近的人，虽然还在休假，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头冲进刺鼻的浓烟和大火里。被烈火炸碎的玻璃击打着李正的脸和头，但他丝毫也没有觉得疼，抱起快要爆炸的煤气罐，迅速送到了安全地带。
0: 作为一名呢保安，对这消防知识懂了很多，随时大脑提醒你，这是我们作为一名保安的应有的这种责任。
1: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战斗，火终于被扑灭了，李正却转身悄悄地离开了。如今再说起这段往事，李正也很平静，因为他相信每一个遥湾人都会在那一刻做出同样的选择。
2: 油炸小鱼、啊、这个就是我们遥湾一道很有名的小吃啊。
3: 这是以前也有的吗？
2: 以前也有啊，一直是传统的一个小吃。
3: 哦，
2: 这龙马湖的鱼，
3: 炸小鱼，
2: 哎呀，非常新鲜，炸小鱼，尝一尝吧。
3: 好呀，
4: 可以尝一尝
2: 来来，你来。
3: 啊，我尝一个。
2: 来，尝一个。
3: 好，你也试试。
2: 来，小朋友尝一个。来来来来来，
3: 尝一个，尝一个，
2: 尝一个。哎，好。怎么样？
3: 嗯，真酥啊！
2: 好吧，真的好。
3: 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
2: 一样一样，哎，这是传统小吃。
3: 嗯。
1: 今年78岁的苏子龙是一位电视工作者，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母亲到遥湾赶集，那些美味的船菜和满街飘香的甜油味。是他儿时最大的向往，也成了他离家后最浓的乡愁。退休后的苏子龙本可以颐养天年，过上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但他却自讨苦吃，干起了一件比工作时还要累的事情。他要用自己一生所学拍一部取材于遥湾、拍摄于遥湾的电视剧。
2: 这是个茶馆，说书的，讲遥湾的以前的故事。这儿呢是个兵营驻军。
3: 哦。
2: 然后这是操练场。
3: 操练场就在这个大院里。
2: 都是大院里。哨子一吹，全跑出来了。
1: 苏子龙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剧把遥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把遥湾人勇于担责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他甚至抵押了妻子和儿子名下的2套房产。在苏子龙心中，这是他对家乡的一份责任，只有用最美的画面才能表达他对家乡的热爱，也才能溢解多年来浓浓的思乡之情。
2: 责任这两个字啊，虽然只有两个字，但是分量非常重。这是一个人啊做人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大的到国家，小到一个地区，比如说我们遥湾镇，一直家庭是吧，和朋友之间。
1: 2014年，苏子龙的电视剧终于完成了。他把这部剧刻成了光碟，赠送给家乡的孩子们，也把责任二字语重心长地传递给下一代，告诉他们，只有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才能明白人生从哪里出发，也才不会在未来的路上迷失方向。
3: 许许多多的遥湾人担负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怀揣着对家乡亲人的热爱，走向外面的世界，一如浩浩汤汤的运河水，奔流不息，却永远不忘源头。遥湾儿女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得，懂得责任，勇于担当，才是他们的初心所在。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
2: 《大胆》。
1: 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3: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3: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2: 升台，
1: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破旗他就归了他。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

0: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青天脸。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

0: 子，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啥，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世界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给他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

0: 尤其当时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半，京广线以西的一半，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好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 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那个。

0: 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2: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轰轰，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仇人侯八赖
3: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养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

0: 买了400个。
1: 亲奶奶，
2: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

0: 发现我，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1: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洞，替奶奶不识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皮，小朝廷
2: 救驾。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时间，我们一百多个县就是一百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着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3: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儿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3: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

我确实伤心，真是钻研究药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不然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10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去。

0: 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一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的时候，每个人为会中发出最后的风声，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将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

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伸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这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秒来讲。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看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捐献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我呢就认真的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

0: 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时，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十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

你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广西全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卤水是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了，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地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恶名：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就实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呀、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是讲是四川的，不是强传四川。
0: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1: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呢，当然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0: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里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3: 可以稍高一点吗？啊，
0: 好。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0: 初一十五了，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1: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2: 啊，我手中的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移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啊，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移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1: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了，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晋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复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无萧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0: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3: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他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1: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藏历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想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星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英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1: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0: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3: 这些呢，是一个叫《平顶库尔喀藏图册》，它反映的是呢，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新藏势力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就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

0: 呐，啊，你像福康、海南茶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啊，通过西藏气节把普尔喀西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1: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福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库尔克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2: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3: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刚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2: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岗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岗嘎镇岗嘎村的岗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3: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马发一火轮的子切蒙德尔克黑扎兰吉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两百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学家带口，从东北盛京，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尽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西北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了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说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

0: 查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西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1: 汉书听口报的里边，路口撒林的繁华，塔拉的分析的塔斯卡。

0: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西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1: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映照。
0: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察尔，喝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五月十二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2: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0: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
1: 啊，月亮出来了，在那边了，看不看到？
0: 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乡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2: 因为我哋广东江门地区咧系一个侨乡，当佢哋陆陆续续从18世纪嘅中期向海外移民，
3: 有啲积蓄咧就见到外国嗰啲楼都好靓咯，咁啊想方设法就将嗰个楼嘅图纸啦，嗰啲咁寄翻乡下，寄啲钱翻下，除咗养家啦，除咗俾呢个学校啊、医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

0: 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1: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2: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中式 Loyer de Li Viscis Yon。
0: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中意的体验。
3: 我们就是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Royal Day。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0: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化作了异乡触手可及的国系风华。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对东方忠义精神的热情。
4: J'ai appris que et j'ai aussi appris que justement le rouge c'est loyauté et courage, par exemple. Si c'était difficile à faire ça.
5: En tant qu'un fils moitié chinois, je crois qu'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ui d'apprendre sa propre culture.À travers de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écouvert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 peinture,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0: 谢谢东东，八号人。我们今天将关公文化视为国与国之间、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关公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礼智信、七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
1: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 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索性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四海同济，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每一寸空气里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他弥散万里，无爱无涯。
2: Wangong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1: 生命如烛，1800年后的我们。 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星火，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经过他大义归天、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 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 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 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3: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 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4: 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影。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阴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电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他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阴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的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夷岷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另外没有在没有路的，不管这条路的，但是这边经常很多的在那田下来的茶，那就到城里去卖。这边这里有个这边卖手摇店，这过来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们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不来了，我要去新年。
2: 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这里一个家伙弄了一斤，这里掂一掂，古董啊，捡古董。

0: 我上次没有空哦。米哟，爷爷娘想了嘛。
1: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

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800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

0: 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家务都要行的，我爷爷、父亲，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我一直这样子来写。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麻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

0: 组装成型。
1: 这慢慢心要平的了，主要我这汽水多量哈。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七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1: 新下雨你都要背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桨影橹声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吨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钧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渔任园过堂行，
2: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是个中转站。
3: 客人到了啊、哦，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堂行里来。为什么叫过堂行？要过个堂，要过个堤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渔任园过堂行是渔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休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

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金衡水一直和哥嫂一起跑船，从绍兴港新装的这批货物将通过浙东运河到达杭州，再从钱塘江进入嘉兴，最终送抵上海港。
1: 这个枪放船啊，
0: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1: 小烟蒂，这小杨氏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长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像他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天，
2: 啊，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1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通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1000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临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与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间鲜活绽放。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带客
2: 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的。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的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啊，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着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碾几个钉啊？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总讲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玩意自己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你要是你万一有哪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哎，这把事不想管了，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兜儿。
4: 是，哎
3: 呀，就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啊？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行了，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

0: 西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1: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2: 用电路改造这块
3: 扣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1: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4: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5: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4: 纯休息，
5: 对。
4: 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5: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
4: 没
5: 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0: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就可能从我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三间房发展到28间。
5: 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两三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三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
6: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7: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8: 行，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7: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8: 乌了巴土啥意思？
7: 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8: 这里的人都好，
5: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8: 对，你看
9: 着放点行李就行。
7: 那个俄罗斯的山来，就从山后出极光。
9: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
7: 啊？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0: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0: 谢谢你的款待。OK，
5: 一二三。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哈喽哈喽，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和凤儿，谁是燕儿谁是
8: 山
5: 东青的统青，来统青班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8: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5: 生的菜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11: 棚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8: 你问谁呢？调不调棚？
0: 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7: 这地管漏这点感觉。
11: 这好像都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它化成图纸，将来咱好维修，它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0: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11: 没招，咋告诉你你不听啊？
12: 干了。
11: 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13: 准备4块5块6块砖，
7: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13: 不会，
11: 不会，
13: 能接。
0: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零下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14: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
8: 听
14: 见了吗？在心里面念一念啊，在心里面念一念，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8: 行，
15: 现在经漠河

0: 这杯敬派派。
1: 李雨欣，网名派派，漠河文旅推荐官。
2: 3、2、1，走你！
1: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3: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1: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3: 我先去救他。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1: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3: 当缆旗给他系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4: OK OK。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OK OK OK OK。
3: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5: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6: 叶朋友，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7: 前天刚回来。
6: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7: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6: 快快走，快冷。
1: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7: 快进屋。那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6: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7: 哎呀，咋样？人会多吗？哎呀，
6: 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7: 没断溜。
6: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7: 我看出来你瘦了，
6: 这不为了赚钱吗？
7: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6: 他天天的麻辣爬犁吗？
7: 啊，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6: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7: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些活。
6: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7: 你也不让人干的，我嫌人干不好。
6: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1: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史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7: 但是，
1: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7: 引领有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店，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那就肯定就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3: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8: 往北走
3: 呢？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1: 史瑞娟的丈夫孙艳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8: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
3: 的。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8: 没有。
3: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8: 行，
9: 下吧，夏天来。
3: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8: 真的？
3: 那你看看，看你俩有没有那个想法。
8: 那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1: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艳龙却很少插手经营。 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

0: 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
1: 一路
0: 找北。
1: 哎，这回拍到了。
2: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3: 送的吗？
2: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4: 好，谢谢。
5: 这玩意谁研究的？
4: 谁研究的？这谁研究的？
6: 谁发现的？
2: 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7: 哦，好甜啊！
2: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呀呀呀！
1: 哇，我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5: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你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他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啊，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当大当地吧。
0: 对。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啊？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了，
1: 对呀、啊，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
1: 嗯、
2: 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4: 入住两晚、
1: 嗯、对
4: I like to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5: 哎呀妈，你这么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儿，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5: 这个单词我姑娘都不会，这是啥？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4: 对。
5: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4: 就是退房。去哪儿确认人家
5: out 吗？要不 come out
4: OK
5: 就是这个我会。
4: 嗯，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个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5: 嗯 reservation。
4: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5: reservation。
4: 嗯，可以。
5: 聪明。
4: reservation。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
5: 啊、
4: 你这念的多好。
5: 不是聪明。你能比划明白？
6: 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5: 嗯？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4: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5: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4: 干啥去啊？
5: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4: 行。
7: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0: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8: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

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

0: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 Good. Very good.
1: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2: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1: 然后那边转弯这块就能拿那个，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2: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1: 那个冷扭的说，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3: 青岛。
1: 青岛呀？
3: 第四次来了。
1: 第四次来北极村。
3: 对，
1: 夏天来过。
2: 在路上，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1: 这啥这么吸引啊？
3: 这次自己来。
1: 自己来的，自己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3: 肯定能来。
1: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3: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
2: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4: 一二三，都
1: 像跟小的跳皮筋似的。
2: 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1: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5: 真热闹，
6: 这边年味儿比别的地方要重。
2: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1: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5: 超级好的朋友。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
2: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

格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1: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的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人的口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背鱼，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这些传统的美味是靖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靖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靖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放牌全靠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牌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牌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正是牌工们作别妻儿冲向湘江的时刻。
2: 在主航道呢，就是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那个银河那河，昨天白肯的时候，那个地质那个混了轮卷混了，我们湖南话叫浆子混，那个浪头一个盖一个嘛，那很厉害的。
0: 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上，撑牌的汉子要闯过一个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牌工们只要上了牌，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2: 结果老法不是湖南话，也看你混得去湖不，看有没有就笨死，就穿过等流湖，这都是人都很佩服的。
0: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靖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靖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盐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靖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靖港人始终不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0: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靖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靖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靖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

0: 是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
1: 他说：“你这次带兵出去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大义，胜败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是出了湖南，战死了是死得其所，我是为你骄傲。但是如果你在湖南境内，你这么去求死的话，我不会为你哭的。”
0: 父亲的话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整军纪，重新招募了一批勇猛之士，把别人对他屡战屡败的指责扭转为屡败屡战的顽强，最终横扫叛军。
1: 屡败屡战的话，那表明的完全就是，虽然我败了，但是我绝不认输，我勇往直前去追求胜利，表明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求胜的这种意志很强大。
0: 靖港水战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在他此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忠勇血性作为选拔将士的最高标准，由此创建了湘军异常骁勇，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故事在古镇里世代相传，激励着后世的湖湘子弟。在东北，中日甲午战争，在西南中法战争，在西北收复新疆的战斗中，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靖港人的身影。忠勇血性的湖湘子弟从此赢得了天下无湘不成军的美誉。1865年，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临危受命抬棺入江，他的属下侯桂林回到家乡靖港招募湖湘子弟。西取新疆收复国土乃匹夫有责，为了驱逐外来入侵者，靖港男儿燃起了心中的一腔热血。当时人口不到20000的小镇就有500多人报名从军。打板城一役，清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敌军在城门楼上架起了西方列强支援的克鲁伯巨炮，
2: 他的大炮一打出来就砰，它的面积大概有几百个平方米的，那只要人中了炮了，那就不可能生还了。
0: 面对武器装备比自己先进的敌军，湖湘子弟没有退却。当时清军装备落后，土炮射程不够，打出的炮弹全部落在了城下，如果要击中目标，就要把土炮向前推进数百米，但同时进攻的士兵也会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2: 我们湖南人都一样的，是这种就是不怕死，那就是说我们在战斗的时候肯定有牺牲，那么有牺牲人家怕死，那我不怕死，那我就急受事情都是刀山火海，我要往前面冲。
0: 面对久攻不下的城池，侯桂林站了出来，率领他的靖港子弟兵抬起炮身冲了出去，在密集的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达城下，一炮命中克鲁伯巨炮，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收复了打板城。
2: 左宗棠的一个部下表彰我们湖湘的这个子弟兵，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大将走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心灾杳了3000年，引得春亨斗日光。那就是说我们湖湘人在那里打仗，统一了新疆，而且还建设了新疆。
0: 湘军忠勇血性的精神传遍四海，也影响着一代代靖港人。英雄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曲，数百年来一直在戏台上唱响。

0: 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唱腔，每当战事来临，傅送子、七送郎，人人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就会一次次在古镇里上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的靖港人毅然从军，走上战场。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锡纯的年轻人。8月13日，日军进攻淞沪地区，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战舰出云号驶进黄浦江，用200毫米口径的巨炮轰击工厂、街道、民房，一时间上海血流成河，伤亡巨大。陈锡纯所在的空军大队从广德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陈锡纯和战友沈崇惠驾驶着904号奉命出征。
1: 起飞之前的几天，他向家里写信。
2: 哦，
1: 这个信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报国的那个情怀，就是说，登营小子必日亡我中华，我辈烈血青年，视为贞观的尊严而战，视为民族的深贞而战，必要的时候，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0: 在海空激战中，出云舰率领日军第三舰队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中国空军的第一轮袭击不但没有取得战果，还遭受重创。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陈锡纯和沈崇惠突然发现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此时还未抵达日舰上空的两个年轻人可以选择迫降或跳伞，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但陈锡纯与沈崇惠却并没有这么做。
1: 想到底不是自己的安危，陈锡纯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取贞观人这口气，就是需要死，献出生命，在所不惜。
0: 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陈锡纯与沈崇惠选择了与日舰同归于尽。他们把油门加大到最大，从高空俯冲而下，撞向了日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位飞行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0年，以他们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长空万里》上映，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直到今天，说起那段往事，靖港人仍然为这些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湖南是有一句话，若要征伐古国王，于非湖南人使劲。湖南人就是有这种决心，尤其是陈锡纯，这个抗日的这种正气，是我们靖港人民的骄傲，是湖南人民的骄傲，是贞观人民的骄傲。
0: 在抗日战争中，小小的靖港古镇有数千人走上了前线，中华大地上洒下了这些湖湘勇士的鲜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慷慨赴义，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3: 靖港的精神不仅仅是靖港一地的精神，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它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勇气，一个是自己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的大智慧，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仁大义。那么鲁迅先生呢，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0: 取义，杀身成仁，一代代靖港人用自己的热血与丹心演绎着传奇，书写着历史。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靖港人又把战场上的那种血性融入到古镇的建设中，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祖国的边疆。
1: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靖港的大批乡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开荒创业。这些靖港的姑娘们传承着先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着青春，书写着传奇。
0: 今年84岁的许斌是当年援建新疆的一员女兵，如今已经回到古镇上颐养天年的他，回忆起68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万分。1950年，靖港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乡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赶往长沙的招兵地点。
2: 一股热情，我要参军，我要到边疆，我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1: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像那很远
1: 很
2: 远的地方，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什么？我们是第一批。全在军疆，
3: 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0: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24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就和男人一起拉羊犁、修水渠，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降到-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2: 那戈壁滩上都是这么大的石头，再一个冰凳呢，就在这挖嘛，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呀，故意那个耳朵都瞪得不得了了呀。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0: 10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2: 但是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睡呀，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床嘛，看着星星盼太阳嘛。
0: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4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一年。
2: 有这股劲嘛啊！
1: 不服输的这
2: 不服输。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所以我到部队呢，我不是和女同志比，我要和男同志比。有过这个干劲，这些小女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没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0: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10几批乡女进疆，人数接近8000人，而靖港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

0: 垦垦树边的战士们一起，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 虽然老房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早已深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港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饱经风雨的老建筑彰显着古朴的风韵。 历经沧桑的老街古巷仍然人往热闹喧嚣，古老的手工秤深得老主顾们的青睐，传统的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祖传的靖港八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纷至沓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
1: 延续着靖港昔日的繁华，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1000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
0: 靖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 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靖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汛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
2: 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3: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堤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
3: 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涌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2: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0: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
4: 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看着越来越大的关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5: 必须下去人了。那当时我们下去人，那他也，这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
0: 房子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堤不能溃堤了。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用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管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靖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 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 用一份热血带

安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江水滔滔，流进岁月，一代代靖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启迪着孩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A4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

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时。

0: 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袁白的袁枕和白居易。袁枕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袁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袁枕的故事。白居易和袁枕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死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袁枕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袁枕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袁枕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袁枕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袁枕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

0: 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七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

0: 一字一写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简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啊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

0: 庆吉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1: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

0: 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呀。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鸣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啊，《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情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老马，谢谢能加入我们。军事上的事儿我是外行，打仗的事儿你得多多费心了。
1: 不用客气，打鬼子也是我的事儿。
2: 我在川军的时候，一个营的战士基本上都战死了。大哥，
3: 大哥，
2: 大哥，大哥，大哥。
4: 你们来找你啊，还得跟着你一块干啊！
5: 谁让你们来？全给我回去！

0: 我总是前说的话，你们怎么就不听呢？我让你们留在八路军当个好兵，你们倒全给我当一逃兵来了。
1: 大哥，我们没当逃兵，
2: 没当逃兵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我没当逃兵，大哥，是龙司令员让我们来的。
1: 他听说您参加了上官镇复仇团，就专门让我们来的，
0: 还给了一些武器弹药，还给了一挺机枪呢。
1: 太好了，我们得好好感谢龙司令员。
3: 这些都是我传军留下来的兄弟们，后来跟着我到了八路军，参加了龙支队。你们好，
4: 以后我们就跟着你干了。
5: 欢迎加入复仇团。
3: 团长，
5: 你们好。
3: 小凤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又被坏人抓去了，是你大哥救了我。
5: 姐，那个饭做好了。啊。
3: 老杨姐，那谁啊？他是我大叔的儿子，是我弟弟，他叫虎子。哦，
5: 以后咱俩玩啊。
1: 好了，你们这一路来也辛苦了，我们准备了点粗茶淡饭，大家一块吃点，就当给你们接风了。走吧，
6: 好，
1: 走。
7: 大哥，这是武器清单，您查点一下。这龙汉虎这人啊。 还没琢磨透，但他主动的问我们要不要来帮你，还送了点这武器。我看过去的事儿，他应该是忘了，你也放下了。
6: 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是错了，没什么可说的。
7: 大哥，我跟了你那么多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做人，我心里有数。你不是那种卖友求荣的人呐。
8: 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
9: 行了，赶紧吃饭去吧，吃完饭帮着训练点新兵。
8: 是。
10: 报告，
8: 叔，最后一支中央军呢，都已经过黄河了。
10: 那很好啊，
8: 咱们的掩护任务算是完成了。
10: 这回山西就剩下咱们跟川军了。
8: 一只冷娃，一只川娃，以后仗啊，就该由着我们自己打了。哎，对了，你有空啊，回家去看看去。
10: 我这不正给家里边写信呢吗？哎呀，
8: 还写什么信呢？你赶紧回家去看看去吧。
10: 现在正好有时间，过一阵打仗啊，又没时间了。
8: 那也好，你在这儿盯着。
10: 好，
8: 我回去看看。 说实话，我还真不想回去。妻子生产的时候没在身边，父亲去世，我也不在家里边。仗要打成这样，让小鬼子追得一直火燎，我回家说什么？我怎么面对家人？作为军人，我们尽到了责任，问心无愧。比起那些临阵脱逃跟卖国求敌者，我们是英雄，没有什么不可以面对。
11: 你的父亲跟你的家人，都为这个国家做出了牺牲，你应该感到骄傲。康熙，次日の目標はどこだ？
12: 延安镇です。
11: 八路軍がよくいる場所だ。攻めどころも多いな。一つ一つ潰していくか。今回は誰を送るつもりですか。柴田だ。またですか。そうだ。柴田のやつは帝国の英雄で一つの村を滅ぼした。あいつじゃ不安か。わかりました。
13: 你觉着上次柴田他们为什么要屠杀上官镇？
14: 他们想切断我们的外援，
13: 没错，这是其一。第二，他们还想打掉老百姓对我们的支援。第三，切断分区之间联系。

0: 他们下一步怎么行动？我想了想，只有三个镇子会成为他们下一步的攻击目标：妙山镇、夹壁沟和岩班镇。
1: 那他们也不能三个镇子一起打吧？妙山镇跟夹壁沟都比较靠近国民党的驻军，万一他们真动起手来，驻军会很快的赶到。他们现在没这个胆子，所以他们下一个攻击目标最有可能就是岩班镇。报，军区来电。
0: 还真被你猜中了，分区邢某岩已经确定了，佐藤师团就是要打岩方镇，但是没有具体时间。
1: 没有具体时间，我们该怎么办？想尽一切办法，在佐藤他们赶到岩方镇之前，先把他们给干掉。
0: 据我了解，岩方镇有三条路，两条大路，一条山路。
1: 没错，他们这次属于秘密行动，你应该不会走大路。
0: 所以只能走这条山路。那我们就在山路伏击他们，最好是关门打狗，在他们到达岩缝之前，先将他们一网打尽。这次怎么关门啊？上次特种兵那次是因为咱们把地图给换了，我们总不能……
1: 没错。为什么不行？通知整个支队，这两天咱们的任务就是当愚公，给他来一个搬山。走了。

0: 哎呦，少爷，您回来了！
1: 回来了，我妈呢？
0: 好，老夫人和太太在后院招呼孩子呢。您现在见他们吗？
1: 我还是先看看我爹去吧。啊，拿来。

爹，你老走的时候我没能回来看你，我知道这是我对您的大不孝，可是自古这忠孝难以两全呀。您放心，我一定会记住您对我的教诲，用报效国家来报答您对我的养育之恩。作为一名军人，我会以我的血肉之躯征战沙场，我誓死也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

0: 他叫圣光，爹给取的。爹说，等他长大了，上学了，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1: 你说的没错，我们呀，都会看到胜利那一天的。
0: 爹说，他长得像你，样子像，哭的声音也像。
1: 哎，爹见着他了。
0: 爹弥留了好几天，好像就是为了要见他的孙子。咱们的儿子呢，也好像就是为了要见他的爷爷，早产了十多天。爹一看见他就笑了，一直在说真好真好。你放心吧，爹是带着满意去的。
1: 好儿子，你算是替你爹尽了孝心了。
0: 你别看爹从来不当面夸你，可是你不在的时候，他经常对我说，我的儿子是为国征战。

0: 局说的没错，说的没错。
1: 去看看母亲吧，爹走了以后，她的身体一直都不好。
2: 你们部队来人了，
0: 在哪儿呢？
3: 在前面呢。
0: 哎，你去母亲房间等我，我一会儿就过来。
1: 好。
0: 哎，你怎么来了？
4: 师长，参谋长派我来的。您刚一走，参谋长就接到情报，有一队鬼子要学习阎王刃。啊，就是上一次制造上官镇惨案的那个柴田人。
0: 混蛋，
4: 我带了一个营来，参谋长让我转告你，赶紧让家人转移。
0: 家人转移？那镇子上的人呢？我跟你说啊，如果镇子上的人不转移的话，我母亲是不会走的。
4: 那怎么办？您还是赶紧说服老人家先走吧。
0: 我母亲不会那么轻易被说服的。
5: 你们说对了。
0: 啊，
5: 我是不会转移的，除非全镇子的人都走。咱们严家在严方镇上百年了，如果咱们抛下全镇子人自己逃命，这说不过去。
0: 那您看这样好不好？一会儿呢，我去说服镇子上的人，您帮我。
5: 一定要转移吗？
0: 一定得走。
5: 那就转移吧。
0: 好，哎，你带着一个营的兵力到镇子外边阻击敌人，拖的时间越长越好。我带着镇子上的人转移。
6: 是。
7: 乡亲们，这小鬼子呀要来血洗咱们严方镇，我们的部队已经做好了狙击敌人的准备，但是呢，为了以防万一，我希望大家伙赶紧的转移，而且呢，转移的时候不要带太多的东西，这样转移起来呢会快速一些，明白吗？乡亲们
8: 让一下，让一下。
7: 哎，娘，
5: 儿啊，让妈说几句话。
7: 行，你慢点。
9: 父老乡亲们，大家听我说几句。咱们严方镇的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现在小鬼子想把咱们赶尽杀绝，我想明白了，咱们不能就这么束手就擒，等着鬼子来杀。也不能一听说鬼子来了咱们就跑，更不能光等着军队的后生们来保卫咱们，咱们应该自己保卫自己，一块杀鬼子。我年轻的时候，军阀攻打咱们的镇子，他们攻打了七天七夜都没攻打下来，咱们还应该拿出当年的劲头来杀鬼子，保卫咱们的镇子，保卫咱们自己的家。儿啊，妈没听你的话，你不会怪妈吧？
0: 不会，我听娘的，娘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5: 那好，赶快组织大伙守城吧。
0: 好，
7: 兄弟们跟我来。
10: 是。

0: 岡村君、前はどうなってる？
1: 報告いたします。前方は行き止まりです。
0: 命令を伝えろ。他の道に帰る。
2: 全体東進め。回れ、右。

0: 怎么了？
1: 司令官殿。
0: 本当なんだ。
1: また行き止まりです。この地図は役に立ちません。
0: なんだこ、卑怯な奴めを。
2: 这招太狠了，让他们以为地图有问题，自己往死路上走。
3: 小鬼子有了上次假地图的教训，绝对是一招被蛇咬，加上又是急行军，看着死路一定会慌神，只要慌神就一定能进咱们的圈套。
4: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那都是我人为搭起来的，只要轻轻推开那些石头就能看见大路。
2: 这不只是路的问题。
3: 没错，
0: 警戒大帅，警戒了，
3: 脑子问题。

0: 报告师，鬼子被瓦楞军截住了，打起来了。
1: 在哪儿？
0: 离这不远。
2: 好，留一个牌在阵头，剩下的人走山路去打鬼子。
3: 是。
0: 参谋长，
4: 走！
0: 你留下，缺人，跟我走。
4: 是。

0: 将军来了，哪儿呢？前方在哪儿呢？一个师长，一个团长带着一个营的兵力，
1: 一个师长，一个团长带着一个营的兵力，这他妈什么配置啊？
0: 不知道。
2: 将军，来不及了！
3: 西北军、十七师啊，你们呢？
4: 八路军龙之队。
3: 十七师有严世蕃，你们知道吗？
1: 知道啊。
3: 龙之队有位叫龙大虎的，你们知道吗？
1: 太知道了，那小子打仗不要命啊！
5: 哎，要这么说呀，田建门打仗并不要。
6: 敌人都是个铁打仗，谢个度，谢个度，我给好个西北，我们让他们走散。
5: 我要真正干倒死给你的，你看。

오늘 끝은!

0: Come in!
1: ！弟兄们，追啊！
2: 龙大，龙大，你不能去！
1: 你才能去！龙大，
3: 龙大，
1: 龙大！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前一拆迁老小子了，
1: 让拆迁老小子跑了。早知道我应该在那条路上给他埋两个地雷。
2: 当初我也是这样想的。哎，虽然我们来晚了，但是这武器装备有我们一半吧？啊，
3: 哎，不是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0: 哎，
2: 瞅这眼熟，哎。
0: 你家是严方镇的吧？对啊，是严方镇的。严师长，严振帆，没错，你是龙大虎队吗？
4: 对喽，咱们俩交过手的。
0: 我想起来了，在我们家的家门口，咱们呀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还有，上次袭击鬼子的机场，你们也帮了我大忙了。你们八路军困难，这次武器弹药啊。
4: 就是你们的了，我不跟你们争了。
0: 喂，
4: 兄弟们，
0: 谢谢严师长大方啊！
5: 谢谢严师长，
0: 不用客气，那我们走了。
4: 哎，
0: 严
4: 兄，
0: 后会有期啊！后会有期。
4: 兄弟们，别客气啊，都别留了。
0: 来，
4: 那也拿着，那边。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

袍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

壮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그야로
1: 세간으로 오케이 다시 特戦隊の鈴木和夫、あなたを助けに来ました。
2: 鬼子打退了，
3: 退了。不光是我们一个人打的，还有八路军。我们去的时候，这八路军和鬼子已经先打起来了。
2: 好啊，
3: 姐，我得赶紧回去，得回去布防一下。
2: 儿子，妈不会留你的，回去吧。
3: 鬼子现在虽然暂时退了，但是他们肯定会回来的，我再调些部队回来。

0: 们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晋阳商行的，你们市长的朋友，去打个电话，提我的名字就好。
0: 请稍等。请见严市长。
2: 兄弟，这是给你的大上级，不要乱说话。
3: 好的。
0: 严市长有请。

0: 这地方啊，是我的临时住所，也没什么可招待你的，就凑合喝点茶吧。你还记得吗？我最爱喝茶，因为喝茶，我们还挨过罚。<笑>
1: 我当然记得。不管你说呀，现在有的时候啊，我一喝茶就能想起你来。
0: 你坚持当初的选择，而我呢，却改变了自己。
1: 不在其中啊。
0: 就没有在其中的烦恼。你在前线与日军作战，全国人民都支持你。
1: 哎，你可从来都没夸过我啊！
0: 是吗？那好啊，今天我就好好的夸夸你。你们西北军的将士们为民族大义英勇奋战，全国人民都看着呢。在华北，八路军以你们兵兼作战，我告诉你，你不要忽视八路军的作用，与八路军的配合非常重要。
2: 您好，
3: 您丹丹，我问你个问题可以吗？您
2: 问吧。
3: 我们见过面吗？
2: 见过。
3: 在哪儿？
2: 在四川嘉陵江边。
3: 你是叫薛梅呀，还是叫雪妹啊？
2: 我叫薛梅，也是雪妹。
3: 你是龙远之的女儿？
2: 嗯。
3: 你真是龙远之的女儿啊！
2: 您伯伯好。<笑>哎呀，
3: 这梅艳之简直太像孩子，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啊！
2: 我怕太唐突了。
3: 这有什么唐突的？孩子，我找你这么多年我都没找着啊，想不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见到。这个，咱们找个地方，爷俩好好聊聊啊。
2: 好。
4: 孩子。 你家的遭遇，我也都知道了。可是，一下子这么多年呢，音信全无。后来，我听说你带着你的弟弟也找过，真不凑巧。我的大女儿在山西结婚，我就带着小女儿去找她去了。一晃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是怎么来的山西啊？
3: 我经朋友介绍，他这所学校来教书，我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这么多年过去了，和我弟弟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是啊，
4: 等以后有时间，我跟你详说。
3: 哎，你弟弟现在在哪？
2: 他参加了八路军，打鬼子。
3: 好，有出息。哎呀，我这小女儿，她也要学花木兰替父从军，也参加了八路军了。
2: 是吗？
3: 啊，
2: 她在哪个部队？
3: 他在一家医院。哎呦，这个太具体情况我也说不清楚。你说这奇怪不奇怪？他没学过医，怎么会在医院呢？这他年轻，
2: 学什么都来得及。
3: 嚯，这个呀，这么长时间也不给我个信儿。哎，你知道不知道？当年呢，我给你爹把你弟弟跟我小女儿定的娃娃亲，知道吗？
2: 我知道。
3: 你弟弟知道吗？他也知道。哎呀，这个孩子吧，从小就看得好啊。如果没有小鬼子打进来，那一定是栋梁之才。现在这迎面走来，我都不认识了，大小伙子了吧？嗯，
2: 大小伙子了。
3: 哈哈哈哈，有出息啊，这孩子。<笑>好样的。
2: 写什么呢？
5: 写信给我老爹。Oh.

0: 你说写点什么呀？
1: 你就写父亲大人勿念，孩儿些都好。对，就这么写。
0: 还有呢？

0: 在火车上，那还不叫战斗啊？那是别人救我们，又不是我们救别人。什么时候我成了独当一面的医生，或者说，我干脆到战场上去参加战斗，到那个时候才值得告诉你。你呀，你呀，你这个人呐，说到底呀，就是英雄主义。什么白衣英雄啊，外科大夫啊。 战斗阴谋啊！
1: 行了你，你这个嘴能说会道的。改天我求秦大夫把你那个嘴给缝上。哎呦，可不是嘛，秦夫人我可惹不起哦。
2: 你胡说什么呢？
3: 不好意思，
4: 秦大夫喊你去手术室。
1: 你看，找来了吧？
2: 去，
1: 来了。
2: 止血。 赶紧换衣服，参加手术。是。来呀！缝合。
1: 把锯子给我，秦大夫，你不考虑考虑吗？
2: 现在截肢是唯一的办法，把手松开。
1: 可他这么年轻，没了腿以后怎么办？
2: 要腿还是要命？松开！

0: 刚刚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你知道吗？嗯，在手术的时候，每一分每一秒都十分珍贵，因为关系到人的性命。即使你不满意我的做法，我的处理方式，也不应该在手术台上对我反抗，耽误了手术进程。我知道你现在还在生气，对吧？你不希望一个那么年轻的孩子失去双腿。我知道你是好人，可是医疗技术是有限，我已经尽了全力了，如果不截肢的话，他会没命的。
1: 如果持续消毒的话，也许会有一线可能呢。
0: 那只是理论上。
1: 秦医生，你有没有想过，你太信任你自己，太经验主义了，这样也许会消失一些可能性呢？
0: 你，我是医生，我比你更知道该怎么做。
1: 对不起，秦医生，可能我的幼稚给你造成了一些麻烦。我承认，医术和经验都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是病人，我更希望从医者身上得到一丝温暖和力量，而不是冷冰冰的两个字“截肢”。医病重要，医心就不重要了吗？
2: 李岩，别感情用事。
1: 我知道，我不可能成为一名好医生。我还要值班呢，我先走了。

0: 那咱俩可说好了，谁都不能吃了。嗯，
1: 不吃，不吃就不吃。
0: 先来个水饱。
2: 对，水饱。
0: 爱卿，这是哪里来的美味啊？这么香。
3: 启奏皇上。

0: 此乃龙湾村龙之队炊事班班长许壮要的饼。
1: 原来如此啊，那既然你不吃这饼，那我就罚你带我去那户人家。
2: 这走着。

0: 班长，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还是你年轻了。没事。
0: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小心，小心。
2: 刘主任好，
3: 刘主任好。
1: 刘主任，你看什么呢？
4: 没看什么，我看你呢。
1: 我这脸上没什么东西吧？
4: 走吧，班长，一起打枪去吧。
1: 啊，对，刘班长，没什么事儿，我们先走了。
4: 心虚的表现。哎
0: 呦，哎，周思远，我有事向你汇报。
4: 咋了？
0: 我知道你确凿，许哲和王成他们坚守自盗。
4: 啊？
0: 我亲眼看到他们揣着咱们部队的饼子去了一家农户家。
4: 刘永远啊，
5: 这王丑呢，
4: 我说不好。
5: 可这许壮啊，我告诉你，他跟着我好多年了，是我老炊事班长，这事儿干不出来。
0: 我真的亲眼看到，而且他们去的是一家寡妇家。
5: 还寡妇家？刘永远，我跟你说啊，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0: 这事儿我全程都跟进了，从他们炊事班到北头，那只有一个寡妇家。
4: 你觉悟这么高，你来当密探去？
0: 哎呦，不是，我这个是为了言之有物，伊里夫人。
4: 伊里夫人，伊里夫人，你这么兴奋干嘛呀？唯恐天下不乱的劲儿呢吗？哎呦，
0: 不是，罗司令，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必须得严肃处理啊。
4: 行了，我知道了，这事交给我吧，你别管了。
0: 啊，可是我，
4: 你别可是了，你下回啊，不让别人干，自己也别干，让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啊。
0: 哎，哎，罗司令，哎，这什么意思啊？哎，不是，还有你干嘛呀？
1: 我说说你。
6: 张，三，张，
4: 班长，我发现了一个打枪的技巧，就是得闭上一只眼睛。
7: 你小子才知道，
4: 不知道倒是早就知道了，就是老闭不上。
7: 试试现在怎么样？
4: 现在没问题。
7: 好好练吧。嗯。
4: 哎，班长，你没事吧？
7: 我先回去歇会儿，你接着练。
4: 那我也回去吧。
7: 不用，赶紧练。好好练枪。

0: 壮士，壮士，你还真在这儿？走走走，快！
1: 赵老师，打擂台啊，兄弟们都等着你呢。
2: 我今儿别去了，一会儿还得大伙做饭呢。
0: 不行，你就是擂台，你不去，大家伙都打着没劲儿。
1: 快快快！
2: 我今天真没劲儿啊，算了，我还是别去了。
0: 哪那么多劲儿？快快快，
2: 快点吧！
1: 王爷，我浑身没劲儿。

0: 一会儿得做饭了。
1: 哎呀，不着急吃。
2: 那主来喽！
3: 那主来了！
2: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

0: 里呢？
1: 这不是有病吗？
2: 这，对啊，这，
0: 哎，壮士，壮士，
3: 壮士，
0: 壮士，
3: 壮士，
0: 壮士，
1: 赶快送医务室吧！
0: 走走走走走！哎，快快快，绑带上！

0: 自习室吧。
1: 起来了，你这站，你这躺会儿再。
0: 我怎么躺在炕上都能醒？
1: 起来干啥？
0: 我给大伙做饭去。
1: 今儿让别人做，你就只管吃。咋的了？这两天就只吃野菜了是吧？
0: 是啊，回王朝吃的野菜。
1: 你那份口粮呢？
0: 给一户人家。
1: 村北那家。
0: 那家奶奶是国民党军，出去打仗了，家里只留下三个孩子和他媳妇，粮食确实不够吃。
1: 是没错，你也不能这么把他自己考量就给别人了。
0: 我是不是觉得自己身体壮，几顿不吃能扛过去？
1: 你扛过去了吗？
0: 我，咱们的粮食啊就那么多，要分呢也是从大伙的口粮里挤。其实那家男人已经牺牲了，什么都没留下，就收了一顶帽子。他媳妇儿没告诉孩子，也没告诉他公公婆婆，所以这日子过得真是特别的难。
1: 班长，你怎么了？
0: 没事。
1: 不是你咋的？你和他一样也吃了野菜吧？
2: 我还行。班长非要让我吃，我就吃了一点。班长是一口都没吃。
1: 我跟你俩说啊，我们龙支队打天下，不是靠省口粮省出来的。这事儿干的没错，但下回不能这么干事儿了。咱们是一个团队，都是你的弟兄，一人省一口，那口粮也够别人吃了，懂不懂？
0: 是，都是我不好。
1: 别他妈废话了，赶紧把粥喝了。咋的？还得我喂你啊？
0: 那倒也行哈。
1: 这臭不要脸！

0: 龙思雨，有事儿吗？
1: 你跟孟博士说，许二王找奸手自刀吧。
0: 冲墙上！都他妈快把自己刀死了！
1: 这，哎，
0: 这可是我亲眼看到的。
1: 亲眼看到的？
0: 你瞧瞧你啊，比别人多两只眼睛呢，怎么就他妈一睁眼瞎？哎！
2: 粮食和布料给李广他娘都送去了，
3: 送去了。
2: 哎，给村头那寡妇再送点粮食过去，别让王丑撞上他们老挨饿了。
3: 我知道了。

0: ああ、幸子。大丈夫だ。光一としばらく二人でいたい。
1: うん。

0: 赵海，15岁，截肢。他醒过吗？
1: 没有，一直睡着呢，倒是安静。

0: 行了，你醒了，你醒了，醒了。你醒了。你是谁呀？我是你的护士。
1: 这是哪儿啊？
0: 是医院，你受伤了，医生给你做了手术。
1: 谢谢你们。
0: 哎，你先别起来。
2: 染发、洗发、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鲜花洗白发，
3: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2: 鲜花洗白发，
4: 这头皮不痒也不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鲜花的有保障。
2: 鲜花洗白发，鲜花洗白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5: 黑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3: 白发变黑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6: 染发要健康，
7: 认准百花黑。
8: 染发要安全，
7: 认准百花黑。
9: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8: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6: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2: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9: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代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有请两位老师，两位哥哥，两位老师啊，
8: 竟没见了，
2: 哎呀，好久没见呐，太好。
8: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9: 马德华，
3: 方老师啊，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
2: 两位老师都是来为消费者来做见证的，既然来了，咱们就不能光说不练，今天就在现场试了，亲自来试用。
3: 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2: 谢谢郝老师。

0: 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1: 哎，好好好
0: 啊，
1: 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以前染发啊，特别麻烦。
2: 是，
1: 你掉在地板上，怎么擦也擦不净，
2: 那费大了劲了。
1: 就是啊，这洗脸池子上，您一看到处都是黑的。
2: 嗯，
1: 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0: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1: 是是，
0: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1: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2: 这也太快了吧。
1: 是啊，
2: 啊，您看
1: 啊，
2: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1: 嘿
2: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0: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2: 是帅小伙。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百花黑，为什么我用它呢？因为它健康，它是从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你看哈，这就是百花黑的核心配方：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全都是植物。
2: 嗯，都是植物的，
1: 怪不得我洗发的时候啊，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儿。
0: 二师兄，郝老师都用了，您觉得怎么样呢？
2: 郝老师用了以后确实好。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0: 好，
1: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2: 没错。
0: 好，开始。
2: 好。

0: 你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嘿嘿嘿，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嗯，一点都不辣眼睛，
1: 是是，
2: 也不刺鼻子。
1: 那我得闻闻。嗯，嘿，有一股啊。淡淡的清香味儿，
2: 是不是？
0: 是的，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2: 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你看、啊、从这发根到发梢，全都是黑的，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揉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一配方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草本植物配方，从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中提取出来的植物黑色素原液，再配以人参、灵芝、何首乌等多种草本植物，高科技萃取而成，独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三，色彩升级，百花黑多种颜色可选，拥有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色彩，时尚又好看，好用还不贵。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

0: 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大哥，感觉怎么样呀？
2: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3: 很舒服，一点都不刺挠。
4: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而且鲜花的啊，用着也放心。
0: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2: 以前染发，这水冲了3-5回，水都是黑的。毛巾擦上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3: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4: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
6: 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50岁以上的人很少留长头发，满头的白发呀不好看。上理发店染一回呀，贵得心疼。用百花黑就是图它个便宜，可是用着用着发现好处太多了，上色快，固色牢，不用闺女帮忙，自己在家洗个头，哎，一头时尚的黑茶色。又大方又洋气，你看我这头发染得多好呀，和女儿在一起啊，一点儿也不显老。
0: 植物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老师倾情推荐，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7: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5: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还不脏衣领，黑的呀还非常自然。以后啊，再也不用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1: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百花黑。
8: 方清卓老师代言，马殿华呀、郝爱民老师呢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呀还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费时间又费力，现在黑发就用百花黑。
10: 其实您也应该亲自洗一下，证明一下百花黑效果那不是吹的。
11: 对呀，
9: 哎呀，要怎么是二位哥哥二位老师呢？好，今天我不起黑色，洗个时尚点的黑茶色怎么样？
12: 我也想看一下这百花黑到底

0: 怎么样，马老师、郝老师，你觉得我洗这个黑茶色怎么样啊？
1: 俩字儿，漂亮。我总觉得比理发店染的还自然，还柔顺。你看这头发啊，多自然，多有光泽呀！您看啊，这头皮上一点也没有，耳朵呢也没粘上，领子还是干干净净的。
0: 怎么样，两位老师，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2: 没错，
1: 服了，服了，不服也不行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5: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挺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6: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挺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

0: 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1: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

0: 边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求冠三这个月不能再留。请处长放心，为了密杀计划，林一一定会妥善执行，清除裘冠三。好，还有两项行动原则，我再给你交代一下。第一，动静不能太大；第二，绝对不能造成是保密局内部人士所为的迹象。明白。那好，我这就去准备。好。
1: 哎呀，林小姐，真乃巾帼大丈夫啊！我们保密局最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了。
0: 多谢蒋处长夸奖。
1: 啊，对了，我在暗地里呢，还派人协助你。
0: 不劳烦蒋处长了，我喜欢单独执行。

如果真的是利群打来的，那么保密局迟早会查到的。我也将毫无防备地暴露在保密局的视线之内。

沈处长，听说您在古玩鉴定上有深厚造诣，我这里有个青花碗，祖上流传，只是不知真假，因内人有恙，急需用钱，烦请您给估个价。如若真的是明青花，点了出去，届时会重谢您的，周丽全。

0: 裘先生在家吗？
1: 林长官，您怎么来了？
0: 怎么不欢迎我吗？
1: 哪里哪里，请进。林长官，请坐。林长官今天来是……啊，
0: 蒋处长听说你病了，特地让我来看看你。
1: 啊，那是那是，感谢林长官，感谢上峰。林长官，你稍坐一会儿，我给您沏杯茶去啊。

0: 林总管，来喝茶。谢谢。哟，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好啊，要不这样吧，这两天你休息一下。啊，我来了，是不是耽误你喝药了？
1: 不着急，我一会儿再喝。那好，那我就不多打扰了。蒋处长走的时候呢，特地让我给你带点钱来。哪有让林长官花钱的道理？我现在反正是一个人，花钱买点药，还是买得起的。 林长官今天能登上我这个家门，我已经感到万分荣幸了。
0: 裘先生太客气了，那你看看，我这大老远特地带来的软点，你总不能让我拿回去吧？

0: 罗英，罗英，陈大夫呢？啊，说呀，罗英，快说，陈大夫呢？快说呀！
1: 陈大夫他牺牲了，诊所被保密局给打了个稀巴烂。

都是我不好，是我事先考虑不够周全，白白的牺牲了他们两位同志的性命。事到如今，我们还是遵照平山那边的指令，唤醒达芬奇和掌柜的吧。

0: 那个被抓进来的共党正是黄谷昌，我们就丢在那儿不管了。那不是我们该管的事儿，小卢，这郊外监狱就是个混日子的地方。混日子？可是，哎呦，黄组长，哎呀，哎呀，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1: 立即提审黄谷昌。
0: 哎，黄组长，你看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了。 是不是有点晚了？
1: 别那么多废话，这是局长的命令，你一个监狱长只有服从的份儿，明白吗？
0: 哎，好吧，我现在就去提黄谷昌。

0: 蒋处长，你有没有整理过这两天来发生过的事情？
1: 局座，卑职现在所想的，正是你所说的。我想听一听你所想的。局座，周礼群案件引发的这一系列蹊跷的事情，和裘冠三无故的泄密案件。
0: 以及门诊大夫不计代价的暴露，卑职感觉这一切事情都指向一个点。什么点儿？哎呦，老丁，你怎么还在替我按摩呢？我都忘了，这么晚了，回家吧。大嫂还在家里等你呢。没事儿，没事儿。回去吧，回去吧。嗨，这是命令。啊！
2: 走了，
0: 改天再来啊。

0: 徐总，卑职感觉，这一切事情很有可能都指向我们目前正在秘密实施的密杀计划。
1: 对，密杀计划。

0: 跟这个计划也有关系吗？当然，局座，现在这些事情仅仅只是卑职的猜测，但是卑职有一种特别可怕的预感。我的预感跟你一样，你看，自从我们那密杀计划一出笼，就有各方面的人马在那边偷窥、好奇、过分的关注。
1: 这说明了我们这个计划的保密工作还是百密一疏。嗯，那局座的意思是，
2: 既然现在发现这么多乱象，在乱象还没有捋清楚之前，暂停密杀计划。啊！
3: 报告，徐局长啊。
2: 哎呀，徐局长来了，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来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看着啊，哎呀，徐局长自打来沪，咱们可还是第一次见面。嗯，
4: 是啊。
2: 徐局长此次到沪，保密局又有什么行动吗？啊，你先下去吧。是。
4: 哎呀，子先生，嗯，我不说你可能也知道，现在国民政府正在将黄金储备和人才以及大量的资料档案，正在发往台湾。另外，原先派遣到共军那边的潜伏人员，现在也正在分批的回来。我现在闹得简直是焦头烂额呀！<笑>
2: 其实撤出部分潜伏人员。
4: 早在北平沦陷之前，我们就已经悄悄进行了。嗯，哎呀，子贤兄，你也知道，我这个保密局局长其实啊，就是一个摆设。<笑>你说，毛人凤早已将那些精兵强将调往上海，啊，还把那些机密文件都送往了台湾。听说眼下他又随着蒋总裁去了西口。 我虽然是一个保密局局长，可留给我的呢，竟是那些办公室的勤务人员。我这是要兵没兵，要情报没情报，那就更谈不上有什么重大的举动了。眼下李代总统又在积极的和那边和谈，我这个保密局现在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总统府的一个勤务处了。<笑>
2: 徐局长，不过听说你们保密局。
4: 最近又弄了一个什么暗杀计划，几位将军可都被密裁掉了。这个消息在坊间早已流传了，据说这个计划是毛人凤草拟，蒋总统亲自过目的。上了名单，除了李代总统和白崇禧将军，甚至还有孙夫人。
5: <笑>徐局长，你可真会大哈！林长官，请稍等一下，我这就去找我们卢长官来见你。长官，小林子。
6: 表舅，哎，真的是你啊！嗯，
5: 你怎么这？来来来，坐下再说。哎，小林子，你是到上海出差啊？
6: 哪儿啊？我调到上海来工作了。
5: 真的？
6: 嗯。哇，好，你知道吗，表舅？我听说你被调到郊外监狱啊，我就赶过来看看你。最近过得好吗？我听说啊，表舅妈是个大美人，你们应该结婚了吧？
5: 小林子，啊，你不知道，他怎么了？他死了。死了？啊，怎么回事啊？他，不说了，不说了。
6: 怎么回事啊？你倒是说呀，表舅。
5: 他被严靖瑶副局长给。
6: 说呀！
5: 调遣黄浦江，
6: 这个禽兽！我现在就找他算账去。
5: 小林子，别这样。

0: 难道就这么算了？那我能怎么办？从军统到保密局，哪一任的局长、副局长，哪一个不是一身的风流债？委员长，委员长不会因为这种事儿而处分他的左膀右臂的。想当年在重庆，戴笠不也是？ 强行把蝴蝶的丈夫赶走了吗？又能怎么样？他又能怎么样？啊！不说了。哎，说说你吧，小林子，表哥那儿怎么样？最近还好吗？父亲也自杀了。啊？为什么？为什么？
1: 父亲在东北，北共产党围困，滕世杰见死不救，父亲无望之尽，又不愿意做共产党的俘虏，只好杀身成仁。
2: 滕世杰，新一师师长，
3: 就是他。
4: 除了跟死去的周立群联系之外，还有谁是你的联系人？
2: 没有了，就他一个。
1: 不是，还有个穿军装的吗？穿军装的，没有。王谷昌，你他娘罩子给我放亮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保密局的监狱，我们有的是时间陪你玩，陪你耗。
2: 你去周立群住处的那天晚上，不是有人掩护你吗？我想起来了，那个人的确是穿着军装，可是我和他素不相识，不认识。至于你们说掩护我，我真的不知道从何谈起。
1: 素不相识？素不相识，他掩护你干嘛？
2: 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好隐瞒你的了。可是，那个穿军装的我确实不认识，我也没太留意，因为满大街都是穿军装的，也没什么特别。至于说军人，我的确认识一个。
1: 哦，说说。
2: 此人就是新一师的秘书。
1: 叫梁少恭，
0: 新一师，滕世杰的新一师，
2: 是，长官说的对，他们师长叫滕世杰，不过我没跟他们见过面。
0: 父亲在东北，被共产党围困，滕世杰见死不救，父亲无望之尽，又不愿意做共产党的俘虏。
1: 只好杀身成仁。滕世杰，眼下他滕世杰，可是泥菩萨过河，恐怕他自身都难。
2: 长官，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梁秘书跟你见面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哎，
2: 事到如今。
1: 我真没弄明白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前两次见面，都是东扯西扯，不着边际。那他每次跟你见面，是穿便装还是军装？是一个人还是跟其他军人在一起？他的具体住址在哪儿？一般都穿便装，就一个人。有一次他回不去，住宿的地点是远东饭店。
2: 那你们下次见面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就是今天，我们约好今天下午3点左右，在南京路93号碰头，暗号是左手提公文包，右手拿大公报。
1: 这个梁秘书，你是怎么认识的？

0: 这个伤口是周丽群介绍的，好，把他带下去吧，让人给他处理一下伤口。是。
1: 写了一手好字，可惜你不走运，给弄到这个地方。哎，卢老弟，后来你那个未婚妻有没有这个？哦，不提不提，就是不提。
2: 黄少雄，马上给我接蒋处长办公室。哎，处
3: 长，孟部长全都交代了。他说，跟新一市滕世杰的两秘书有来往。
2: 少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滕世杰这个老贼现在已经列入了紫色的密杀名单。如果我们通过此事能抓住他的证据，那将对我们大为有利。好。 那你现在就开始部署抓捕滕世杰的秘书，务必要给我拿下。
1: 是，我这就去部署。

0: 喂，
1: 哎，林子。
0: 哦，表舅啊，什么事儿？
1: 那个前天抓捕的共党分子黄谷昌已经变节了，
2: 他供出来，江防陆军部一师师长滕世杰的秘书，今天下午在与之见面。
1: 哦，保密局计划以黄谷昌为诱饵，抓捕滕世杰的秘书。
0: 滕世杰？
2: 对。
0: 你设法阻止对梁秘书的围堵。如果有机会，借营救梁秘书，渗透到议事区。
2: 啊，
0: 这一曲是我复仇最后的机会，不容错过。
1: 我可是林子，我要是半路劫走梁秘书，那保密局可放不过我呀。
0: 这你不用担心，我会摆平。
1: 这
0: 假戏真做，你在保密局受过训练，我相信你。
1: 好吧，林子，为了给表姐夫的死讨个说法，我愿意。
0: 谢谢。
3: 都怪那老贼滕世杰，他的整编师与你父亲的防区相隔不到70里地，可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对卫立煌将军的命令他置若罔闻，3个小时才挪动了15里。当这边传来你父亲被刘亚楼全歼的消息时，滕世杰他立刻掉头缩回了老窝。
0: 如果他全力营救呢？
3: 也许被围歼的就是林彪麾下的独立旅了。
0: 滕世杰现在在什么地方？
3: 听说回到了上海，他倒是保存了自己的资本，一个整编师，一个不少的乘坐美国的军舰从葫芦岛撤回了上海。可是你父亲他

0: 门没关，自己进。哎，你是谁啊？你要干什么？
1: 我是谁？说出来吓死你！
0: 哟，世上还真有你这种人啊！保密局的。保密局的，我这个地方可不是你保密局的人随便撒野的地方。
1: 我要查一个人的档案，
0: 这需要李副局长的批准和签字。
1: 老家伙。

0: 哎，把烟熄了，方可入内。嘿，
1: 规矩还不少呢。
0: 你想查看谁的档案？
2: 情报处长沈剑秋的。
1: 什么？沈剑秋？记住，只可以在这里阅读，不可以带出档案室。
2: 哎，等等，记住，此事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不是威胁，这是命令。一旦告诉外人，尤其是沈剑秋，我想，你不会有两个脑袋。

0: 处长好。嗯。
1: 小戴，麻烦帮我把94号文件找出来。好。沈处长，请帮我签下您的名字。
2: 记住，此事一定要稳妥办理。嗯，好，我等你的消息。局座，局座，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进我的办公室之前一定要先敲门。
3: 卑职疏忽，一时大意。不过局座，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2: 哼，重要？说说看。
3: 我刚刚看见，保密局的特工独眼龙马三来到了我们中心群。哦，都是兄弟单位的，他们既然要来，咱们也没必要拒之门外。可是，马三他去的是档案室。
4: 染发、洗发、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
5: 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鲜花洗白发，
6: 头发黑亮油光泽，真的不一样。
5: 鲜花洗白发，
4: 让头皮不痒，也不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5: 鲜花洗白发，鲜花洗白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使用才敢推荐。 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蜂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6: 黑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7: 白发变黑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8: 染发要健康，认准百花黑；染发要安全，认准百花黑。
9: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 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0: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11: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
9: 只有自然的黑，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

0: 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有请两位老师，两位哥哥，两位老师，
2: 久没见了，
1: 哎呀，好久没见呐，太好。
2: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0: 马德华，
3: 方老师啊，哎，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
1: 两位老师都是来为消费者来做见证的，既然来了，咱们就不能光说不练，今天就在现场试了，亲自来试用。
3: 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3: 嘿，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以前染发啊，特别麻烦，你掉在地板上怎么擦也擦不净，
2: 那费大了劲了。
3: 就是啊，这洗脸池子上，您一看到处都是黑的。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3: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3: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2: 这也太快了吧！
3: 是啊，
2: 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嘿，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1: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2: 帅小伙。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百花黑。为什么我用它呢？因为它健康，它是从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你看哈，这就是百花黑的核心配方：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全都是植物。
2: 都是植物的，
3: 怪不得我洗发的时候啊，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儿。
1: 二师兄，郝老师都用了，您觉得怎么样呢？
2: 郝老师用了以后确实好。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3: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2: 没错。
1: 好，开始。
2: 好。

0: 你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哎
1: 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嗯，一点都不辣眼睛，是是也不刺鼻子。
1: 那不得闻闻？嗯，嘿，有一股啊。淡淡的清香味儿，
2: 是不是？
0: 是的，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2: 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你看、啊、从这发根到发梢，全都是黑的，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

0: 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1: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揉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一配方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草本植物配方从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中提取出来的植物黑色素原液，再配以人参、灵芝、何首乌等多种草本植物高科技萃取而成，独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三色彩升级，百花黑多种颜色可选，拥有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色彩，时尚又好看，好用还不贵。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代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大哥，感觉怎么样呀？
3: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4: 很舒服，一点都不刺挠。
5: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而且鲜花的啊，用着也放心。
1: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3: 以前染发，这水冲了3-5回，水都是黑的。
6: 毛巾擦上去以后呢，
3: 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4: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5: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
8: 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50岁以上的人很少留长头发，满头的白发呀不好看。上理发店染一回呀，贵的心疼。用百花黑就是图它个便宜，可是用着用着发现好处太多了，上色快，固色牢，不用闺女帮忙，自己在家洗个头，哎，一头时尚的黑茶色。又大方又洋气，你看我这头发染得多好呀，和女儿在一起啊，一点也不显老。
1: 植物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老师倾情推荐，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9: 不用说，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7: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还不脏衣领，黑的呀

0: 非常自然，以后啊再也不用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1: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百花黑。
2: 方清卓老师代言，马丁华呀、郝爱民老师呢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呀、还特别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费时间又费力，现在黑发就用百花黑。
5: 其实您也应该亲自洗一下，证明一下百花黑效果那不是吹的。
6: 对呀，
4: 哎呀，要怎么是二位哥哥二位老师呢？好，今天我不起黑色，洗个时尚点的黑茶色怎么样？
6: 我也想看一下这百花黑到底能不能洗出黑茶色。
4: 瞧好吧你。

0: 怎么样，马老师、郝老师，你觉得我洗这个黑茶色怎么样啊？
1: 俩字儿，漂亮。我总觉得比理发店染的还自然，还柔顺。你看这头发啊，多自然，多有光泽呀。您看啊，这头皮上一点也没有，耳朵呢也没粘上，领子还是干干净净的。
0: 怎么样，两位老师，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2: 没错，
1: 服了，服了，不服也不行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5: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挺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6: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

0: 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啊，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挺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3: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查阅谁的档案？沈建秋。沈建秋。
1: 外单位到我档案室查阅档案，由我亲自上课。这个麻三偷偷摸摸的进档案室查阅档案，一定是有不可告人的勾当。而档案室老主任能够同意他查阅档案，一定是受到了他的威胁。
2: 是的，局座估计的不错。那个独眼龙的确是威胁过主任，让他不要把此事告诉任何人。
0: 此事非同小可呀。
1: 那您看如何处置？
0: 小人物往往会坏大事。那依局座的意思是？我不是吩咐过你吗？沈建秋处长目前正在调查一桩国军将领被暗杀的事件，他对我们很重要，一定要保护他。
2: 卑职知道该怎么做了。
1: 杨秘书，一定要注意行动的安全。在没有弄清楚来龙去脉之前，千万不可暴露我医师的任何企图和动作。程参谋长，请放心，我和黄谷昌先生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2: 那么我们还是在远东饭店的门口等你。
1: 如果我过了5点以后还没有到的话，你们就不用等我了。师部就2辆吉普车，我怕耽误了师座的用车，我可以在远东饭店住一宿。
2: 好，你保重。

边墙，你边墙啊。

0: 我可以出去看看了。哎，他要出去看看，跟着他。是。
1: 谢先生，你去吧。好。梁秘书，听我说，有埋伏，跟我走。跟你接头的人已经向保密局把你给出卖了。你这样，现在往我们的右前方走，到63弄箭头碉堡，快！
2: 好，快，好。
1: 黄谷昌已经叛变，他已经供出了你。他们正在南京路93号的那家餐厅里等着抓你呢。那您是？你别问我是谁，梁秘书，你的处境十分危险，赶紧逃命吧。哎，
0: 先生，救命之恩，何以为报了？
1: 哎呀，真啰嗦。梁秘书，你还有没有车回去？
0: 啊，有，在远东饭店。
1: 远东饭店？不行，远东饭店已经不安全了。
0: 黄谷昌已经告诉了保密局，你偶尔在那儿住宿，所以现在保密局的特工在远东饭店已经找好了网，正在那儿等着抓你呢。啊，
1: 那我怎么办？
0: 这样，你赶快赶往上海轮船码头，那里有去往戚家坳的轮船。
1: 啊，恩公，那你怎么办呢？哎呀，
0: 我的身份已经暴露，
1: 我没办法回保密局了。
0: 恩公，你跟着我走吧，我们一块儿回洞口镇。